0: 咱俩
1: 你演不了吗？
0: 一块演的，一块演。
1: 这节目你没法演，李丁。
0: 怎么不能演啊？
1: 你知道今天咱这节目演什么？
0: 不是快板吗？
1: 快板、
0: 啊、
1: 唱快板底气得足。
0: 是
1: 啊。你看你这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咱俩都不行，就都别说谁了，就一块演这节目行不行？
1: 这是第一
0: 啊。
1: 第二点，你也不会唱快板。
0: 我怎么不会唱快板啊？我
1: 啊，
0: 我正经我也学过快板啊，正经我快板演员啊。
1: 完了吧、啊、大伙儿都听见了吧，他是快板演员，我跟你不一样。
0: 您呢？
1: 快板表演艺术家。
0: 您是快板不要脸艺术家。
1: 要不要脸呢？表演
0: 快板表演艺术家
1: 知道吗？
0: 就您呀、啊、
1: 我随便唱您都没听说过。
0: 不能够，您都别说您随便唱了，我说、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1: 我一张嘴就知道。
0: 一张嘴我就知道。
1: 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您中午吃的是什么。你张嘴你得出声，你张嘴你就这样张嘴，我以为你在抄苍蝇呢。
1: 那我应该
0: 你得出个声，出个动静吧、
1: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0: 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不是？
1: 出个声就行是吧？
0: 出个声，
1: 听这个。嘿、hey! 哪段
0: 不知道。
1: 哈哪段
0: 跟那个嘿是一段的吧？
1: 你不说一出声就知道？
0: 您出声你得你唱一句台词行吗？
1: 哦，
0: 你就嘿哈这不行，你嘿哈哪段都有嘿哈的。
1: 我明白了、
0: 哎、
1: 我唱一个上下句高矮音的。
0: 哎，对，您唱上句我给您接下句。
1: 嚯，你还能接出下句来？
0: 证明我会。
1: 那咱们试一试。
0: 来呀，
1: 火山爆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
0: 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那
1: 华蓥山
0: 巍峨耸立万丈多。刚入教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是老兵，老兵就把那个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不计不计大怎么改怎么改，从来没有的招牌，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一杯我叫踢开，哼！哎呦，不错哦，
1: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大锯扯大锯，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啊，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呸！
0: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周杰伦找朋友都出来了，这还是快板吗？
1: 会的不少啊！
0: 我没会多少啊也。正经快板的我都会，
1: 正经快板，
0: 正经的都会，
1: 确实都会。
0: 哎，
1: 那咱们可以合作唱了，
0: 可以吗？
1: 咱们两个人既然都会快板的话，
0: 怎么着？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0: 啊、
1: 来回快板大 PK， 敢劈不敢劈？
0: 哎呦，建春
1: 啊，怎么着？
0: 您真是加量不加价呀！您这
1: 也别用这形容词，就问你敢劈就敢劈，
0: 比一比嘛，
1: 对不对？
0: 没问题啊，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咱们首先
0: 啊，
1: 这个两个人的开场板得打齐了吧？
0: 那肯定得打齐了呀！
1: 你跟着我啊，
0: 我跟着你，
1: 因为我是快板表演艺术家，
0: 我跟您学习，
1: 对不对？
0: 没问题，
1: 你得跟着我，
0: 我跟着你、啊，
1: 你跟着我你就能齐。
0: 哎、咱们打齐了，
1: 注意啊！
0: 好
1: 嘞，
0: 走，哎，走。
1: 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快打呀，李丁，李丁你怎么不打呀？李丁快打，快打！你跟着我，你跟着我，你就能骑。你根本不打，你不打。
0: 建春，建春，建春，
1: 你怎么不打？
0: 建春，停！
1: 你怎么不打？
0: 建春，我真被您这艺术，我深深的震撼了，我。
1: 你不对啊！
0: 我怎么不对了？
1: 你没打齐啊！
0: 我是，
1: 你打不齐呢？你怎么？
0: 我
1: 告诉他各位
0: 啊，
1: 我自己一人跟家打的时候特别的齐。
0: 你废话你自己一人打能不齐吗？
1: 嗯，
0: 咱俩一块儿打。
1: 对呀、啊，
0: 您是艺术家，您就着点我行不行？
1: 那这么着，
0: 你看着点我。
1: 好，
0: 你看着点。
1: 好主意，
0: 哎、
1: 我就看看你。
0: 看着点我啊！
1: 注意，
0: 哎，
1: 走，
0: 哎。
1: 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打呀！李丁，我看着你呢，快打！
0: 我你看这都什么动作呀？这都是
1: 一直看着你呢。
0: 你看着你的
1: 也没齐呀、啊。
0: 会，再来一遍。
1: 嗯，
0: 咱们再打一遍。
1: 再来一遍，
0: 肯定能打齐了。
1: 是吗？
0: 没问题，我找着窍门了。
1: 嚯！
0: 我这回找着窍门了。
1: 太好了，
0: 肯定能打齐了。
1: 能齐了吧？
0: 来，没问题。
1: 来，
0: 来来来来，
1: 走。
0: 哎，
1: 嗨！嘿，嘿。多齐，
0: 齐什么呀齐？这不齐啊，
1: 这也还不齐啊？
0: 这太不齐了！你这快板打的也太累，这比我敢跑那200米都累了。你这个，
1: 你这不行啊！
0: 我怎么不行了？
1: 你齐不了啊？
0: 不是我齐不了，是你齐不了。我发现，
1: 我问你，我要打齐
0: 不齐？朋友，你们可以退场了。
1: 我问你，
0: 可以退场。
1: 我问你，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西门，
1: 李丁
0: 坐919，
1: 李丁
0: 回。
1: 我就问你，我打齐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齐。
1: 我就问你打齐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齐。
1: 我就问你打齐怎么办？

0: 生的我给它弄熟了再吃行不行啊？
1: 你这人没意思。
0: 我怎么没意思了啊？谁没意思？你没意思。
1: 我哪没意思？
0: 你会打咱就好好打，你跟那装什么蒜呀？你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快板最难的不在开场板。
0: 那在什么呀？
1: 在唱。
0: 你还能唱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对，肯定
1: 咱俩合作比这唱。
0: 唱快板，唱快板。
1: 咱们得定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不能站着唱了。
0: 咱趴着唱，
1: 趴着唱不好看呀、啊。咱们呀、啊、坐着唱，
0: 坐着唱。
1: 因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唱快板考验演员基本功，哦、脑子快，嘴皮子利索、啊，底气足。
0: 是。
1: 坐着唱，底气不好往上提、啊，这算加大难度了。
0: 嗯，咱们就是跑得腿快折了，所以才想坐着唱。
1: 我就问你，坐着唱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那咱们搬把椅子。
0: 可以。
1: 啊，各自搬。
0: 说走就走了，这个人。
1: 哎，所以说这个坐，
0: 还这边。
1: 那你干嘛去了？你坐，
0: 坐坐坐，
1: 请坐。
0: 来来来，
1: 坐呀。啊，坐呀。
0: 什么？
1: 坐下，请坐呀。坐，来坐，坐，坐。坐好了、
0: 啊。坐好了。
1: 记住了啊。啊。这个坐下呀、啊，他就不能再站起来了。
0: 我还没吃饭呢，我在饿死台上。
1: 你不懂啊，这是规则。
0: 什么？
1: 谁先站起来算谁输。
0: 那我赢了。朋友们，
1: 怎么了？
0: 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1: 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我这没说开始
0: 呢。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
1: 一会儿啊，我说开始之后，
0: 开始
1: 谁站起来算谁输，
0: 就站起来就算输了。
1: 那么怎么视为站起来？
0: 怎么算呢？
1: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这个，
0: 往哪儿比划呢你？
1: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你这个座位，就视为是站起来了，
0: 就算输了。
1: 还有
0: 什么？
1: 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0: 站起来算输，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正式开始。
0: 可以。
1: 叫李丁，
0: 哎，
1: 你认真听啊，唱对口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说大话。
1: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清，
0: 怎么样？
1: 咱们往前挪挪行不行？
0: 行啊，这可以，因为我
1: 起来了吧？
0: 哎，大家。
1: 哎。他站起来了吧？1-0，我赢了。
0: 你把我骗起来啊？
1: 怎么着？
0: 骗起来这不行啊！哦，你得把我唱起来才行呢。
1: 唱起来才
0: 算。对呀、啊。
1: 好，
0: 你得真能耐给我唱起来，骗起来
1: 没问
0: 题。这算什么事
1: 儿？就这么跟你说 啊，我唱三句，你还得起来。
0: 您唱30句、300句，我都不带起来的。
1: 那你数着呀。
0: 数着来呀。
1: 打竹板听我说。
0: 一句了啊。
1: 今天的观众实在多，
0: 2句了哈。
1: 嗨，起来了，2-0。
0: 您又把我吓起来了，
1: 这也不算，
0: 吓起来也不行，不
1: 是唱起来
0: 的，那不行，你要骗起来吧，吓起来，这要不行啊，
1: 这都不行啊，
0: 真能耐，知道什么叫真能耐吗？啊，真能耐，咱俩比赛 PK， 把我唱起来，这才行呢，
1: 好，好，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不创卷单的了。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1: 咱们就创绕口令怎么样？
0: 不就唱绕口令吗？
1: 来，
0: 没问题啊。
1: 出西门走七步，11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
0: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是咬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卖了他家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本来不蹬篱笆，篱笆它不蹬鸡。哎，你干嘛呢你、啊？
1: 你快板呢？
0: 你装什么呀？你装、
1: 哪儿呢？
0: 你给我捡来那儿，你给我捡过来你。
1: 你看见没有？
0: 我

0: 看见了，
1: 看自己捡去。
0: 我够得着吗？我捡去，你给我捡。
1: 管不着，又不是我快板。
0: 你给我扒拉在地上，你给我捡。
1: 你去捡去，就这么一步道。
0: 我捡快板，我屁股离开位置，我输了就。
1: 那不管，
0: 你给我捡，
1: 反正不是我快板。
0: 那不行，那你我不、哎、那不行，
1: 没有
0: 这耍，
1: 没有我这样，没有你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哎，起来了吧？起来了吧？
0: 来，你也起来吧。
1: 哎，各位看好了，我没离开。我这屁股可没离开座位啊，这可不是我输了啊，我可没输啊，他起他输了啊。哎、
0: 那我看你怎么站起来。哎呦呵，哎呦呵，来，大家快转发这条锦鲤，快点。来，站起来，来。
1: 我干嘛站起来？我就保持这个动作唱了。
0: 你保持什么动作？你站起来。
1: 我就这样唱。
0: 哪有这么唱
1: 快板？我还能接着唱。
0: 谁能这么唱？
1: 我就能这么唱。
0: 你站起来，没有
1: 我不起来。
0: 你没有这样唱。你丢人不丢人呀、啊？你
1: 不丢人，丢半天人了。
0: 起来，咱起来好好给大家演。你起来，咱不算你输行吗？
1: 哎，这可他说的、
0: 哎，我说的。
1: 他说我起来不算我输啊、哎，那可以。这是他呀，死气白赖的求我起来的，这不能算我输，是吧？哎，这个不能算我输，行不行？那咱们坐下，
0: 行，
1: 再继续开始。
0: 碎嘴了呢，怎么行？
1: 他求我起来的，不能算我输。
0: 算我输。
1: 我刚才这个行为啊，是出于好意。
0: 出于好意。
1: 我怕呀，往后唱你没词儿。
0: 你担心您自己吧，就。
1: 那咱们就往后唱。
0: 那往后。
1: 出南门奔正南，有一掐面铺面，门面冲南，铺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家面铺面门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这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
0: 说接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撕自纸，那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自纸里裹着一包新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啊。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把炮兵碰，扒了北了兵了扒了北了炮，炮了兵了兵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扒了北了兵了兵了炮，标了兵了扒了北了炮兵炮，接
1: 就接，打南边来了气不休，手里头拿了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头拄着个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差一点儿就憋死他了，
1: 接呀、啊！
0: 好遗憾，接就接，
1: 真是。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哟，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
1: 这段长。
0: 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溜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那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溜塔嘛，拿的塔嘛，一塔嘛提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拿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呀提了，这家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也不是地塔嘛，拿的塔嘛，别喇叭一塔嘛，还是别喇叭，那喇叭打地塔喇嘛一喇叭。我跟你拼了！你没完！你等着嘿！红鲤鱼，绿鲤鱼，绿姐，
1: 就这个呀！我以为多的响动呢。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林里有高低。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结的七样果，它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唱的不好，大家多把意见提，我们努力再学习。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对坐数来宝》，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幸福密码》。
1: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伙儿都忙活着办年货，我们俩忙活着闹离婚。
2: 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前咱们俩把财产分割清楚了。
1: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要离婚呢？啊？
2: 怎么了？后悔了？晚了。
1: 钱分完了，股票分完了，基金分完了，
2: 还有卡还没分呢。我们现在去银行啊，取钱、分钱，然后离婚。
1: 哎，你别着急呀、啊，你看你
2: 进来就行。
1: 等等，这是银行吗？啊？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被抢了？
3: 谁要抢银行啊？谁？你呀、啊？
2: 不是我。
3: 你呀、啊？
1: 不是我，他是我领导。
3: 明白了，那你俩就是团伙作案呗？
2: 谁团伙了？
3: 不是团伙，那知道了，雌雄大盗呗。
1: 你说反了，我是雌，他是雄。
3: 好，你是雌，他是雄，那我是大盗了。咱仨是一伙的，是不是？
1: 不是，
2: 谁跟你一伙的？不，我们是来办业务的。
3: 误会，对不起，误会，有点紧张了。办什么业务？
2: 离婚。
3: 离婚，好嘞，给你拿个票。走错了吧？
2: 我们是来取钱、分钱，然后离婚，明白了吗？
3: 明白。取钱呢，20000块钱以下 ，ATM 取。20000块钱以上呢，去柜台办理啊。哦，
2: 不，是这样的，这张卡吧是我10年前办的啊，我忘了里面有多少钱了。
3: 好说呀，查个余额。
2: 哦，对，查个余额。哎，密码多少？
1: 问我，我就记住一个密码，咱们家的 WiFi 密码。
2: 小兄弟，过来。
3: 来了，来。让开！
2: 我忘了密码怎么办呢？
3: 不就忘了密码吗？这银行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都是我给猜出来的啊！你等等啊，我想想，这么的吧，在家里你们俩谁说了算？
2: 我。
1: 他。
3: 不是现在，就是刚办这张卡的时候。
1: 你早说呀！10年前，哎，也是他。
3: 行了，那知道了。你生日？
2: 不可能。
3: 结婚纪念日。
1: 结婚纪念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特意挑的。
3: 太浪漫了。
1: 不是浪漫，为了省钱，每年少送一份礼物。
3: 太聪明了。
2: 我才知道哈，这婚必须离。
3: 不是，大姐，没事。我跟你讲，相识纪念日，
2: 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嗯，
3: 怎么讲？
1: 动手呗。
3: 来，坐下说。
1: 10年前，我们俩谁都没有工作，我们就摆地摊儿。我卖鞋，他卖包。
2: 我卖化妆品，他卖剃须刀。
1: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人特别多，我们俩为了抢地方打起来了。他把我摁在地下打了半个多小时啊。人山人海，你说我这脾气我能受得了吗？我瞅他不注意，我站起来，我啪瞪了他一眼。
3: 大哥，既然是瞪了他一眼，那这个啪从何而来呢？
1: 被他踹倒之后瞪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听着都是救护车的声，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3: 那后来大姐你记得吗？
2: 后来我就把他送医院了，再后来我就照顾他，照顾着照顾着，他就把我讹上了。哎
3: 呦，这相识纪念日老惊悚了。就这天，大姐，输密码。
2: 这天？
3: 对。
2: 我试试，密码错误。啊？不是这个。
3: 不，那你再往下捋捋，大姐，就是打完他，然后呢？
2: 是不是抢救那天？
1: 抢救我30多天，哪天啊？
3: 换个思路，别老想着打了，你别的。
2: 那会不会是我们俩第一次看电影那天？
3: 看电影？
2: 哎，我们俩第一次看的啥来着？
1: 哎，弟弟，我想想啊，第一次我光看你了，忘了。

0: 看电影了。哎，那个电影，哎，我记得当时那个戴黑眼镜好像乱飞。
1: 女孩啊？
2: 什么女孩？
0: 不是，不是，
2: 大姐，大哥，大哥，这个我看你俩也挺甜蜜的，这离什么婚呢？我多问一句啊，你俩为啥离婚呢？
0: 哈利波特。
1: 没错。
2: 因为哈利波特离的婚，
0: 啊不是，我是说那电影叫哈利波特。哦，
2: 那为啥离婚呢？
0: 你问他，
2: 为啥呀？
1: 他觉得别的女人比我好看。
2: 大哥，这我就得说你了，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你过来，你过来，
2: 你就是这么想的，也不能这么说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我是男子汉啊，咱说话是不是得诚实？
2: 是啊。
0: 你是不是个诚实人？
2: 是啊，
0: 我也是啊，诚实吧？
2: 诚实。
0: 你等着，
2: 来来来，
0: 来，你问，你现在问，你现在问，
1: 我和范冰冰谁好看？
0: 范冰冰好看。
1: 你们俩都欠揍哈！
2: 大姐，我是说你跟这个范冰冰比啊，你更年轻。
1: 你不知道，如果这些事儿我就算了，主要他有外遇。
2: 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我有什么外遇啊？
1: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问你，手镯是谁的？
0: 手镯？来，坐下说。还手镯呢？他妈的！
1: 你看见他什么态度了吧？
2: 别大哥，你这大哥冷静啊，不能说脏话啊。
0: 谁说脏话？你妈的！
2: 别，
0: 大哥，过分了啊！
2: 没事，大姐，我在呢，不怕。
0: 我过分，我，你给我撒手。你妈，我岳母，我丈母娘，
1: 我妈。
0: 老人家临走的那天，把我拉到床前跟我说：“孩子，妈是不行了，这个手镯给你。”我知道什么意思。老太太怕把手镯传给他，他看见那些东西，他想他妈。
2: 我知道密码了，老太太生日，跑不了。
1: 我妈生日？
2: 对，
1: 几号来着？
0: 自己妈生日都不知道。嗯，1957年7月7号，他妈叫织女。
2: 输密码吧。
1: 570707，不对，还是错的。啊！
2: 我跟你说，大姐，天意，知道吗？这就是天意，老天爷不让你俩离婚。
1: 不行，这婚必须离。哎
2: 呀，大姐，你这么好的大哥，
1: 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我才要跟他离婚，是我对不起他。
2: 明白了，大哥。他外面有人了。
0: 他外面有人了？
2: 对。
1: 谁外面有人呢？我是为了孩子。
2: 孩子？
0: 来，什么？坐下说。什么孩子？
1: 你说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我就觉得我特别亏欠他，我不想连累他。哎呀，
0: 这忙活半天是这事儿啊！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孩子不孩子无所谓的，咱俩过不是很好吗？
1: 你骗人。咱俩逛街，你看见别人带孩子，你就看着那孩子使劲笑。
0: 我小名叫笑面虎，你不是不知道。我看见谁都笑，我冲他笑，并不一定代表咱们想要这么个儿子。
2: 对的，妈妈。妈，
0: 大哥，你对不起，对不起。
1: 他就是个250。
2: 大姐，你怎么也开始说脏话了呢？哎，是不是？
0: 你来，这事儿有门儿，你知道吗？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管我叫250。
1: 我想起来了，密码就是我爱你250，521250，没错，就是他。哎，521250。
2: 大姐，这零不能按呐，大姐，这零可千万不能按，这个我。作为一个离婚的前辈 啊，实话实说，

0: 兄弟，其实他说的对，老天爷不想让咱离。嗯，啊，
1: 嗯，谢谢你个搅屎棍。
2: 行了行了行了，踏踏实实回家过日子吧啊！今天这银行啊不欢迎你俩，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你大兄弟，我走了。
2: 没事没事，大哥，你等一会儿，我找个人给你把卡拿出来啊。
0: 哎，别，我们俩从家走的时候，我已经就把卡掉包了啊！
2: 大哥，
0: 师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幸福密码》，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说海》。
1: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2: 不一定啊，
1: 各有所爱
2: 啊、哦、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一人一个性情、
2: 啊、这倒是，
1: 我的爱好
2: 啊
1: 就与众不同了。
2: 你喜欢什么？
1: 我爱大海。
2: 哎，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1: 哦，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2: 你
1: 哎，
2: 别闹，
1: 嗯，我都怀疑你
2: 怎么
1: 见过海吗？
2: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1: 见过吗？
2: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1: 在北京见
2: 那是经常的事儿。
1: 在海上坐过船吗？
2: 跟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1: 那可够艰苦的。
2: 美极了。
1: 美，
2: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塘。
1: 嗯嗯，
2: 当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1: 北京那公园北海呀、啊
2: 哎，这个海就不小了，
1: 名字叫海。
2: 啊，
1: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2: 湖
1: 那是湖。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2: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
1: 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
2: 不，
1: 比湖大的
2: 啊，
1: 河。
2: 黄河
1: 啊、哦，还有河
2: 啊，比河大的是
1: 江，
2: 万里长江，
1: 比江大的、
2: 哎、比江大的
1: 是海，
2: 比海大的
1: 比海大的羊，
2: 比羊大的
1: 比羊大的牛，
2: 哎，
1: 牛，
2: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1: 怎么骆驼也出来了？
2: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1: 来，我也闹乱了
2: 啊，
1: 没牛什么事、
2: 啊，
1: 最大的是海洋。
2: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跟你闹着玩、哎、
1: 辽阔海洋嘛。
2: 哎，
1: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2: 我们国家有多少
1: 多少个海？
2: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1: 大概是不知道。我这么问你吧、
2: 啊、
1: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2: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那帽子没帽檐
1: 啊？对，水兵帽，
2: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1: 那叫飘带。
2: 这衣裳这样，
1: 水兵服
2: 有一个小围嘴儿挪后边去了，
1: 这叫小围嘴儿啊？
2: 啊，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1: 啊？不，
2: 有六七个，啊，它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1: 为什么四道啊？
2: 当然了，五道多了，三道少点。

0: 四道整合适。
1: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
0: 不敢说
1: 啊，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0: 是？
1: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0: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1: 对吗？那个
0: 不对啊！
1: 四道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0: 啊！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哎，
1: 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0: 对呀、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我没说五个呀。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1: 知道，
0: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1: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0: 四个吗？
1: 哪四个呀？
0: 这个，刚说那北海算一个吗？算不算？
1: 就是那小白塔啊。
0: 啊，
1: 哎，行，你说。
0: 不是，你点个头，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1: 行，你先说。
0: 啊，
1: 你先说。
0: 有这个北海
1: 啊，北海
0: 啊，
1: 嗯。
0: 中南海，什刹海，
1: 还缺一个，
0: 袁世海，四个，
1: 大话里都出来了。
0: 怎么？
1: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0: 啊，
1: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0: 啊，对对，就这四个。得过100分吗？
1: 别说了，从北边鸭绿江口
0: 啊，
1: 到南边北仑河口，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啊。
0: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1: 对，
0: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儿啊，
1: 走一趟
0: 啊，
1: 1年零11个月。
0: 哎呦，可没那时间。
1: 想去吗？
0: 想去。
1: 可以。
0: 怎么办？
1: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0: 对呀、
1: 啊，
0: 我找你们海军借个军舰，借我一军舰。
1: 借你军舰，
0: 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
1: 用外行话啊，
0: 我到海上我溜溜。
1: 外行话，
0: 我、
1: 啊、那不叫开舰，
0: 那叫
1: 啊。
0: 不叫开
1: 我摇着剑摇着剑去
0: 摇剑呀，
1: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
0: 啊，
1: 这是外行话，
0: 我是
1: 也不叫摇剑，
0: 那叫
1: 驾驶。
0: 哎，我驾着驶去。
1: 呵
0: 啊，
1: 语法不通啊、哦、
0: 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1: 哎、啊
0: 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1: 小说里的外国人
0: 啊，就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一
1: 本小说、哦、对，到处漂流。
0: 哎，
1: 谁呀、啊？
0: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1: 哪个外国人呢？
0: 你没看过这本书？就是那个叫这个，哦，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1: 行了，别说了、
0: 啊、
1: 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0: 不，孙鲁宾是我舅舅。
1: 嗨，
0: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1: 到海上去。
0: 哎，
1: 你会驾驶军舰
0: 有什么了不起
1: 啊？
0: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1: 那行，这样、
0: 啊、
1: 咱们这个舞台
0: 啊，
1: 就好比是个军舰。
0: 干什么呀？
1: 我是指挥员。
0: 哦，
1: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0: 考考我呀、啊？
1: 怎么样？
0: 来吧，
1: 来，
0: 站好了。嗯，这就好比军舰。
1: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0: 哦，台下边呢？
1: 汪洋大海。
0: 这是汪洋大海。
1: 汪洋一片。
0: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嗯
1: 啊，对，游泳的，游泳的。
0: 这是游泳的呀。哦，还有舰将。
1: 哎呦。
0: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呢？你管着管不着。
1: 好呗，注意口令啊！
0: 啊，左五度，这有什么？
1: 右五度，
0: 太简单喽！
1: 你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1: 捂这个肚子呀？
0: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1: 不对
0: 啊，
1: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0: 舵令，
1: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0: 你这还赖我了？他是那指挥员，
1: 对，
0: 我是那个
1: 操舵的
0: 、
1: 哎，
0: 我没闲着，我在这儿正那什么呢？
1: 操舵，
0: 正操舵的。
1: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这样、
0: 哦、不是我忙的
1: 操舵，
0: 我是我在这儿操舵
1: 汽车方向盘。
0: 我不是我那个，我操舵呢。
1: 你那是打气呢，那是。
0: 大车轮子、哎、
1: 啊，那叫舵轮。
0: 电影里看过，
1: 行吗？
0: 行，来吧，
1: 来，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0: 怎么附？
1: 我说左五度，
0: 我
1: 五度左，
0: 就这么说啊，简单，来吧。
1: 左五度，
0: 五度左，
1: 右五度，
0: 五度右，
1: 65度，
0: 老白干。
1: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0: 你那65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1: 咱们的军舰呢？
0: 啊，
1: 到了海上了。
0: 这是海上，
1: 看见没有？
0: 什么？
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0: 哦， 时而碧波荡漾，
1: 真美呀、啊！
0: 时而卷着巨浪、啊，
1: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啊，
0: 大海呀、啊，大海，
1: 要朗诵，
0: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2: 大海呀，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
0: 大海呀，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
2: 大海呀，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那自来水供应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1: 别废。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是诗吗？这个
3: 我哪会朗诵啊？
4: 别费这个劲了，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吧。
5: 哦，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
5: 什么？
4: 小白胆儿？
3: 还是北海呀？
4: 什么呀？
5: 那个是
4: 岛。
5: 哦，
4: 搬不倒。
3: 搬不倒啊？
4: 什么岛？
3: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
4: 岛屿，
3: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
4: 哦、
3: 千姿百态，
4: 是
3: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4: 嗯，
3: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4: 咱们都有什么岛？
3: 像什么舟山群岛、
4: 哦、
3: 万山群岛、
4: 是
3: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4: 多少座？
3: 5000多座。
4: 我们国家有5000多座岛屿。
3: 你到过哪个岛？
4: 到过。
3: 到过？
4: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3: 哎，挨不上啊。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4: 怎么样？
3: 就是海上屏障
4: 哦，
3: 自然的海上长城。
4: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3: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4: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3: 哦、应该干。
4: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
3: 哦
4: 表示致敬、
3: 哦、来这儿
4: 去哦，来
3: 啊，不
4: 哪
3: 儿，你来，你想好了？
4: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3: 我们应该做的，
4: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3: 对，
4: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3: 谁说没用了？
4: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3: 什么叫有点用？
4: 不是有用没用啊？
3: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4: 怎么？
3: 我这么跟你说吧，
4: 啊，
3: 海岛，哎，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4: 海洋
3: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4: 这茫茫的大海哪儿来的宝啊？
3: 来
4: 啊，
3: 你先尝尝，这海水
4: 又凉又甜，
3: 又苦又咸，
4: 那喝什么劲儿？
3: 这就是宝。
4: 哦，是宝。
3: 哎，
4: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3: 这里边有油
4: 啊，这里边有油，有芝麻油、花生油啊。
3: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4: 能够制作原子弹。
3: 来
4: 啊，
3: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4: 啊，
3: 你再看看这海底。
4: 哎呀，
3: 看见了没有？
4: 什么也看不见。
3: 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4: 那我
3: 头朝下往里跳，使劲、
4: 哦、
3: 起。
4: 我要自杀呀、啊！
3: 啊，
4: 不能让你这样跳。
3: 怎么办？
4: 给你穿上一件电子导航潜水服。
3: 哦，
4: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3: 哦，
4: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3: 啊，
4: 逛逛太平洋。
3: 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4: 潜水服，
3: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4: 那叫蹼；
3: 脚上也有这个，
4: 脚蹼；
3: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4: 氧气筒。
3: 哦，我就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麦克。我就是那个、
4: 我，您这是谁？
3: 麦克。
4: 哎呀，我看不像麦克。
3: 我是
4: 海怪呀、啊。
3: 我怎么海怪、
4: 啊、这模样就出来了？
3: 去不去？
4: 去啊。
3: 到了
4: 啊，这是海底。
3: 到海底了。
4: 我能见到什么？
3: 首先看到的
4: 啊，
3: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4: 嚯、
3: 这海底山脉
4: 啊，
3: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4: 嚯、
3: 大量的石油。
4: 嚯、
3: 用不完的天然气。
4: 嚯、
3: 这海底岩沙、
4: 啊、
3: 含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4: 嚯嚯嚯，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我听着很惊讶呀。
3: 透过清澈的海水、
4: 哦、
3: 你可以看到优鱼可数，
4: 是
3: 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4: 哎呀，真美呀、
3: 啊、怎么样，
4: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3: 可以
4: 行吗？
3: 就地取材、
4: 哦、
3: 用海底岩石
4: 是
3: 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4: 哎，不用不了那些房子、
3: 住住住住，
4: 我老在水里泡着。
3: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4: 每天我吃什么呀？
3: 太丰富了，
4: 有
3: 鲜嫩的梅花参，
4: 哦，
3: 稀有的大龙虾，
4: 是
3: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4: 我可爱吃鱼。
3: 鱼呀、啊、有的是、
4: 哦、
3: 伸手可得呀，
4: 到处都是。
3: 你抓着一挖一挖，你钻在鲸鱼肚子里
4: 吃去吧。
3: 我钻那里边吃去。
0: 我出得来吗？
4: 外行
0: 怎么？
4: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0: 啊，
4: 你不就出来啦？
0: 哦，对，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他要打个屁粉，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呢。
4: 有的是鱼，
0: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4: 很丰富？
0: 海底有什么？
4: 海豚，
0: 嗯，
4: 为您游泳戏水；
0: 哦，
4: 海狮为你顶吃取乐；
0: 是
4: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
0: 啊，
4: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0: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岛，不行啊！
4: 啊，
0: 我能不能够？不，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4: 不可能，不可能
0: 啊！不，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4: 我这是瞎想。
0: 怎么着？
4: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3: 不寂寞。
4: 我想呢，
0: 啊，
4: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怪害臊的。
4: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不可能。
4: 有
0: 有
4: 有，
0: 介绍一下。
4: 他的性格很温顺，
0: 哦，
4: 动作很文静，
0: 是
4: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膀大背圆，永不生病。
0: 啊，
4: 就是你死了，
0: 啊，
4: 他都死不了。
0: 他是谁？
3: 大海龟。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说海》，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对对子》。
1: 您是相声演员？
2: 对。
1: 跟我不一样啊。
2: 那么您呢？
1: 我是一位文人。
2: 文人？
1: 文人呢？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2: 嗯，
1: 那就算对了。
2: 怎么？
1: 因为我没闻过你。
2: 啊，我得让你闻呢。
1: 这是笑谈。我是一位文人墨客。
2: 哦，文墨之人。
1: 有学问。
2: 那您经常研究点什么呢？
1: 见景生情，出口成章。
2: 哦，那么您最有研究的是什么？
1: 对对子。
2: 对对子
1: 啊，
2: 现在可正是对对子的好时候。
1: 正是啊。
2: 哎，对对子可有不少规矩呢。
1: 这我懂啊，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啊。
2: 行啊，
1: 学问大了。
2: 哦，那么我要说个上联呢？
1: 马上给您对个下联。
2: 是这样？
1: 当然了。
2: 好，
1: 您说。
2: 那么我说上，
1: 这就来了。
2: 嗯，
1: 你说上，我给你对下。
2: 上对下，
1: 上上下下嘛。
2: 嗯，我说天，
1: 我给你对地，
2: 天对地。
1: 哎，上有天，下有地。
2: 我说盐，
1: 我给你对醋，
2: 盐对醋
1: 啊。你这个盐呢是咸的，我这个醋呢是酸的。
2: 哦，我说好，
1: 我给你对歹，
2: 好对歹。
1: 哎，有好就有歹嘛，不像你似的不知道好歹。
2: 哎，你才不知道好歹呢。这怎么说话呢？我说是，
1: 我给你对炮。
2: 对炮
1: 啊，你出事我拨炮，有这么句话你忘了？是让炮打了吗？
2: 好，他又下上棋了。您这不行。
1: 怎么不行？
2: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一个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个对子的下联。
2: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1: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灶王对，就这副对子从有狗那年就有了。
2: 哪年有的狗啊？
1: 那你得查历史去。
2: 您这对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2: 刚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吗？
2: 啊，我说的是上，
1: 我对下。
2: 我说是天，
1: 我对地。
2: 我说盐，
1: 我对醋。
2: 我说好，
1: 我对歹。
2: 我说是，
1: 我对炮。
2: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1: 我这是下地醋逮炮。
2: 哎啊，您这像话吗？
1: 我这不像话。那你那像话吗？
2: 我这怎么不像话呀？
1: 对对的讲究是三言两语，顶少得两个字。谁像你似的属打字机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来个下地醋逮炮。
2: 这倒怨我了。
1: 当然怨你了。
2: 那好
1: 啊，
2: 我这儿有一个绝对。
1: 哦，您还有绝对？
2: 对，
1: 您说说。
2: 没有人能对得上的。
1: 那可不见得。
2: 嗯，你听这个啊。
1: 您说。
2: 烟锁池塘柳。
1: 这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2: 当然能了。
1: 怎么个绝对？
2: 这是一个写景的对子。
1: 哦，
2: 就是云烟锁绕着池塘旁边的柳树。
1: 嗯，确实是很美的。
2: 烟锁池塘柳，
1: 那绝在哪儿呢？
2: 这里头有五行。
1: 五行？
2: 对。
1: 哪五行？
2: 您看这个烟字呢是火字旁。

0: 啊，
1: 锁字呢是金字牌，
0: 嗯，
1: 池字呢是三点水，长是提土，柳字是木字牌，这是金木水火土。
0: 哦，
1: 所以几十年没有人能对得上来。
0: 到我嘴里没什么，
1: 是吧？
0: 你说这上联是
1: 烟锁池塘柳，
0: 我给你对吃喝拉撒睡。
1: 哎啊，您这像话吗？
0: 这是绝对给你对上来了。
1: 什么绝对啊？
0: 张嘴就来呀。
1: 您这太勉强了。
0: 不见得。
1: 嗯，我再出个上联你还能对吗？
0: 你说呀。
1: 我这还有一个好的啊。
0: 什么呀？
1: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0: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1: 嘿嘿，
0: 这怎么讲？
1: 就是下雨呀、啊，下到竹竿上了。
0: 嗯，
1: 说那竹竿呢，往下这么一流水，就跟流眼泪似的。
0: 哦，
1: 影射着呢，就是光棍掉眼泪。
0: 哦，这么着，
1: 哎，
0: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1: 对，
0: 我给你对，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啊？你看那个葫芦啊，都在那个葫芦架上吊着。
1: 对对对、
0: 啊，
1: 哎，
0: 风这么一刮呢，来回这么一摆呢，就跟那和尚摇头一样。
1: 哦、
0: 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1: 哦，我这光棍流泪啊，是还没搞上对象呢。
0: 我这和尚摇头啊，是这辈子没希望了。
1: 何况我们俩是同病相怜，
0: 怎么样？
1: 哎，我有一个写实的对子，
0: 您说。
1: 我路过一个酒铺
0: 啊，
1: 酒铺门口挂着一个灯笼
0: 啊，
1: 四面有四个酒字儿、
0: 啊，
1: 我有一个上联，
0: 您说。
1: 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
0: 我给你对，二更鼓，四面锣，哐哐哐哐。
1: 哇，打惊呢。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塔。
0: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台。
1: 他要开戏了。
0: 怎么
1: 样？听这个。
0: 说吧。
1: 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0: 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1: 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这是对子上联啊。
0: 您给大家讲一讲。
1: 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这个姥姥喝酪 啊，
0: 啊，
1: 就是喝那个奶酪。
0: 嗯，
1: 这个奶酪时间一长呢，它就趁底儿了。
0: 哦，
1: 这姥姥呢用勺捞这个酪喝。
0: 嗯，
1: 这就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0: 哦，这么讲。
1: 哎，
0: 我给你对，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
1: 哈哈，
0: 怎么样？
1: 这什么这么费劲呢？
0: 舅舅啊，就是这个我母亲的，或是哥哥，或是弟弟，都叫舅舅。
1: 嗯，
0: 舅舅驾了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又飞，这就舅舅呢又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
1: 哈哈，这事儿费劲呢。你再听这个
0: 啊，
1: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你这说绕口令呢？
1: 不是，这是对子上联。
0: 你给大家讲一讲。
1: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0: 啊，
1: 这个马它走得慢。
0: 哦，
1: 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0: 哦，
1: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不错，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跟你对，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您这是什么呀？
0: 对对对，下联啊，
1: 这我听不清楚。
0: 这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就这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上回书说到，史学家对于丁汝昌的评价，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您会说了，没错啊，丁汝昌是陆军出身，他不懂海军呢。此言谬矣，因为从1877年算起，丁汝昌到海军前后长达17年之久。如果说丁汝昌对海军完全一无所知，这肯定不对。事实上，自打出任海军统帅后，丁汝昌便立志以身许国。这十几年的海军生涯磨练，使得他对海军的业务逐步了解，并一步步的熟悉。同样，对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丁汝昌也倾注了心血，很多事情是亲力亲为。比如说购买军舰、训练、管理、培训等等方面，他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说，北洋海军当时能够发展成那样的规模和水平，和丁汝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综合素质而言，这位丁汝昌离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什么？还不用说优秀，作为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必须严格治军，作风过硬。可惜丁汝昌做不到。表面上看上去北洋海军挺风光，威风凛凛呢，但细看这内部问题成堆。这本来是一支近代化的专门兵种，拥有先进的装备，可是却缺少和之相匹配的先进的管理和高素质的官兵队伍。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硬件设施不错，可惜没有软配套。相反，传统军队的毛病在这支近现代化的部队里面随处可见，腐败气息是四处蔓延。举个例子吧，有些人利用手里的权力，在购买军械弹药或者是日常用品的时候，以次充好收取回扣。还有些人利用军舰的豁免权，甚至走私物品从中捞取好处。有些管带 私下里贪污维修费用，导致机械损坏，大炮生锈了都全然不知。每年海军不是要南下避冻吗？当时的北洋水师南下会停靠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可是这些官兵们一旦靠了岸，竟然招摇过市，肆意赌博。有一年，北洋海军出访日本，停靠在长崎，结果有的士兵因为嫖妓事件和日本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甚至是大打出手，造成了极坏影响。按道理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严重了，损坏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结果呢，丁汝昌没怎么处理，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了。除此之外，海军中派系林立，人事关系复杂。北洋海军中，这个军官有闽派有粤派，士兵中有以北方人为主的，总之各派系之间是明争暗斗，互相排挤。起初李鸿章任用丁汝昌，就是希望丁汝昌有经验来控制舰队。实际上，丁汝昌威令不行，他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必须通过严格的训练来提高。咱们再来看看北洋海军的训练，不管是单舰训练还是编队训练，质量十分低下。那你说没人管吗？有要求，

0: 北洋海军章程和水师操练这些教程对训练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偷工减料，敷衍了事，甚至啊，有的人干脆弄虚作假，走个过场，摆摆花架子。实战不是打靶吗？没关系，事先把马术量好了，把浮标摆好，然后啊，船按照设好的浮标行驶，然后再按照良好的马术射击，当然是百发百中了。编队训练，事先设定好路线和动作，各个舰按部就班，就好像咱们演戏彩排一样，徒有其表。可是，战争是残酷的，海战千变万化，形势错综复杂。平常的训练不从实战出发，光做表面文章，其结果不堪设想。有些人会提了，有史料记载说北洋海军的训练情况有一度还是不错的，是有这么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发挥了作用。可是尽管这些外籍聘用人员对海军建设是至关重要，但是这些外国人融不到舰队中去，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在北洋海军中，级别最高的外籍专家是一个叫做郎威里的人，这个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而且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官至海军上校，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军官。郎威里早在1877年来到了中国，先后两次受聘于北洋水师，担任北洋海军总察，先是副提督衔，后来升到了提督衔。他的工作是负责北洋海军的技战术训练以及业务工作。总察是个什么概念呢？总察不是海军官制中的正式职务，但是他的地位很高，所以连李鸿章的电报中都常用丁郎二都督的称呼。怎么叫丁郎二都督呢？丁就是丁汝昌，郎就是郎威里，可见其地位之高。这个郎威里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军人，做事严谨，治军严格，对于舰队的工作一丝不苟，从来不敢懈怠，就连上厕所呀，这位将军也不忘传令打旗语。他对训练抓得很严，一切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例严格执行，对于犯错的官兵那是毫不留情，严厉责罚，以至于当时北洋的海军中流传着那么一句顺口溜，说不怕丁军门，就怕郎副将。可见这丁汝昌这是怎么治的军呢？在这位郎威里的严格管理下，北洋海军的训练一度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连丁汝昌都评价这些洋员中最称职的，郎总察排第一，格雷森排第二。这个格雷森是谁啊？格雷森曾经任北洋海军总教习，但是他也只能排第二位。丁汝昌还说，从人品上角度来说，这位郎威里也是 number one。所以到了1886年，为了表彰郎威里训练有功，清廷还特地授他二等第三宝星。
1: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 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按道理来说，双方合作得很融洽，郎威里又很认真，这不挺好吗？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郎威里也有缺点。这个人性格要强，脾气有些急躁，有的时候爱计较，特别是他的做事风格很强硬，尤其他的严格管理引起了北洋官兵的不满。话说1890年2月，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期间，丁汝昌奉命离开，丁远舰的管带当时叫刘步蟾，按照海军章程降下了提督旗，改升总兵旗。因为丁汝昌不在呀，这表明我就是船上的最高长官了。诶，这个郎威里看见降旗了，立刻质问刘步蟾：你为什么降下提督旗呀？提督不在，我是副提督，不是还有我在吗？人刘步蟾回答：我们北洋海军惯例如此。刘步蟾这个人从来都是目中无人，他这句话一说，郎威里怒了。可刘步蟾不买账啊，因为在当时的北洋海军中，刘步蟾是第三号人物，也就是仅次于丁汝昌和左翼总兵林太增，而且是北洋海军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刘步蟾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来在英国学习海军5年，而且获得了优等文凭。按现在的话来说，这是非常优秀的海归。回国以后，刘步蟾先是担任镇北炮船的管带，后来任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远号的管带。他的军衔由参将而后来升到了副将，并赏加强勇巴图鲁勇号。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他又晋升为北洋舰队的右翼总兵加头品顶带。因为刘步蟾精通海军业务，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军官中，他的威望很高，连丁汝昌也敬他三分。前面不是跟你讲过吗？郎威里虽然地位挺高，是总察，但是啊，他不是个实职，没有指挥权，他改变不了刘步蟾的决定。所以啊，质问归质问，这个旗子该怎么升还怎么升。可是他有告状的权利，事后向李鸿章告状。诶，没想到李鸿章根本不支持自己。因为在李鸿章看来，舰队的指挥权岂能假手于洋人？这个撤旗事小，但关乎主权，刘步蟾所为并无过错。郎威里虽为总察，但他没有指挥权。而且李鸿章还说啊，北洋海军称郎威里为提督，这是一种客气用语。嘿，可把郎威里气坏了。你李鸿章的屁股一下子坐到刘步蟾那边去了。郎威里顿时感到很侮辱，所以提出辞职。受到侮辱还行，我毕竟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我还是提督衔呢。他想江一军。您猜怎么着？李鸿章马上盖戳批准了。事后啊，李鸿章逢人就说，他最讨厌洋人以此来要挟他。您还记得当年打太平军，他指挥常胜军时吗？那些洋鬼子胡搅蛮缠，让李鸿章受够了气。直到今天，他都余恨未消，耿耿于怀。你甭跟我叫板，你不辞职吗？走人。郎威里走了，李鸿章心想，我再换个人呗。

0: 试，遭到英国的拒绝。与此同时，英方还撤走了其他的英国顾问，并且关闭了培训中国海军留学生的大门，以此进行报复。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关于这次的撤旗事件，各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说这是中国坚持主权，不向洋人屈服，值得肯定。但也有专家指出，事情没这么简单。郎威里和刘步蟾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外，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一种厌烦情绪。不管孰是孰非，事情的后果很严重，因为郎威里走后，北洋海军的军纪训练日渐松弛，是每况愈下。海军章程有明确规定，海军总兵以下各官必须常年驻船，不得在驻地建办公地点以及公馆和寓所。可郎威里离开以后，这种事儿没人管了，大量的官兵相继在驻地建公馆、修寓所，还有的人连家眷都带来了，晚上啊根本不在船上住，回家了。这种状况相当普遍，人数之多据说达到了50%。就说那个纪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吧，他先后在福州、威海、烟台和刘公岛建造住所，而且这个方伯谦还在这些地方娶了两房姨太太，这个人是花天酒地，恣意享乐。其实早在郎威里在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英国人走了以后，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用英国人赫德的话来说，郎威里走后啊，中国人自己把海军给糟蹋了。刚才不是跟您提过郎威里有过两次任职吗？李鸿章在郎威里第二次任职的时候，要求他通过5年时间把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设想，随着郎威里的离去成为泡影了。对于北洋海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丁汝昌作为海军最高指挥官，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儿，作为一个海军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处处做表率，而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丁汝昌同样没做到，他不仅对海军的混乱管束不利，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严。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房出租赚钱，家里还供养了个戏班，这个人经常逛妓院吃花酒，生活非常的奢华。有一次啊，他和方伯谦同时看中了一个妓女，但是这个妓女嫌丁汝昌年纪大，相貌丑。方伯谦年轻秀美呀，所以这个妓女就钟情于方伯谦。这一下子可是让丁汝昌非常生气，自此开始怨恨方伯谦。后文书会跟您提到，丰岛海战以后，方伯谦因为临战脱逃被杀头， 有人就推测这是丁汝昌挟私报复。这话呀也并非空穴来风。由此可见，丁汝昌虽然对北洋海军建设有贡献，但错误同样不少。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日本的舰队比清军的舰队建得晚，但发展却比北洋水师快。无论训练还是军纪，远远胜过清军。日本的历任海军大臣，无论是西乡从道还是华山资纪，都精明执着，殚精竭虑。相比之下，这位丁汝昌无疑逊色太多。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尽管北洋海军的问题不能都让丁汝昌一个人担，他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但是作为第一海军统帅，说丁汝昌不称职丝毫不过分。正如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言，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这句批评对于清军可谓一针见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中日甲午海战开战之前很多年，中日双方一直都是在暗中较量的，而且晚清中国的海防建设主要也是针对日本的，这是公开的秘密。而日本呢，发展海军同样如此，这两个国家互为假想敌，由来已久。从中国方面说，早在清同治年间，清政府的官员已经认识到日本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话说1867年2月，时任汉口道台的王文韶会见法国领事时，这个领事就谈到，说东洋日本国近些年和法国的关系不错，学法国造轮船，学法国造冰船，学习我们的战阵，无一不屈法于法国。数年之后，日本必为大国。王文韶听了之后很是担忧。在当天的日记中，王文韶这么写的：为东洋与中华最近，其力求自强如此，与我不无可虑耳，使之以告有志之士。待把这事儿啊，跟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都得说一下。

0: 明朝发生的倭患前车之鉴。文祥什么意思呀？说这个日本呢老变卦，特别是他们明治维新，老百姓很不高兴，万一有一天他们国内发生叛乱，说不定啊又跟明朝的那个倭寇一样骚扰我东南沿海了。应该讲，文祥对明治维新的判断不但不准确，恰恰相反，但他提出的日本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威胁却是100%正确的。而且李鸿章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泰西虽强，尚在70,000里以外，日本则近在互达，似我虚实，成为中国永远大患。而且李鸿章还强调说，日本举倾国之力发展海军，而2-3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今天我们不遗余力地创办水师，大半为治愈日本起见。他明确提出，咱们创办海军主要的任务就是防范日本，因为2-3年内他不侵犯我台湾，也会去北上找朝鲜的麻烦去。果不其然，大家当年的预料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时除了文祥和李鸿章，朝中很多的重臣沈葆桢、张之洞、丁日昌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可以说在防范日本威胁上，清政府的政治家们都很清醒，而且有一定的警惕性。可是大家都犯了一个错。什么错误呢？这些人对明治维新后的变化以及日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估计不足，甚至有些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咱们看看当时日本发生了什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这一点清政府的高官中很多人都没看到，或者根本就没意识到。早在1882年，清廷驻日参赞黄遵宪写过一本洋洋50万字的巨著，叫《日本国志》。在这本著作中，他对日本的发展道路做了详细阐述，分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认为日本锐意西法，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无存一。他还指出，日本中古学隋唐，近世拜欧美，他既不背包袱，也不守成规，不断地取他国之长而充实自己。这么一个弹丸小国迅速变强，不是没有道理的。按道理这本书写得挺明白的，可惜这么一部充满睿智和深刻见解的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到，没引起重视。直到甲午战败后，人们才想起这本书，才明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惜为时已晚。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

0: 家的重大失误。而对于日本而言，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力迅速增强，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逐渐膨胀。日本大力发展海军，同样以中国为假想敌。从1871年到1890年，短短19年的时间，日本先后提出了八次海军扩张案。前几次扩张案因为缺钱没实现，而1882年日本开始加大对海军的投入。那钱从哪儿来呢？每年从酿酒、烟草业等新增的750万日元的税收中，专门拨出300万专款专用，用于军舰的建造。同时决定从每年的海军省定额，也就是经费，拨出33万日元充作军舰建造费。这样日本海军每年的造舰费用增加到了333万日元，那么八年下来，造舰的总费用2664万。咱们再来看看中国。1885年，中国订购了定远和镇远两个主力铁甲舰。这消息传出来，日本海军局大感不安。他们得打听啊，天哪！他们打听到这两艘军舰的火力和性能的参数属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赶紧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第二年七月，北洋海军定远和镇远军舰赴日本长期维修，这是中国海军战舰第一次停靠日本。哎呦，当时日本的海军落后啊，看到威风凛凛的中国铁甲巨舰停在自己的港口，日本军人受到强烈的刺激。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舰叫扶桑号，它的排水量3718吨。中国的定远舰的排水量呢，是7335吨，这差了将近一倍呢。而且再看看火力配备吧，日本的军舰配备的是240毫米火炮，而中国的定远舰，它的铁甲356毫米厚。什么意思呀？日本的炮弹根本打不透中国军舰的装甲。哎呦，这一巨大的差距让日本军人是坐立不安，很惶恐，所以很快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全面赶超中国的方案，在日本史上称第六次海军扩充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日本准备建造铁甲舰、巡洋舰、炮艇、水雷艇共108艘，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压缩到54艘。为了确保这个计划的实行，国库空虚的日本政府开始发行海军公债，总金额高达1700万元。为了能和定远、镇远号抗衡，日军专门向外国订购了松岛、岩岛、桥立这3艘大型战舰，号称三井舰，不仅在航速上，而且在火炮的口径上都超过了定镇两号。硬件不差了，再看看软件吧。为了灌输战胜中国海军的决心，日军借助武士道精神，提出了一定要打胜定远的口号，而且广泛宣传。不光部队里宣传，就连当时日本的小学生做游戏，也把消灭定远和镇远作为比赛胜负的内容。连续大规模的扩张使日本海军快速发展，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此后在1888和1890年，日本又先后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舰船的总排水量已经达到7万 2000吨。当时的北洋舰队呢，总排水量是64000吨，多了8000吨。不但总吨位上、排水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舰船的性能也明显优于清军。这才几年呢？1887到1894年，只用了7年的时间，日本海军就赶超了中国。不光是海军，陆军也在不断扩张，常备军预备队人数迅速扩编到将近30万。日本国没多少人，可部队的人数达到了30万。应该说，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了。这已经给中国敲响警钟了。但令人痛心的是，就在日本疯狂扩军备战之际，中国的海防建设，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发展，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了。大伙儿就不明白了，建得好好的，干嘛停工啊？高层心知肚明，因为1885年，随着慈禧归政日期的临近，重修三海的计划开始悄悄启动了。为什么用悄悄两个字？因为担心有人反对，所以是暗中进行的。什么意思呀？话说同治末年，刚亲政的同治皇帝打算重修圆明园，不是给洋人烧了吗？修圆明园干嘛用啊？给自己的母后慈禧做40万寿的贺礼。可是此举遭到了恭亲王奕欣为首的重臣联名上书反对。哎呦，我儿子给我祝寿修圆明园，你们不同意，还反了你们了。老佛爷一怒，下旨革去了奕欣亲王世袭罔替，给降为郡王了。而且跟你联名一块上书的重臣都给我处分。这个消息传出，满朝震惊。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密信中也感叹，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近亲涕泣见祖，皆不得允，国事可知。恰逢此时，日本使者来北京谈判台湾的事儿，出于谈判需要，慈禧太后不得不恢复恭亲王奕欣的爵位，让他继续出来主持工作。后来为了缓和矛盾，也有人提出了变通的方法，还是得给老佛爷祝寿啊，重修圆明园就算了，咱们呀改修三海吧，因为这三海的规模比圆明园小，花钱也少。这个提议提出不久，同治皇帝驾崩了，所以这事儿也就搁置下来。虽然圆明园没修成，但慈禧修园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话说这时间过得真快，一晃10年过去了，慈禧将要50大寿，他又想起修园子的事了。可是当时怎么回事啊？正好赶上中法开战，不便大兴土木，所以呀，小打小闹，对他住的那个储秀宫做了一些修缮，用来给慈禧庆寿。虽说是小打小敲，也用了63万两白银。63万两也是不小的数字了。就这么着，慈禧都认为挺憋屈，很不舒服。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 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后来中法战争结束，国内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和平时期，内战平息，外患消弭，国力正在恢复，而近三十年的洋务新政更是勃勃生机，大清国似乎又回到了鼎盛时代。当然了，这都是表面现象，而随着光绪皇帝长大，慈禧也开始，我可以撤帘归政，所以呀，我得修园子养老了。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国家的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啊，还得吸取当年的教训，所以慈禧太后说，算了，重修三海吧。这个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啊，是试探性的，发现哎，没人反对哎，所以1885年的6月21日，慈禧正式下达懿旨，放心大胆地明摆着干起来。三海位于紫禁城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南海、中海、北海的合称，面积2500余亩，整个工程耗银6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借的费用437万。这钱挪来怎么办啊？还好只是挪借，周转了一下，后来这400多万基本上都还回去了。可是慈禧并不满足，1887年，16岁的光绪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这标志着慈禧太后将正式归政。归政后的慈禧希望找到一个比三海更适合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圆明园呗，谁说不是呢？他不是没想过圆明园，还是花费太大。最后啊，他把目光落在了清漪园。这处园林风景秀丽，位于圆明园以西，是乾隆皇帝为母后60寿诞修建的。这里的风景不比圆明园差，而且乾隆之力在先。先帝修的这个园子，我再修一下，你们还能说我什么呀？这个主意实在是高。所以，刚刚亲政的小皇帝便颁布上谕说，过去20多年，皇太后为天下忧劳，为自己考虑太少，现在她要以乾隆为榜样，决定将清漪园稍加修葺，作为皇太后60万寿的贺礼，同时取颐养充和之意，把该园更名为颐和园，也就是现在的颐和园名字的由来。上谕一下达，慈禧马上就表态了，她只是说呀，现在呀，寰宇初安，一切应该从简，国家能治理好，国强民富了，我也就安心了。嘿，这慈禧老佛爷还做了个姿态。光绪皇帝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表示说，母后说的是，但工程还是要修，不过啊，这项工程绝不动用国库的经费，我们是出自节省献余。节省献余什么意思呀？我没用财政经费，是我们东拼西凑省下来的钱。其实这些官面上的话说得漂亮，下边办事儿的人个顶个的聪明，深谙其中奥妙。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而且美其名曰恢复水操旧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为了给慈禧太后过60大寿，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昆明湖大家都知道，是颐和园内一片面积较大的湖面。早年乾隆帝曾经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练习水军的办法，在昆明湖啊建造了一些大型战船，定期进行操练。其实这种操练没什么大意义，主要是摆摆架子。去过昆明湖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湖的水面也没多大。如今过去很多年了，奕轩突然提出要重新恢复水操。哦，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不就是弄个幌子为修园工程打掩护吗？既然要在昆明湖内练水操，那太后皇上得来视察呀。这园子里的殿宇楼台年久失修，一旦太后皇上御操，那就面临着失敬的罪名，所以啊非修不可。这个理由听上去真是冠冕堂皇，句句在理，真是气死人了吧。这不是，可是欲盖弥彰，明眼人都看穿了其中的玄机。袁宝玲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说，昆明湖习水战，复决好题目，借款得所借手，挥洒教义。什么意思呀？说在昆明湖操练水军，名义上说得好，这是借银子好花呀。因此颐和园的工程引来纷纷议论。恰巧在1889年的年初，紫禁城发生火灾，大家说这是天意示警啊，所以这些御史是群起建阻，一片批评之声。有阻力又赶上失火，慈禧太后啊不得不缩小工程的规模。尽管如此，整个工程仍然耗费白银10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用的款项达到750万。什么概念呢？这750万两如果去购买铁甲舰的话，可以买4艘像定远、镇远那样的铁甲舰。更为糟糕的是，先前修复三海时也从海军衙门挪借过款项，后来陆续归还了。到了修建颐和园，变本加厉了，原来不是挪借吗？这次啊索性变成挪用了。所有的钱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白花花的银子最终变成了颐和园内的亭台楼阁、假山假石。海军和海防建设自然大受影响。到了1891年6月，慈禧视察颐和园，工程的进度要进一步加

0: 快。为了保证资金周转，户部奏请停购外洋枪炮轮船2年。什么意思？2年之内不得购买洋枪洋炮洋船，省下来的钱全部冲饷。这一来呀，把海防建设的所有资金就等于给冻结了。谁提出的这个主张？户部尚书翁同龢。他在报告中说，由于国库空虚，救灾需要，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器械，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他的报告立刻就被批了。翁同龢我们都知道，曾任军机大臣，是光绪皇帝的老师。1884年那次大换班，也就是甲申一书，慈禧一口气把所有的军机大臣不都给撤掉了吗？翁同龢也受到牵连。多亏这位翁老先生平时一向为太后之命侍听，所以对翁同龢的处分比较轻，是革职留任，虽然退出了军机处，仍在玉庆宫行走。2年以后，翁同龢接替那位老抠门的严敬明出掌户部。和严敬明相比，翁师傅可就显得世故的多，也圆滑的多，这和我们印象中的翁同龢真的是大相径庭。翁同龢的前任那位严敬明性格比较倔强，执掌户部8年，渐渐积累了千万家底儿。前文书不是说过吗？遇到什么事儿啊，他都不拨款。这个人很吝啬，很抠门。抠有抠的好处，户部省下了不少银子。颐和园工程启动以后，内务府每到支款，这位严敬明都屡次拒绝，惹得慈禧老佛爷是大为不快。严敬明一看，哎呦，老佛爷生气了，得嘞，我也甭干了，大不了还得掉脑袋呢，我生病走人了。所以后来翁同龢就接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小心翼翼，处处看慈禧的脸色行事。早在颐和园工程刚刚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庆王让纯王转告吾辈，让我们体谅他的苦衷，盖以昆明一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句什么意思？昆明指的就是昆明湖，万寿山是颐和园里的一个景点，渤海指的是北洋海军，而滦阳指的是避暑山庄。说白了，庆王当时的苦衷就是要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0:00。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

你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4: 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没办法， 紧走了几步。哟，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
15: 是。
14: 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的。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近。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她，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

0: 这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2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儿。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窥开甲胄解下来，百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百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啊，百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啊，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啊，他这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翠萍坐不住啊，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呵呵，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呢？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以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1: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0: 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2: 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
0: 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啊。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
2: 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了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的，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的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她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2: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啊，腾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
1: 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
2: 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傅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了。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儿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
0: 倒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

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独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血洗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呢？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贺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呢？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呢？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栅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啐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平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碎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平心里是不痛。

鬼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了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宋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鞋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鞋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也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地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立立正正。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父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的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她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她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

0: 时候就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壳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杏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啊，你真行啊，你敢动手，哼，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萍，住手！”姐儿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个人的师父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萍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萍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儿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除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唾骂呀。孩子，你办错了。师父啊，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

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配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西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清风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儿，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呢。这一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儿我不能咽，非找他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包了。苗小姐把白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儿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王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白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了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儿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1000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了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

0: 张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是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啊，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将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儿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了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收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啊，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的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可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咻！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只凋零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了。随后江翠平八一学战马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了。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的，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那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的。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就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呀，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 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呀、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报的不对呀、啊，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人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扣的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保障，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以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
1: 这，
0: 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哦，是他干的事，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
0: 给你3000兵马。
1: 是。
0: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姑司给铸了30炮，军政司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凳，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帅子东旗下带出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
1: 哎呦，师兄哎，哥哥哎，
0: 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
1: 啊，你是海宁
0: 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
1: 哦，原来是师弟呀。
0: 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
1: 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
0: 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搂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
1: 啊，你就是杨宗英。
0: 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
1: 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
0: 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讲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

0: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吗？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5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呢。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呢。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喂的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傅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有寇准在呢，寇准。那是清官呐，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桌底。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唰，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这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让了？我不知情。照样了，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往里就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擂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啊，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萍。打了多了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1: 听众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维康嗓音宽亮甜美，尤其行腔富有创新，融梅、程、张等流派的声腔艺术于一炉，借鉴地方戏曲与歌曲的演唱方法，根据自身条件兼收并蓄，以情代唱，逐步形成他自己的演唱风格。京剧《玉堂春》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西皮散板、西皮慢板、原版、二六转流水、二六转快板唱腔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维康在京剧《玉堂春》一戏中的精彩演唱。苗药方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折。由于山伯经文昏变，他愤而闯帘，吐血病倒。英台以独特的苗药方表达了殉情决心。这出戏是黄梅戏名家潘景黎和王绍舫从粤剧移植过来演出的。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潘景黎演唱的黄梅戏《苗药方》选段。只见伯娘泪抛洒，我不免苗假药哄骗伯娘。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潘景黎演唱的黄梅戏《苗药方》选段。河北梆子蝴蝶杯是一出久演不衰、百看不厌的传统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代表剧目之一。戏中爱恨情仇纠葛一起，恩中有仇，仇中加恩，曲折跌宕，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下面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韩俊清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一戏中的献杯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韩俊清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献杯》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在我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教育的泱泱学海之上，古文观止中的每一篇散文犹如一朵朵浪花，溯历史变哲学，成文体变迁。其中作为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它通过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那么忧国忧民的曹刿究竟问了鲁庄公怎样的问题，最终从答案中找寻到可以一战的必胜信念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曹刿论战》，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
9: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刚开春，一个人在鲁国的宫殿前面，跟卫士争执着什么。 过了会儿，卫士进去通传，这个人在门口徘徊。过往的路人啊，对着这个古怪的人指指点点，这个人也有点愤怒，然后反驳了一句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卫士过来了，把这个人带进了宫殿。这个场景，但凡学过咱们中学课本里面《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曹刿，他是要跟鲁庄公讨论即将到来的齐鲁之战。但是为什么齐国要来攻打鲁国呢？又为什么曹刿要以一个平民之身觐见鲁公呢？这些事情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讲。最早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古代一件小事儿啊来看待的。后来随着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知道这篇千古铭文为什么写得这么精要。所以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齐国和鲁国那是邻国，这个时候齐国在位的本来是齐襄公，但是前两年齐襄公那是一个昏君加暴君的典型，干了不少混蛋事儿，所以啊，齐国搞得是一塌糊涂。这个时候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俩呢感觉在齐国待不下去了啊，这么乱，弄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哥哥不高兴把咱们俩咔嚓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啊，他们俩分别逃往了外国。公子纠呢去了西边的鲁国，公子小白去了南边的莒国。鲁国和齐国那是邻国，我们现在经常说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齐鲁是一起指山东。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啊，齐鲁这两个国家的来源非常的不一样。先说齐国，齐国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太公。那么鲁国呢，鲁国姓姬，换句话说鲁国是周王室的近支啊，真正的王室的后代。你看啊，把太公望这功臣封在齐国靠海，然后呢把鲁国封在他的西边，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是有点用自己的亲戚来监视功臣的意思，对不对？而且鲁国在西边，周王室也在西边，那么有朝一日万一齐国有什么二心打算攻打周王室的话，鲁国就能在中间变成周王室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啊，齐鲁两国的这种恩怨情仇由来已久，哎，两国也通婚也交往，但是呢出什么事儿也容易翻脸成仇。

现在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那么他就是准备着齐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好随时回到齐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啊，因为这个他的昏庸和残暴嘛，容易激起一些这个内变，他就被别人杀死了。而杀死齐襄公的人呢，不久也被别人杀死了。如此一来，齐国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时候很明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其实都有继承这个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谁先回到国都临淄，谁就会成为齐国的新君。从路程上来说，莒国离临淄比鲁国离临淄要近得多，所以公子小白这个成为新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公子纠下面的一个谋臣叫做管仲，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呢就自己骑马堵在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等到看到公子小白的车队，然后管仲就一箭射过去，眼瞅着公子小白中箭倒下掉下车，哎，他才回去给公子纠复命，意思说你的这个竞争者已经没了。但是其实啊，公子小白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是中了箭，但这箭呢是射在他的衣带钩上面，没有射中他的人体，所以他是诈死。公子小白一看管仲走掉了，马上爬起来快马加鞭啊，直奔临淄。而公子纠呢，哎，悠哉悠哉想着说反正没有人跟我争了，一共走了六天才走到临淄。这样一来，公子小白就率先进入临淄，成为了齐国的新君，是位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啊，他心里恨，一恨管仲，二恨公子纠，三恨鲁国，所以呢他继位不久就兴兵伐鲁，打的鲁国军队是大败亏输。打胜了以后，齐桓公提出了要求，说这个公子纠是我的哥哥，我就不便亲自动手了啊，你们看着办啊，但是管仲呢一定要交给我，不然我就灭了鲁国。鲁国吓坏了，鲁国就真的动手把公子纠给杀掉了，然后呢把管仲交还了齐桓公。齐桓公当然是恨不得把管仲千刀万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功臣叫做鲍叔牙。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的好朋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就劝齐桓公，如果你想要称霸中原，你就必须要任用管仲，因为这个人可是大才。那么齐桓公啊，不愧是未来的春秋首霸，他就同意了啊，压下了仇恨，同意了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任命为大夫，管理国政。但是呢，齐桓公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还是没出早气，所以第二年春，他就也不顾管仲的反对，派兵攻打鲁国，二次伐鲁。在这种情况下，那鲁国的国君怎么办呢？显然因为去年已经打败过一次了，而且是从国力对比来说，显然是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鲁国要对战的勇气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这个时候鲁庄公继位十年，但是才22岁，一个年轻的国君，必然朝中有很多的大臣会主张干脆投降啊，我们就躺平算了，打不赢嘛。但是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啊，攻将战，说明鲁庄公是有与齐国正面硬刚一下的决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局势，再加上攻将战的决心，导致了曹刿的觐见。曹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鲁国的一介平民，但他这个平民啊，跟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平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曹刿啊，他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啊，他也是一个贵族后代，可能这个感觉跟刘备差不多，就虽然你的祖先上是王室后代，但是呢你现在已经破落了。对，曹刿就这么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孙。但是曹刿呢，至少他是一个叫什么叫国人啊，他是平民，但他是国人，就是很多体力活底层的活是交给野人干的，而国人呢相当于市民，他对国家有认同感，有责任心，他会为了国家的福祉会尽一份力。这个时候啊，曹刿的乡人就是他的老乡啊，就跟他发生了一点争。

人质。老乡的看法是这样的：肉食者谋之啊，又何见焉？啊，就是这事儿是该肉食者干的。什么叫肉食者？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啊，我们记得这个尹考叔啊，赴国君的宴，把肉留下来不吃给妈妈。那个时候吃到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民间用肉食者来指那些达官贵人，他们才能够常常吃肉。所以肉食者谋是他们该干的事儿，又何见焉？你去参乎什么呀？曹刿回答一句话，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有肉食者呀，比较浅陋，啊，见识不行，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啊，都看着自己的那点儿，一亩三分地呢。所以啊，就是曹刿就入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就曹刿他有责任心，同时他又对这些肉食者非常的不屑。所以我估计啊，跟当时这些大臣主张投降齐国或者放弃抵抗有关系。从这么简单的他的表情啊，从曹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鲁国的局势是如何的危如累卵啊。这就是春秋笔法左传写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这里。入见以后呢，鲁庄公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鲁庄公这个时候也需要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是外来的支持还是国人的支持啊，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跟齐国打一仗，所以攻江战的结果必须是他要取得支持，而曹刿就代表着这种国人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见曹刿。那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呢，那就开始灵魂拷问啊，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跟郑伯克端于鄢一样啊。曹刿论战的重点也不在战争过程，而在于论啊。这时候呢，曹刿问鲁庄公的三个问题就是论的一部分，乃入见。第一个问题就问何以战，这个何以战啊，问得非常的犀利，因为他没有问说我们鲁国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我们的粮草够不够，没有问这些，他问的是何以战，就是你凭什么去跟齐国打这一仗？事实很明白嘛，齐强鲁弱，齐大鲁小，那么你凭什么打这一仗呢？我们看这个鲁庄公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他先说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啊，平时我的这些锦衣玉食啊，我从来都不敢独享，我都是分给旁边的人的。对曰，曹刿回答说：小惠未变，民服从也。你看你这些分的东西，你都是分给左右啊，分给你喜欢的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那凭什么国人要跟你一块打仗呢？鲁庄公想也对，那再说一个吧。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夫，神弗服也。鲁庄公说什么？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就是啊，那些送给神明的啊，猪啊、羊啊、牛啊，还有那些这个布匹啊、玉器啊，哎，我都不敢谎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想想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要谎报，哎，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有可能比如说你就献了一个羊啊，你就说我用的是太牢之礼，我们知道太牢是有牛的，少牢是羊，那么我献了个羊啊，我把它说得很夸大等等，这些事情可能都出现过。庄公这话里面呢，反映出什么呢？一方面反映出他的这个实际作为，他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优点来夸耀的，背后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就是打仗，祀呢就是祭祀。你看祀还排在戎的前面，可见这个祭祀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庄公，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没话说了吧，我对祖先对神明都那么好，他们会保佑我的。但是这个曹刿说什么？小信未夫，神弗服也。就是你这个是小的信用，不是大的信用，神不会保佑你的啊。这里的神呢，有天上的神明，也有鲁国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祖先对于后代子孙的要求，那肯定不是说你按时按节的跟我祭奉这个烧点什么，烧点香啊，送点这个牛羊啊，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呢你发愤图强，能够重振鲁国。神明也是一样啊，神明希望你呢能够这个让国富民强，而不是光是祭祀。所以说这个祭祀玉器啊、玉帛啊，这些呢是小信，不是大信。神明也走不通啊，这个恩泽也走不通。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
必以擒。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寝从。我们先看，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大之欲嘛，就是不管大案小案，啊，就是我们判法律上的案件的时候呢，虽不能察，就是我虽然不能够都一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个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呢一定会有漏判的，一定会有不知道案情的，一定会有破不了案的。虽不能察，必擒，但是呢，我会根据情理去审判，根据情理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个县衙遗址的话，你会发现有县衙的二旁上面会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六个字，叫做天理、国法、人情。哎，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天理，就是我们的自然逻辑。啊，比如说类似像杀人偿命啊。啊，这种就属于天理。那国法呢？法律怎么规定的？在这个里面更细一步，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凶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争执？这个其实需要情理来判断。啊，比如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故事哈，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然后所罗门判断说你们拉扯吧，把它扯成两半。其实他最后判给了那个舍不得拉扯孩子的那个妇人，这就是用情来代替了法。那么从古以来，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用人情在里面作为法律的一种调和。因此庄公是这么说的啊：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次晁盖认可了，他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啊，这就是为百姓好好干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战了。他肯定了这一点。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点？曹刿跟国君在讨论一个什么？在讨论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前面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是吧？但是这个呢你是分给你的左右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说神明牺牲玉帛弗敢加也，你是面对神明的，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国人，曹刿代表的国人。但是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给我们每个国人的这个福祉就息息相关了。我们谁能肯定说我不犯案呢？我不犯法呀？但是这个时候国君能不能够用情来治理，来调和这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就变成了他是不是在用心当一个好国君的判断标准。因此这句话获得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接下来是战则请从啊，请让我跟着你去作战。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是个好国君，我才能够跟你去作战。这也防止什么呢？防止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有私心杂念，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会放弃抵抗，或者是刚愎自用。只有你是为百姓考虑，为国家考虑的时候呢，我跟着你去才有可能劝服你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到这里第一段这个曹刿和国君的对话就结束了。曹刿通过逼问国君，层层设问，终于得出了一个他满意的结论，就这个国君啊是值得我们国人效忠的。那我们才凭借这一点，国君凭借国人的支持，国人凭借国君的仁德，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我们两个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跟齐国一战。所以呢我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好，所以这是整个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开始啊，就出现了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失败绩，我们先看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就是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在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人呢到了长勺这个地方跟齐国交战。整场战争啊，公将鼓之，这个庄公将下令击鼓进攻的时候，曹刿说了一句话，说未可。然后呢齐人三鼓啊，齐人已经打了三次鼓了，一次鼓、两次鼓、三次鼓，不断地催自己的士兵进攻以后，曹刿说可以啊，可以。结果呢齐军就被打败了。你说说的那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叙事策略，但是非常有效。他说完以后可以，其实败绩。公将持之，就是鲁庄公又要下令去追击啊，对方败了嘛，败了为什么我不追击呢？但是曹刿说未可，还是未可。
下了。

车去看这个前面车的车辙，然后呢登上车，靠着前面的车栏远望了一下，然后说可以，随助骑师，于是把骑兵赶回他的国家去了，赶走了。这可以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大战。但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什么呢？曹刿的战法呀是先势以弱，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才骤然出击。包括骑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南侧也可能有埋伏，那么我要看他的那个车辙是散乱的，他的这个骑是倒伏的，所以我才能够去追逐他。你看这些考虑我们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孙子说嘛，兵者诡道也，兵不就是打策略的吗？对吧，打仗就打策略，那曹刿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家注意，在春秋时期曹刿这样做其实是不合礼法的。为什么呀？这要说到啊，春秋时期这个诸国的关系，基本上诸国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说鲁庄公的母亲，她就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所以在春秋诸国之间最初的战争当中，它是一个带有一点象征性的，对吧？像这个齐鲁之战，它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它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为了斗义气，但是没必要你死我活。而且我们知道周朝是个非常讲礼节的一个朝代，所以战争有战争的礼节，双方列兵是吧，列阵而战，然后呢鸣鼓而攻，大家击鼓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派兵出去打，谁打赢谁打输就看你的这个人数多少，将士勇猛与否了，不太讲这种计谋。但这个事情到了春秋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后来有位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呢一心称霸，但是他和楚国打仗的时候，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还不下令攻击，一直要等到对方把这个阵脚列好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两方打仗，结果打输了，其宋襄公成为了千古的笑柄。但是呢也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因为我们看到老年的兵士，我们不去擒拿他，对方没有列好阵之前我们不去进攻他，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礼节吗？但是这个事情效果是不好的。宋楚就是宋襄公打的这场宋楚洪水之战，比起长勺之战来说其实晚了46年。那宋襄公尚且如此，鲁国对齐国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默认他就应该是阵列而战鸣鼓而攻的，但是恰恰曹刿做的并不是这样。这种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们想啊，如果曹刿不是一介平民，曹刿如果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大臣，那么估计他那个时候呢就不敢这么做。如果鲁庄公不是一个年轻的热血青年，那么他也可能不敢这么做，那这场战争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呢君臣二人都是敢于挑战世俗规范的，才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曹刿在这里面啊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他的叫远谋。左传里面出现曹刿这个名字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次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另外一次呢是在13年以后。那一年什么事儿呢？那年是齐国第一次开放了他们的祭祀，允许别国的诸侯去观看啊，去旁观。那么当然鲁庄公就想去，这个时候啊曹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夫礼所以正民也，礼这个东西，礼制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矫正这个民众的行为的，我们设计出来它并不是说是给神明看的，或者说它是用来自我满足的，不是，它是用来矫正民众的行为的。所以先王规定啊，诸侯15年祀王逆相朝也，就是5年当中有4年你必须派使臣去朝见这个周王，然后有一年呢你要自己去朝见周王，这是礼制，就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凝聚到一起。但是你现在要去看齐国的祭祀，那
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看祭祀的，非常的不合法度。而国君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那么当你做的事情不合法度的时候，你记载下来，那将来怎么去面对民众，怎么去训导民众呢？后世子孙又会怎么看你呢？这是曹刿的担心。看上去啊，好像曹刿比起十三年前要更加的迂腐，更加胆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曹刿这里讲的还是远谋，所以十三年前十三年后曹刿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国君必须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对国君的忠诚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言自明的。这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观念，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又才开始说这个话了，君怎么对臣，臣就怎么对君，谈不上什么愚忠愚孝，我们是对等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话到了后来很难被统治者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太伤人了，对于这个君王统治者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必须要表现的怎么怎么知人知义啊，讲究礼节，要有仁德，你们才会拥护我吗？那才显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是由各个国家一起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宗法时代，宗法时代里面其实会演发出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上帝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要做到自己的标准，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这里曹刿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好，你才能够正人，你要正人，民众才会拥戴你。所以曹刿的这段话啊，比孟子早多了，是彻底的一个远谋，为鲁国在谋划一个千秋万世的合理的未来。只可惜啊，35岁的鲁庄公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人了，他太有自信了，他拒绝了曹刿的劝谏，就还是去齐国观看了他们的祭祀。9年之后，鲁庄公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各自支持庄公的两个儿子当国君，鲁国打成了一团，重演了当年齐襄公去世后齐国的乱象。我们不知道曹刿这个时候是否还活在世间，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回想起22年前他直闯宫禁去叩见庄公的这个情形，大声问他何以战，想必他也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吧。我们这篇啊选入《古文观止》的曹刿论战，一共只有222个字，在讲述了一场战争，两个主角曹刿和鲁庄公，还有一些配角啊，这个包括那个说什么肉食者谋之，又和谏焉的姜人，而且阐明了很多治国和战争的道理。这篇文章用词之精炼，层次之丰富，可以说已到了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太短这种境界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的写法上的妙处是什么。这篇文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从10年春齐师伐我到战则请从，曹刿他是一介平民，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长勺之战的临时总参谋长的位置的呢？全段除了开头都是对话，曹刿和乡人的对话，曹刿对鲁庄公的追问，鲁庄公的化解，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紧张。在这么短的一段叙述当中，可以说曹刿是连闯了5关，他回应乡人的质疑是第一关，请见鲁庄公是第二关，问何以战是第三关，连续否定庄公的两个回答是第四关，第五关才是肯定了庄公的第三个答案，并得出结论可以一战。这五关应该说每一关都比前面一关的难度要高，但前面一关又是下一关的基础。我们看文章的时候紧张度那是一关高似一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把其中一关拿掉，那么整个事情的推演逻辑就不成立了，曹刿论战这个事情就完全废掉。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层次一层一层递进是没有一句废话的，特别精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左传的叙述方式就变了。前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叙述，就只是说曹刿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
曹刿虽然是个无名小卒。

0: 像个悬疑小说一样，他不可能是一眼看穿的。而这个时候兵凶战危啊，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不可能停下来解释的。所以左传的写法就很像悬疑小说，先把这个案情摆出来，结果摆出来，过程摆出来，但是呢他的解释我们要放到后面去。你看整个第三段，他一共就说了四句话，两个未可，两个可以，事就完了，就打败了，其实就败绩了啊。然后鲁国就追着齐国的军队一直跑一直跑，逐出国境之外，这很神的，对吧？就是感觉曹刿像神仙一样，就像那个诸葛亮的锦囊一样甩出来，马上就赢了这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要等到战后，然后曹刿来向鲁庄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段话在全文里面是曹刿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而且带有总结规律的性质。比如说像夫战勇气也，或者说夫大国难测也，这就不只是针对齐鲁长勺之战了，可以说任何战争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去推测去判断。难怪后世啊，很多人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当成是兵法来读，敌疲我打的方针，这个方案和策略后来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你不要在敌军势头正猛的时候去正面迎战，而是要等到敌军气势衰竭的时候，再以生力军极其疲弱。同时呢，因为你在用兵的时候使用了诡道，所以你要防止对方也在使用诡道。你看齐兵败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佯败呢？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是他的车辙不乱，如果他的旗号不倒，那么他可能是佯败。但如果他车辙混乱，车辙散乱，而旗号倒伏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佯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佯败变成真败。所以曹刿判断说可以追他们，这就是曹刿的战争智慧，这两个关键，所以就能够打败齐军。解释出来以后呢，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大家回头想一想，在当时曹刿就是一个一介平民，刚刚才跟鲁庄公对完话，现在等于是他来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曹刿固然是可贵的，那鲁庄公是不是也很难得呢？他等于是放任这样一个相识未久的平民来决定两国的国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说不但写出了曹刿的睿智，同时也写出了鲁庄公的宽容。一篇文章写两个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没有任何的形容词，但是可以把两个人的性格写得这么鲜明，这才叫做千古名文。从这篇文章的写法，我们就知道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还是说这种广义的文章也好，其实写得好的标准不在于辞藻华丽，也不在于这个变化多端，而是要贴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曾经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写作的一个要义，就是叫做贴到人物写，就是你的笔必须要贴到人物去写，不能说我以为啊要怎么样，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把人物随意的改变。所以他曾经评价汪曾祺，他学生汪曾祺的一篇小说叫做你这是两个聪明老客打架啊，你这不是在这个真正的对话。我们从生活中吸取的智慧必须要回到文本当中去啊，必须要把这个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曹刿传这篇文章，这个左传作者的笔啊，就像跟着曹刿和庄公一样，紧松详略无不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一篇文章事实情绪道理兼具，而且都非常的妥帖，又这么的短小精悍，所以真不愧是千古名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曹刿论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这一天，小院里迎来了喜事，庄图南如愿考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为了全家的骄傲。一向节俭的阿公阿婆这次竟主动提出要在棉纺厂附近的面馆摆下升学宴，这是头一回阿公阿婆舍得给庄图南花钱。这样的好事，黄玲特意邀请邻居宋莹一家一同沾沾喜气。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大学教授胡邓、媒体人邓杰、演员于新田，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宇辉，一起呢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
1: 妈，你坐那儿，坐下。
2: 哎，好，谢谢。
3: 哎，
1: 坐。哎，好。
4: 您坐，快请，快请，快请。
2: 好，
5: 坐坐坐。
3: 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
6: 嗯，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
1: 录取了。
5: 对，他已经考进去了。
2: 怎么着，多喝热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5: 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湖南来吃席子。
1: 丢人了，丢人了。
7: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
8: 热热闹闹落了座，喜庆的话说了一箩筐，可没想到有心请客，无心花钱的阿公阿婆，点菜时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7: 林工，哎，你看你吃什么？
5: 要看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
7: 哦，
4: 我牛肉面吧。
9: 啊，好，
10: 我三鲜馄饨。
11: 我也要三鲜馄饨。
9: 啊，
7: 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
9: 啊，阿婆你吃什么？
12: 我不饿，小珍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13: 啊，服务员，
9: 哎，
13: 要一碗排骨面，
9: 嗯，
13: 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9: 好嘞。
12: 啊，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7: 没苦硬吃。
9: 妈，
14: 他也其实就是节省。
9: 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12: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4: 做朋友吃面吗？
7: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13: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7: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13: 我是要饮料。
7: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8: 一场庆祝孙子金榜题名的家宴，却在点菜的推让与计较中露出了另一番滋味。这种在喜庆场合没苦硬吃的表现，究竟是出于习惯，还是某种情感的诉求？
10: 挺常见的哈。
15: 对，我自己少吃一碗，然后我奶奶尤其是这样。
10: 啊、哦，会这样吗？
15: 非常的，就是说她，而且她会吃那个剩的菜，而且她会故意吃剩的菜。
10: 哦，那他们到那个年代可能就物资匮乏，她可能就比较节俭，是吗？
15: 对，然后后来就是物资已经很丰富的时候，她还是可能有这个习惯，而且她骨子里面就想是为孩子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
14: 对，
15: 留给晚辈，留给孩子。
10: 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心里并不舒服啊。
15: 啊，对，
10: 对吧？
15: 他会觉得你吃了剩的菜，万一你
10: 生病了
15: ，你还不要给我们带来。
10: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长辈，我发现就是他的这种没苦硬吃，其实他是对你有所期待的。就是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在为你吃苦，
14: 对，
10: 或者比如说上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们都吃鱼肚子，
14: 嗯，
10: 鱼头鱼尾留给我。嗯、
15: 哎，我妈现在是这样，而且他一定要吃鱼头，就这个鱼明明是很大的一条，但是他还是要吃鱼头。
10: 那不是说他爱吃鱼头，
15: 就
10: 有的人不
15: 是，就你区分不了他到底是爱吃。
10: 因为我妈好像就一直很喜欢吃鱼头，那我要问问他。

0: 到底是真的喜欢吃鱼头还是要留给我呀？
1: 这可能邓老师是不是鱼头有一种特殊的滋味
0: 啊？为什么？
2: 其实鱼头里面没有什么肉，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长辈还会把鱼头里面最好的那一块，就是鱼脸肉啊，
1: 对，
2: 我们叫月亮肉嘛，
1: 哎，这里
2: 那块肉是最好的，就是他要把那块最好的再留给你，然后他就啃那个骨头。嗯，就通常这种时候在饭桌上，其实我是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哦，
3: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当子女的，我觉得宽容一点吧，因为老人家几十年形成的这种肌肉记忆啊，这种生理上的记忆，你就由他去。
0: 对。
3: 但是另外一个底线我们要保护好，就是说别吃那种
0: 坏的、
3: 过期的、变质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老人之间这个沟通的方式
0: 对
1: 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哎，你不要上来就批评他，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干嘛吃这个东西，好像很凶的这样。哎，也要跟他去讲到，
0: 其实我是为了你好，你吃了会身体不好，
1: 对，你跟他
0: 你会住院，
1: 解释一下，对。
3: 这剧里头其实挺有意思，图南的奶奶是什么，她是为了显示我还是一个很节俭的人。
1: 对，
3: 其实说句心里话，那个谁黄林就不开心啊。
1: 对啊，我也得吃。
3: 对啊，小婷也得吃。
0: 黄林怼得特别好。我也要吃。
3: 对啊，小婷也要吃啊。
2: 所以我刚才看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想问他这么说的一个目的，他其实是想让黄林也少吃一点。
3: 是，他其实是一种老年人的特有的心理机制，就是他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要显示自己，凸显自己的价值、个性，
2: 他想让桌上的人看到他是榜样，他是节俭的榜样，他是那种带有表演式的节俭。
3: 是，但是呢，如果你了解了他的成长和他的生活经历，你可能对他有些许的这种同情。
0: 同情。
3: 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觉得这婆婆也真是挺烦人的。嗯。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理解
0: 他
3: 的不容易。他在那个环境下，节俭的状态下，就是。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是牙缝里抠出了一些东西的，这种状态下的不容易。
0: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到底是应该学黄玲这样怼回去呢，还是劝呢？
0: 我觉得啊，我是会怼回去。
1: 我还是偏向于胡老师的解决方式。
0: 不是，这个要分什么？如果遇到这样的婆婆，我觉得应该要怼回去，
3: 因为你说道理。
0: 对，因为你跟她说她没有用。但如果遇到像胡老师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她说，就很理性的跟她说，因为她是能听得进去的。
2: 对。
1: 但如果很理性的，
3: 也不会在这儿，
1: 他会说这样的吗？
0: 对啊，就所以说要分人嘛，分情况。
1: 对。而且他们家
2: 婆婆就怼回去，我觉得妈就劝一下。
4: 面馆的宴席散了，院子里的庆贺才刚开场。这天黄林和宋莹两家人在院子里又摆了一桌，不为别的，还是童男考上大学这件大喜事。没有饭店里那些推让，自家院子里说话也随意了许多。宋莹总是说儿子林动辄是皮猴子，童男考上大学，而皮猴子林动辄依旧不思进取。宋莹忍不住吐槽儿子
5: 林动辄，你看看林动辄，你见过吗？
6: 你
5: 见过吗？
6: 你看，
7: 你
6: 过来都看。
7: 干什么呢？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8: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
7: 啊，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呐、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
7: 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8: 谢谢叔叔。
5: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9: 林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10: 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11: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哇，
2: 图南真是整个小巷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0: 对，
1: 这是孩子的榜样。
10: 我梦见我们家林动辄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
9: 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辄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那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
0: 真性情，
10: 这口气。
7: 哎，小松，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
12: 别说，等将来那个动辄考上大学了，我替小松去挂红绸子。
10: 哦，对了，
9: 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
10: 走在时代的前列，中专职高都好。嗯，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5: 好，是那个意思。
10: 没事、那个、没事。
5: 哎呀，我们家林动辄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4: 不仅庄图南是榜样，连年纪更小的庄小婷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到了图南大学开学的日子，两家人一起送到巷子口。宋莹看着远去的背影，眼泪先掉了下来。明明是送别人家的孩子，却像是送自己的。
6: 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7: 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13: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14: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10: 林动辄，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林姐啊，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5: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10: 学学人家小婷啊，真好看。
4: 当妈的哪个不是盼着孩子好，可那句学学人家小婷，宋莹总是无意识地挂在嘴边。你看别人家孩子，这句人人都说过的话，到底是鞭策还是伤害？
2: 就是自己是被说的那一方的话，心里就会觉得很抵触。
15: 对，特别抵触。
2: 对，
15: 但是我爸妈可能没有这么比过。他们好像从小到大对我就是还是觉得，哎呀，虽然我女儿数学不好，但是我女儿语文好呀。哎，虽然我女儿理科不好，但我女儿什么写作文好呀。他们是用这种方法的。
2: 哎，你好幸福啊，我觉得。啊，
15: 对，我觉得我爸妈这点还挺。对对对。
2: 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好像你看宋莹她讲这个话，她好像也是无心的。
15: 对，无心的。
2: 她并不是说有意的要去打压林动辄。
15: 对。
2: 但是这种有意无意间说出来这种话，其实是不是会对林动辄这个心灵是有伤害的？
15: 是，就老说他。
1: 就是可能这个大人说这话，他也不是有心的。嗯。否则大人这个坐在一起，他就喜欢说这些话，问你上什么大学啊，这个有没有结婚啊？
15: 有没有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1: 对对，什么时候生了孩子，还说去了上什么学校、啊？
15: 对对对，就
1: 无意之间也会给孩子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的。
3: 我觉得给孩子心灵带来的伤害，可能不是显性的，
1: 对，
3: 但是一种隐性的。
2: 嗯，我有一个故事啊，嗯，我可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另一方，嗯，就是我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哇，
15: 就是抬手，
2: 这个故事里面可能有一点凡尔赛，就是大家忍着听。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班主任，然后他对我特别好，他是这个那种无微不至的那种妈妈式的那种，然后呢，他就特别爱表扬我。就是他要在全班面前表扬我，就搞得我被孤立了。
15: 哦，就是别的同学会嫉妒，会嫉妒。
2: 就别的同学呢，就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15: 会有这样。
2: 然后他表扬我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妈妈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妈妈回来就说，他都有点在那坐不住。就是有一半的时间
15: 就在表扬你，
2: 就在表扬我，然后
15: 您是不是有点过呀？
2: 对，那别的家长也会很难受。
15: 那肯定的呀，
2: 就是你老师，你有事儿就说事儿嘛，就是你老是表扬，就你等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一直把孩子们放在一个天平上去
15: 比较，
2: 而所有的同学呢都在那个天平上，而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天平上，我其实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后来就导致我有一个非常逆反的行为。
15: 不想让他表扬你，
2: 因为我就干坏事儿，
3: 做一些恶作剧啊，
2: 我就干坏事儿。我干什么坏事儿呢？我就每天只要一下课，中午一休息，我就赶紧做作业，就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在放学之前全部做完。嗯，我就分发给那些需要的同学们，给他们
3: 抄作业，
2: 抄作业。哦，我想让他们感觉到需要我，
15: 我是跟你们一起的，
2: 对，
15: 不要孤立我。
2: 对，虽然抄作业这件事情是明令禁止的，老师是不允许的，但是即便我是一个老师那里的乖孩子，然后他一直是表扬我的，但是我在背地里，我就是想要逆反，我就是想要违抗他的命令。
3: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孩子带来的压力特别大，
15: 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度很重要。
3: 我们其实临床心理学有个叫皮格马林翁效应，就是你不断的向一个事情做正性的、积极的、向上的重复，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就是我们俗称什么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15: 对，
3: 就我觉得在孩子成长学习方面，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什么叫两手抓？既要打也要夸。那打不是真正的动手打孩子啊，这。

0: 是拿棒子可以
1: 打压，
0: 叫惩戒。嗯，做错的事情，做的不对的事情，一定要惩戒。嗯，但是又要夸，夸什么？就是学习上，尽可能多夸。平时日常行为做的不好的要惩戒。嗯，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在两个级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成长的方向。嗯，他知道边界在哪儿。嗯，
2: 奖罚要分明。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太过于鼓励。也不能太过于打压，就是得找到那个平衡点。因为我之前真的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一个人从小就是被表扬，他一直考第一，就大家都是哎呀觉得你这个多好多好。然后他有一次后来就去了北大还是哪里，他就觉得哦我不是第一了，这么多优秀的人
1: 都是第一，
3: 他就抑郁了。
0: 对，
3: 然后他好像后来就回到家里他就不出门，他好像那个新闻好像是十几年就没有出门，他也不找工作，他就自闭了。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太表扬，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受挫过，反而你要让他有一点小小的小挫折。
2: 对啊，
3: 不能说太受瞩目了，不然他心里可能受不了。
2: 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承受不了失败，
3: 对，
2: 特别渴望成功。
3: 对，
2: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考了一个86分，嗯，我就不想去上学了。我就那天我记得我在河边游走，
3: 好危险。
2: 是，就一直在。
3: 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2: 我就感觉我太让这个老师失望了，就是
3: 你看
2: 就很矛盾的心理。嗯，你又不想他老是表扬你，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缺不了他的
3: 表扬。
2: 嗯，你希望被认可。所以就是其实我就说在被比较的时候，不管你是那个被比较的孩子还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两方其实都很难受，
3: 压力都很大。
0: 其实伤害的什么，伤害的是孩子健康的自恋。
3: 对，
0: 这孩子他会有自恋的，就在自己合适的这个尺度内，他觉得我是特别好的，我特别爱我自己的。如果说你过度的表扬了以后，其实我就会把我的自恋伤害掉，干什么呢？我去为别人的表扬活。嗯，就我活给别人看了，
3: 就很累了。
0: 这样的话，自己就很累了，
3: 很累。
0: 对，还有的孩子就是你不断的打压他的自恋，受压缩坍塌，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一无是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他就容易抑郁了。
3: 走向两个极端。
0: 对。还有包括那个好的孩子，如果他就像刚才说的上了北大，他没有变成最好的。
3: 对。
0: 也是单差了，也单差了。
3: 对，好多这样的例子就很恐怖。
0: 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孩子，就是我们要给他什么，恰到好处的，或者是适度的自恋。嗯。
4: 同个小院，两样光景，庄头男金榜题名成了人人称道的榜样，而隔壁的林栋哲，却偏偏走出了一条和标准答案截然不同的成长路。
5: 林栋哲，你干什么呢？
6: 林栋哲练武呢。准备参加比赛，
5: 这瞎胡闹吗？
4: 此时的庄头男已是大学新生，一封家书寄回小院，让院子里的三小只欢喜不已，叽叽喳喳围着商量着给哥哥回信。林栋哲也兴冲冲分享着自己的小成就。
7: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6: 行。
7: 哎，你帮我和厨男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8: 你跟哥说林栋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4: 成绩榜上从不见他的名字，可林栋哲的世界里从来都不缺乐趣与热爱，除了魔方玩得炉火纯青。平日里皮猴子林栋哲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来书摊看小说。
9: 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10: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9: 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10: 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哼
9: 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
0: 小皮猴跳舞获奖了。
1: 他其实是有他的能力。
3: 对呀。
10: 你才艺还不少嘞！
1: 哎，当时是那个叫霹雳舞，
11: 霹雳舞
3: 啊，霹雳舞，
1: 就
3: 很火的那个
1: 是。哦，
3: 对，
1: 人家跳的挺好的。
4: 玩转魔方还不够，他还敢大胆报名舞蹈大赛，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可这份鲜活的热爱，在母亲宋莹眼里，却成了耽误学习的不务正业。和爸爸林武峰一起找栋哲谈话。
5: 栋哲，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迪斯科，你以为我不想跳迪斯科了？那城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磕磕业业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9: 兢兢业业，
1: 这个就是真的私爱，
2: 真的是私爱。
1: 我知道我自己要
12: 什么。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快道歉。
2: 你看人家，
1: 我为什么要上人家学习？
2: 为啥呀？明明一个奖杯放在桌上，
12: 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1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8: 北京时间14点整。
1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 尽量休息，别硬撑着。

许多忘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

0: 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上回书说到，史学家对于丁汝昌的评价，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您会说了，没错啊，丁汝昌是陆军出身，他不懂海军呢。此言谬矣，因为从1877年算起，丁汝昌到海军前后长达17年之久。如果说丁汝昌对海军完全一无所知，这肯定不对。事实上，自打出任海军统帅后，丁汝昌便立志以身许国。这十几年的海军生涯磨练，使得他对海军的业务逐步了解，并一步步的熟悉。同样，对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丁汝昌也倾注了心血，很多事情是亲力亲为。比如说购买军舰、训练、管理、培训等等方面，他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说，北洋海军当时能够发展成那样的规模和水平，和丁汝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综合素质而言，这位丁汝昌离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什么？还不用说优秀，作为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必须严格治军，作风过硬。可惜丁汝昌做不到。表面上看上去北洋海军挺风光，威风凛凛呢，但细看这内部问题成堆。这本来是一支近代化的专门兵种，拥有先进的装备，可是却缺少和之相匹配的先进的管理和高素质的官兵队伍。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硬件设施不错，可惜没有软配套。相反，传统军队的毛病在这支近现代化的部队里面随处可见，腐败气息是四处蔓延。举个例子吧，有些人利用手里的权力，在购买军械弹药或者是日常用品的时候，以次充好收取回扣。还有些人利用军舰的豁免权，甚至走私物品，从中捞取好处。有些管带私下里贪污维修费用，导致机械损坏，大炮生锈了都全然不知。每年海军不是要南下避冻吗？当时的北洋水师南下会停靠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可是这些官兵们一旦靠了岸，竟然招摇过市，肆意赌博。有一年，北洋海军出访日本，停靠在长崎，结果有的士兵因为嫖妓事件和日本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甚至是大打出手，造成了极坏影响。按道理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严重了，损坏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结果呢，丁汝昌没怎么处理，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了。除此之外，海军中派系林立，人事关系复杂。北洋海军中这个军官有闽派有粤派，士兵中有以北方人为主的，总之各派系之间是明争暗斗，互相排挤。起初李鸿章任用丁汝昌，就是希望丁汝昌有经验来控制舰队。实际上丁汝昌威令不行，他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必须通过严格的训练来提高。咱们再来看看北洋海军的训练。 不管是单舰训练还是编队训练，质量十分低下。那你说没人管吗？有要求，北洋海军章程和水师操练这些教程对训练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偷工减料，敷衍了事，甚至啊，有的人干脆弄虚作假，走个过场，摆摆花架子。实战不是打靶吗？没关系，事先把码数量好了，把浮标摆好，然后啊，船按照设好的浮标行驶，然后再按照量好的码数射击，当然是百发百中了。编队训练，事先设定好路线和动作，各个舰按部就班，就好像咱们演戏彩排一样，徒有其表。可是，战争是残酷的，海战千变万化，形势错综复杂。平常的训练不从实战出发，光做表面文章，其结果不堪设想。有些人会提了，有史料记载说北洋海军的训练情况有一度还是不错的，是有这么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发挥了作用。可是尽管这些外籍聘用人员对海军建设是至关重要，但是这些外国人融不到舰队中去，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在北洋海军中，级别最高的外籍专家是一个叫做郎威里的人，这个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而且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官至海军上校，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军官。郎威里早在1877年来到了中国，先后两次受聘于北洋水师，担任北洋海军总察，先是副提督衔，后来升到了提督衔。他的工作是负责北洋海军的技战术训练以及业务工作。总察是个什么概念呢？总察不是海军官制中的正式职务，但是他的地位很高，所以连李鸿章的电报中都常用丁郎二都督的称呼。怎么叫丁郎二都督呢？丁就是丁汝昌，郎就是郎威里，可见其地位之高。这个郎威里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军人，做事严谨，治军严格，对于舰队的工作一丝不苟，从来不敢懈怠，就连上厕所呀，这位将军也不忘传令打旗语。他对训练抓得很严，一切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例严格执行，对于犯错的官兵那是毫不留情，严厉责罚，以至于当时北洋的海军中流传着那么一句顺口溜，说不怕丁军门，就怕郎副将。可见这丁汝昌这是怎么治的军呢？在这位郎威里的严格管理下，北洋海军的训练一度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连丁汝昌都评价这些洋员中最称职的，郎总察排第一，格雷森排第二。这个格雷森是谁啊？格雷森曾经任北洋海军总教习，但是他也只能排第二位。丁汝昌还说，从人品上角度来说，这位郎威里也是 number one。所以到了1886年，为了表彰郎威里训练有功，清廷还特地授他二等第三宝星。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一代中心。

0: 金明晨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按道理来说，双方合作得很融洽，郎威里又很认真，这不挺好吗？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郎威里也有缺点，这个人性格要强，脾气有些急躁，有的时候爱计较，特别是他的做事风格很强硬，尤其他的严格管理引起了北洋官兵的不满。话说1890年2月，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期间，丁汝昌奉命离开，丁远舰的管带当时叫刘步禅，按照海军章程降下了提督旗，改升总兵旗。因为丁汝昌不在呀，这表明我就是船上的最高长官了。咦，这个郎威里看见降旗了，立刻质问刘步禅：你为什么降下提督旗呀？提督不在，我是副提督，不是还有我在吗？人刘步禅回答：我们北洋海军惯例如此。刘步禅这个人从来都是目中无人，他这句话一说，郎威里怒了。可刘步禅不买账啊，因为在当时的北洋海军中，刘步禅是第三号人物，也就是仅次于丁汝昌和左翼总兵林太增，而且是北洋海军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刘步禅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来在英国学习海军5年，而且获得了优等文凭。按现在的话来说，这是非常优秀的海归。回国以后，刘步禅先是担任镇北炮船的管带，后来任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远号的管带。他的军衔由参将而后来升到了副将，并赏加强勇巴图鲁勇号。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他又晋升为北洋舰队的右翼总兵加头品顶带。因为刘步禅精通海军业务，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军官中，他的威望很高，连丁汝昌也敬他三分。前面不是跟你讲过吗？郎威里虽然地位挺高，是总察，但是啊，他不是个实职，没有指挥权，他改变不了刘步禅的决定。所以呀，质问归质问，这个旗子该怎么升还怎么升。可是他有告状的权利，事后向李鸿章告状。诶，没想到李鸿章根本不支持自己，因为在李鸿章看来，舰队的指挥权岂能假手于洋人？这个撤旗事小，但关乎主权，刘步禅所为并无过错。郎威里虽为总察，但他没有指挥权。而且李鸿章还说啊，北洋海军称郎威里为提督，这是一种客气用语。嘿，可把郎威里气坏了。你李鸿章的屁股一下子坐到刘步禅那边去了。郎威里顿时感到很侮辱，所以提出辞职。受到侮辱还行，我毕竟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我还是提督衔呢。他想江一军，您猜怎么着？李鸿章马上盖戳批准了。事后啊，李鸿章逢人就说他最讨厌洋人以此来要挟他。您还记得当年打太平军，他指挥常胜军时吗？那些洋鬼子胡搅蛮缠，让李鸿章受够了气，直到今天他都余恨未消，耿耿于怀。你甭跟我叫板，你不辞职吗？
2: 走人。
1: 郎威里走了，李鸿章心想，我再换个人呗。但是遭到英国的拒绝。与此同时，英方还撤走了其他的英国顾问，并且关闭了培训中国海军留学生的大门，以此进行报复。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关于这次的撤旗事件，各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说这是中国坚持主权，不向洋人屈服，值得肯定。但也有专家指出，事情没这么简单。郎威里和刘步蟾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外，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一种厌烦情绪。不管孰是孰非，事情的后果很严重。因为郎威里走后，北洋海军的军纪训练日渐松弛，是每况愈下。海军章程有明确规定，海军总兵以下各官必须常年驻船，不得在驻地建办公地点以及公馆和寓所。可郎威里离开以后，这种事儿没人管了，大量的官兵相继在驻地建公馆、修寓所，还有的人连家眷都带来了，晚上啊根本不在船上住，回家了。这种状况相当普遍，人数之多据说达到了50%。就说那个纪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吧，他先后在福州、威海、烟台和刘公岛建造住所，而且这个方伯谦还在这些地方娶了两房姨太太，这个人是花天酒地，恣意享乐。其实早在郎威里在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英国人走了以后，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用英国人赫德的话来说，郎威里走后啊，中国人自己把海军给糟蹋了。刚才不是跟您提过郎威里有过两次任职吗？李鸿章在郎威里第二次任职的时候，要求他通过5年时间把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设想，随着郎威里的离去成为泡影了。对于北洋海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丁汝昌作为海军最高指挥官，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儿，作为一个海军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处处做表率，而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丁汝昌同样没做到，他不仅对海军的混乱管束不利，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严。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房出租赚钱，家里还供养了个戏班，这个人经常逛妓院吃花酒，生活非常的奢华。有一次啊，他和方伯谦同时看中了一个妓女，但是这个妓女嫌丁汝昌年纪大，相貌丑。方伯谦年轻秀美呀，所以这个妓女就钟情于方伯谦。这一下子可是让丁汝昌非常生气， 自此开始怨恨方伯谦。后文书会跟您提到，丰岛海战以后，方伯谦因为临战脱逃被杀头，有人就推测这是丁汝昌挟私报复。这话呀，也并非空穴来风。由此可见，丁汝昌虽然对北洋海军建设有贡献，但错误同样不少。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日本的舰队比清军的舰队建得晚，但发展却比北洋水师快。无论训练还是军纪，远远胜过清军。日本的历任海军大臣，无论是西乡从道还是华山资纪，都精明执着，殚精竭虑。相比之下，这位丁汝昌无疑逊色太多。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尽管北洋海军的问题不能都让丁汝昌一个人担，他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但是作为第一海军统帅，说丁汝昌不称职丝毫不过分。正如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言，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这句批评对于清军可谓一针见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中日甲午海战开战之前很多年，中日双方一直都是在暗中较量的，而且晚清中国的海防建设主要也是针对日本的，这是公开的秘密。而日本呢，发展海军同样如此，这两个国家互为假想敌，由来已久。从中国方面说，早在清同治年间，清政府的官员已经认识到日本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话说1867年2月，时任汉口道台的王文韶会见法国领事时，这个领事就谈到，说东洋日本国近些年和法国的关系不错，学法国造轮船，学法国造冰船，学习我们的战阵，无一不屈法于法国。数年之后，日本必为大国。王文韶听了之后很是担忧。在当天的日记中，王文韶这么写的：为东洋与中华最近，其力求自强如此，与我不无可虑耳。

0: 失之以告有志之士。待把这事儿啊跟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都得说一下。果不其然，7年之后，日本侵略台湾，这种危机感很快变成了普遍共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当时是文祥，他指出，目前我们最需要防范的是日本。就论时局，日本和我国的福建、浙江是一海相隔，而且从历史上看，倭人是最不讲信用。此番从台湾退兵，即便不中途变卦，也不能保证没有后患。尤为可虑的是，该国近年来是明治维新，大失人心。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可危，明朝发生的倭患前车之鉴。文祥什么意思呀？说这个日本呢，老变卦，特别是他们明治维新，老百姓很不高兴，万一有一天他们国内发生叛乱，说不定啊又跟明朝的那个倭寇一样骚扰我东南沿海了。应该讲，文祥对明治维新的判断不但不准确，恰恰相反。但他提出的日本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威胁，却是100%正确的。而且李鸿章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泰西虽强，尚在7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互达，似我虚实，成为中国永远大患。而且李鸿章还强调说，日本举倾国之力发展海军，而2-3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今天我们不遗余力地创办水师，大半为治愈日本起见。他明确提出，咱们创办海军主要的任务就是防范日本，因为2-3年内他不侵犯我台湾，也会去北上找朝鲜的麻烦去。果不其然，大家当年的预料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时除了文祥和李鸿章，朝中很多的重臣，沈葆桢、张之洞、丁日昌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可以说，在防范日本威胁上，清政府的政治家们都很清醒，而且有一定的警惕性。可是大家都犯了一个错。什么错误呢？这些人对明治维新后的变化以及日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估计不足，甚至有些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咱们看看当时日本发生了什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这一点清政府的高官中很多人都没看到，或者根本就没意识到。早在1882年，清廷驻日参赞黄遵宪写过一本洋洋50万字的巨著，叫《日本国志》。在这本著作中，他对日本的发展道路做了详细阐述，分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认为，日本锐意西法，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无存一。他还指出，日本中古学隋唐，近世拜欧美，他既不背包袱，也不守成规，不断地取他国之长而充实自己。这么一个弹丸小国迅速变强，不是没有道理的。按道理这本书写得挺明白的，可惜这么一部充满睿智和深刻见解的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到，没引起重视。直到甲午战败后，人们才想起这本书，才明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惜为时已晚。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

0: 张东。
1: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家的重大失误。而对于日本而言，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力迅速增强，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逐渐膨胀。日本大力发展海军，同样以中国为假想敌。从1871年到1890年，短短19年的时间，日本先后提出了八次海军扩张案。前几次扩张案因为缺钱没实现，而1882年日本开始加大对海军的投入。那钱从哪儿来呢？每年从酿酒、烟草业等新增的750万日元的税收中，专门拨出300万专款专用，用于军舰的建造。同时决定从每年的海军省定额，也就是经费，拨出33万日元充作军舰建造费。这样日本海军每年的造舰费用增加到了333万日元，那么八年下来，造舰的总费用2664万。咱们再来看看中国。1885年，中国订购了定远和镇远两个主力铁甲舰。这消息传出来，日本海军局大感不安。他们得打听啊，天哪！他们打听到这两艘军舰的火力和性能的参数属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赶紧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第二年七月，北洋海军定远和镇远军舰赴日本长期维修，这是中国海军战舰第一次停靠日本。哎呦，当时日本的海军落后啊，看到威风凛凛的中国铁甲巨舰停在自己的港口，日本军人受到强烈的刺激。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舰叫扶桑号，它的排水量3718吨。中国的定远舰的排水量呢，是7335吨，这差了将近一倍呢。而且再看看火力配备吧，日本的军舰配备的是240毫米火炮，而中国的定远舰，它的铁甲356毫米厚。什么意思呀？日本的炮弹根本打不透中国军舰的装甲。哎呦，这一巨大的差距让日本军人是坐立不安，很惶恐，所以很快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全面赶超中国的方案，在日本史上称第六次海军扩充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日本准备建造铁甲舰、巡洋舰、炮艇、水雷艇共108艘，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压缩到54艘。为了确保这个计划的实行，国库空虚的日本政府开始发行海军公债，总金额高达1700万元。为了能和定远、镇远号抗衡，日军专门向外国订购了松岛、岩岛、侨立这三艘大型战舰，号称三井舰，不仅在航速上，而且在火炮的口径上都超过了定镇两号。硬件不差了，再看看软件吧。为了灌输战胜中国海军的决心，日军借助武士道精神，提出了一定要打胜定远的口号，而且广泛宣传，不光部队里宣传，就连当时日本的小学生做游戏，也把消灭定远和镇远作为比赛胜负的内容。连续大规模的扩张使日本海军快速发展，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此后在1888和1890年， 日本又先后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

0: 军扩张案。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舰船的总排水量已经达到72000吨。当时的北洋舰队呢，总排水量是64000吨，多了8000吨。不但总吨位上、排水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舰船的性能也明显优于清军。这才几年呢？1887到1894年，只用了7年的时间，日本海军就赶超了中国。不光是海军，陆军也在不断扩张。常备军预备队人数迅速扩编到将近30万。日本国没多少人，可部队的人数达到了30万。应该说，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了。这已经给中国敲响警钟了。但令人痛心的是，就在日本疯狂扩军备战之际，中国的海防建设，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发展，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了。大伙儿就不明白了，建得好好的，干嘛停工啊？高层心知肚明，因为1885年，随着慈禧归政日期的临近，重修三海的计划开始悄悄启动了。为什么用悄悄两个字？因为担心有人反对，所以是暗中进行的。什么意思呀？话说同治末年，刚亲政的同治皇帝打算重修圆明园，不是给洋人烧了吗？修圆明园干嘛用啊？给自己的母后慈禧做40万寿的贺礼。可是此举遭到了恭亲王奕欣为首的重臣联名上书反对。哎呦，我儿子给我祝寿修圆明园，你们不同意，还反了你们了。老佛爷一怒，下旨革去了奕欣亲王世袭罔替，给降为郡王了。而且跟你联名一块上书的重臣都给我处分。这个消息传出，满朝震惊。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密信中也感叹，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近亲涕泣见祖，皆不得允，国事可知。恰逢此时，日本使者来北京谈判台湾的事儿。出于谈判需要，慈禧太后不得不恢复恭亲王奕欣的爵位，让他继续出来主持工作。后来为了缓和矛盾，也有人提出了变通的方法，还是得给老佛爷祝寿啊。重修圆明园就算了，咱们呀改修三海吧，因为这三海的规模比圆明园小，花钱也少。这个提议提出不久，同治皇帝驾崩了，所以这事儿也就搁置下来。虽然圆明园没修成，但慈禧修园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话说这时间过得真快，一晃10年过去了，慈禧将要50大寿，他又想起修园子的事儿了。可是当时怎么回事啊？正好赶上中法开战，不便大兴土木，所以呀，小打小闹，对他住的那个储秀宫做了一些修缮，用来给慈禧庆寿。虽说是小打小敲，也用了63万两白银。63万两，也是不小的数字了。就这么着，慈禧都认为挺憋屈，很不舒服。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 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后来中法战争结束，国内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和平时期，内战平息，外患消弭，国力正在恢复，而近三十年的洋务新政更是勃勃生机，大清国似乎又回到了鼎盛时代。当然了，这都是表面现象，而随着光绪皇帝长大，慈禧也开始，我可以撤帘归政，所以呀，我得修园子养老了。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国家的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啊，还得吸取当年的教训，所以慈禧太后说，算了，重修三海吧。这个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啊，是试探性的，发现哎，没人反对哎，所以1885年的6月21日，慈禧正式下达懿旨，放心大胆地明摆着干起来。三海位于紫禁城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南海、中海、北海的合称，面积2500余亩，整个工程耗银6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借的费用437万。这钱挪来怎么办啊？还好只是挪借，周转了一下，后来这400多万基本上都还回去了。可是慈禧并不满足，1887年，16岁的光绪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这标志着慈禧太后将正式归政。归政后的慈禧希望找到一个比三海更适合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圆明园呗，谁说不是呢？他不是没想过圆明园，还是花费太大。最后啊，他把目光落在了清漪园。这处园林风景秀丽，位于圆明园以西，是乾隆皇帝为母后60寿诞修建的。这里的风景不比圆明园差，而且乾隆之力在先，先帝修的这个园子，我再修一下，你们还能说我什么呀？这个主意实在是高。所以刚刚亲政的小皇帝便颁布上谕说，过去20多年，皇太后为天下忧劳，为自己考虑太少，现在她要以乾隆为榜样，决定将清漪园稍加修葺，作为皇太后60万寿的贺礼，同时取颐养充和之意，把该园更名为颐和园，也就是现在的颐和园名字的由来。上谕一下达，慈禧马上就表态了，她只是说呀，现在呀，寰宇初安，一切应该从简，国家能治理好，国强民富了，我也就安心了。嘿，这慈禧老佛爷还做了个姿态。光绪皇帝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表示说，母后说的是，但工程还是要修，不过啊，这项工程绝不动用国库的经费，我们是出自节省限余。节省限余什么意思呀？我没用财政经费，是我们东拼西凑省下来的钱。其实这些官面上的话说得漂亮，下边办事的人个顶个的聪明，深谙其中奥妙。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而且美其名曰恢复 水操旧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为了给慈禧太后过60大寿，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昆明湖大家都知道，是颐和园内一片面积较大的湖面。早年乾隆帝曾经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练习水军的办法，在昆明湖啊建造了一些大型战船，定期进行操练。其实这种操练没什么大意义，主要是摆摆架子。去过昆明湖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湖的水面也没多大。如今过去很多年了，奕轩突然提出要重新恢复水操。哦，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不就是弄个幌子为修园工程打掩护吗？既然要在昆明湖内练水操，那太后皇上得来视察呀。这园子里的殿宇楼台年久失修，一旦太后皇上御操，那就面临着失敬的罪名，所以啊，非修不可。这个理由听上去真是冠冕堂皇，句句在理，真是气死人了吧，这不是。可是欲盖弥彰，明眼人都看穿了其中的玄机。袁宝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说，说昆明湖习水战，复决好题目，借款得所借手，挥洒教义。什么意思呀？说在昆明湖操练水军，名义上说得好，这是借银子好花呀。因此颐和园的工程引来纷纷议论。恰巧在1889年的年初，紫禁城发生火灾，大家说这是天意示警啊，所以这些御史是群起建祖，一片批评之声。有阻力又赶上失火，慈禧太后啊不得不缩小工程的规模。尽管如此，整个工程仍然耗费白银10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用的款项达到750万。什么概念呢？这750万两如果去购买铁甲舰的话，可以买4艘像定远、镇远那样的铁甲舰。更为糟糕的是，先前修复三海时也从海军衙门挪借过款项，后来陆续归还了。到了修建颐和园，变本加厉了。原来不是挪借吗？这次啊，索性变成挪用了。所有的钱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白花花的银子，最终变成了颐和园内的亭台楼阁、假山假石。海军和海防建设自然大受影响。到了1891年6月，慈禧视察颐和园，工程的进度要进一步加快。为了保证资金周转，户部奏请停购外洋枪炮轮船2年。什么意思？2年之内不得购买洋枪、洋炮、洋船， 省下来的钱全部充饷。这一来呀，把海防建设的所有资金就等于给冻结了。谁提出的这个主张？户部尚书翁同龢。他在报告中说，由于国库空虚，救灾需要，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器械，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他的报告立刻就被批了。翁同龢我们都知道，曾任军机大臣，是光绪皇帝的老师。1884年那次大换班，也就是甲申一书，慈禧一口气把所有的军机大臣不都给撤掉了吗？翁同龢也受到牵连。多亏这位翁老先生平时一向为太后之命侍听，所以对翁同龢的处分比较轻，是革职留任，虽然退出了军机处，仍在玉庆宫行走。两年以后，翁同龢接替那位老抠门的严敬明出掌户部。和严敬明相比，翁师傅可就显得世故得多，也圆滑得多，这和我们印象中的翁同龢真的是大相径庭。翁同龢的前任那位严敬明性格比较倔强，执掌户部八年，渐渐积累了千万家底儿。钱文书不是说过吗？遇到什么事儿啊，他都不拨款。这个人很吝啬，很抠门。抠有抠的好处，户部省下了不少银子。颐和园工程启动以后，内务府每到支款，这位严敬明都屡次拒绝，惹得慈禧老佛爷是大为不快。严敬明一看，哎呦，老佛爷生气了，得嘞，我也甭干了，大不了还得掉脑袋呢，我生病走人了。所以后来翁同龢就接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小心翼翼，处处看慈禧的脸色行事。早在颐和园工程刚刚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庆王让纯王转告吾辈，让我们体谅他的苦衷，盖以昆明一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句什么意思？昆明指的就是昆明湖，万寿山是颐和园里的一个景点，渤海指的是北洋海军，而滦阳指的是避暑山庄。说白了，庆王当时的苦衷就是要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秋燥的加重，不少朋友会嗓子干、心烦、睡不踏实。希子建议您可以多吃点百合来润燥。中医认为百合性质平和偏凉，很适合秋天食用，可以煮粥煲汤，也可以简单清炒，温润清爽。它能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口干、喉咙不舒服。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相比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骨量流失悄无声息。健康专家号提醒女性朋友关注骨质疏松。更年期激素治疗确实让很多女性朋友获益，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这一治疗，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大夫敲重点为您厘清误区。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
0: 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女性朋友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几个非常特殊的阶段，而更年期往往是一个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的阶段。有些女性朋友在更年期出现很严重的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令人难受的症状，但也有些朋友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是不是意味着她们的更年期不会出现问题呢？先来听听邱女士的经历。
9: 邱女士今年52岁了，前两年月经渐渐减少，从去年开始已经完全闭经了。邱女士的姐妹们多半和她一样，大都处在更年期阶段。她也常常听姐妹们诉苦，说更年期种种不适的症状。而邱女士觉得自己基本没什么症状，暗自高兴，觉得自己这更年期似乎很好过。没想到的是，今年体检她查出了骨质疏松，医生告诉她，更年期特别要当心骨量流失。骨量流失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一旦出现了骨质疏松就很难逆转。邱女士这才知道，即使没有症状，到了更年期也需要特别小心地呵护自己。
7: 确实，更年期这段时间，女性朋友最容易忽视的可能就是骨量流失的问题了。因为相比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令人难受的症状，骨量流失却是悄无声息的。但是骨量一旦流失就很难补回来，有些朋友就是更年期这几年突然变成严重的骨质疏松了。所以骨质问题是女性朋友需要特别关注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提醒女性朋友关注更年期期间容易忽视的骨量流失问题，保持活力健康。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9: 本期嘉宾邓山，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擅长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和围绝经期健康管理。
7: 欢迎邓山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邓山大夫。
7: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跟大家聊更年期的话题。我是觉得好像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情绪问题啊、睡眠问题啊、还有烦躁啊、什么潮热呀，但是好像大家会忽略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骨质疏松好像大家没什么症状，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说，哎呀，过了这个更年期，我的骨质怎么变疏松了。我们首先呢，请邓主任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咱们女性朋友更年期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呢？
10: 因为更年期它是因为卵巢的功能衰竭了，所以你的卵巢不再产生就是你育龄期年轻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些雌激素了。而雌激素呢，在骨代谢、骨生长还有骨丢失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粘合剂、调和剂似的啊，虽然不是说绝对不可或缺，但是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而随着这个雌激素的这个缺少以后呢，然后这个骨的丢失的速度就相对加快了。这样子呢，我们也都知道绝经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那我们在50岁左右，身体各个器官组织其实它的生长的速度都已经是放慢的，肯定不是一个快的这个节奏哈。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的丢失加速的话，那自然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但是骨质疏松其实也是一个综合问题啊，它和一个人的基础的骨量以及他平时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其实都密切相关。咱们只是说伴随着绝经来讲，雌激素的缺少会带来一些相关的变化。
7: 那我想问问邓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更年期造成了骨质疏松，然后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10: 骨质疏松的症状啊，它比较隐匿，并不是说你能感觉到你骨质疏松了，可能往往你就是发生了一次自己觉得都莫名其妙的，可能晾衣服或者是干嘛的，稍不注意崴个脚呀，或者是稍稍这个姿势不对，碰一下你就骨折了，而这种骨折实际上才是骨质疏松的一个特征性的事件。但是来我们更年期门诊的女性，往往就是她会先感到的是骨关节疼痛啊，早晨起来关节僵硬啊，活动活动就好了，或者有的人就浑身都疼，骨觉得全身上下的大骨头小骨头它都酸疼，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疼痛本身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骨质疏松了，我们往往在更年期的女性来说她有这个相关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先从这个骨密度这个检查入手，对吧？往往就会发现她可能已经有骨量减少了，甚至已经骨质疏松了。其实骨质疏松已经很严重，大多数围绝经女性都是一个骨量减少。那么我们知道你已经骨量减少了，你又处在雌激素缺乏这个阶段，而为了预防以后老年相关的这些骨折事件的发生啊，大家都知道你人老一摔倒，可能就他躺得久了，制动久了，他的各方面都会出现一些原来没有的并发症。所以其实预防骨折这件事情是我们更关注的，对吧？那你骨头更强健了，关节更强健了，那你不就少这些事情吗？其实它是一个预防的作用啊。当然了，你都已经骨质疏松了，自然你就会治疗了，那就复杂的多。而且吧，雌激素的补充作用是分年龄段的，在50岁到60岁期间，这个时间补点雌激素是有用的，尤其是在围绝经期的这个早期，也就是你想象着你身体原来有一些雌激素，后来突然没了，而且特别绝对缺乏，这才是你需要补的点，对不对？而你已经比如饿了太久了，你都，然后你再突然吃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对吧？然后另外就是60岁以后，这个雌激素对骨代谢的调节作用就不那么必要了。所以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骨质疏松，那一般就在内分泌科进行那些骨代谢钙呀、双磷酸盐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药物的治疗啊，或者你骨质疏松了压缩性骨折了，打骨水泥啦，或者做一些外科的治疗，雌激素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在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早期，它是有用的。
7: 邓主任讲的太着急了哈，我们还想请您讲一个骨质疏松的病例。
10: 骨质疏松的病例其实真的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极端化和典型，就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如果发现他有骨折的病史，或者他发现过这个，那就足以诊断他骨质疏松了。其实跟他的那些骨代谢的指标不一定非常匹配。那大多数人他没有骨折之前，那我们就主要靠这个骨密度检测嘛。然后骨密度的检测里头，你可以比较清晰的根据参考值看到自己处于哪个阶段。只要是骨量减少，其实我们就鼓励适当的补充雌激素的，只是就是在综合治疗里是鼓励加上这一点的。
7: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更年期女性也没那么容易说一下子到骨质疏松的程度。
10: 对，
7: 但是呢这个阶段可能因为我们雌激素的减少，我们可能会骨量流失。那我还是想请邓主任咱们具体的来聊一聊，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是有没有医学的干预，来让大家尽量的减少这种骨量流失的速度，预防将来的骨质疏松呢？
10: 其实生活方式确实是最基本的鼓励这个多运动啊，饮食上也要平衡啦，你的钙质啦，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其实吸收都是最基本的打底儿的东西。然后那就要看每个人了，像有的人像我们这种工作基本上晒不着太阳，对不对？早出晚归，但是实际上骨代谢维生素的 D 的吸收，这不是都需要日晒吗？所以这个需要还是像我们就 可能天然的属于这种在这方面就缺乏的人群，那可能我们就只能通过药物的钙啊维生素 D 再补补呗。另外运动对于骨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肌肉的这种拉伸呢，或者是它对它带动骨嘛，骨是一个支架，然后肌肉啊筋膜这些都包着它，彼此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那如果你平时就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那你自然这方面也是薄弱的。再一个骨量，就是我更看重这一点，就是骨量其实也都是有遗传因素的。那有些人他可能天生这个骨质就不是很强健的，然后再加上可能多种因素。再一个就是骨量的这个积累，其实在青春期是达到高峰的，以后慢慢走一点这个下坡路，但是它不会特别的那个锐利，但是到了围绝经期老年期，它的下降速度就骨流失的这个速度就大起来，就像一个原来

0: 来很致密的木棒子现在就变成疏松的苞米棒了，苞米杆的那种感觉啊。
1: 因为我也有很多小伙伴经历更年期这个阶段哈，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你当心骨量流失，可能他马上就会反应说，哎，那我是不是要吃钙片啊？我也想问问邓主任，那么对于更年期预防骨量流失，我们到底该不该吃钙片，或者说我们要吃的话怎么吃呢？
0: 钙是应该吃的，其实这方面更在行的是那营养科医生，而且吧，就是中国也有关门的营养的推荐的指南的标准啊什么的，到35岁以后你每天补充600毫克的钙是不会过的。所以那你看中年以后你日常除了你喝牛奶啊吃肉啊正常的饮食这些补充的钙，你就是每天吃片钙是没有问题的。那钙呢，它根据钙元素的这个量它有不同剂量，反正一般来讲500-600每天是没有问题的，您不会吃多了，对不对？再说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它到底发挥多少作用，其实也跟其他的微量元素啊你身体的条件都发挥的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知的就是我们可以查维生素 D， 对吧？很多人他确实缺乏，没有 D 就跟你那钙的伙伴的不够似的，你光补钙其实也没啥用。所以现在鼓励的是钙和 D 的这种适当的，你就都我们普通人吧或者不专业的人能做到的就是保持适量，而且你的检验指标在正常范围内，这不就是我们能做到的目标吗？
1: 其实我接下来就想问维生素 D 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们现在人普遍我们晒太阳不太够哈，那么维生素 D 我们该怎么吃呢？是不是好像我听说维生素 D 是不能过量的，对吧？
0: 我们日常吃的其实你能够获得的这些营养品它剂量不会太大，我们国内的一些制剂一般都是几十或者是几百，就这种。有时候吧，患者也会问我们这问题，我到底怎么吃啊？我的做法就是说，你看你缺乏的程度，你要是缺的很多，那当然要大剂量的补起来，然后那你就选一个相对剂量大的，大的呢你吃一个月以后那你再复查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反复的检查，你就能评估你一天吃了5000单位你一个月涨了多少呀，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吃的少，你一个月下来可能它就变化很小，那你就积累了经验再吃多一点呗。这种东西其实就跟吃东西一样，吃多了撑了，吃少了我还饿，是可以自己摸索的，再借助一些化验的检查嘛。
1: 虽然我们的一生都应该注意预防骨质疏松，但更年期阶段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造成骨量的流失，提醒您一定要多加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一听更年期激素治疗会有些担心，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效果，更害怕会有副作用。医生有话说，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带您正确认识激素治疗，保持活力健康。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更年期我们谨防大家容易忽视的骨量流失的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我们更年期的这些问题的治疗。因为刚才说到骨质疏松，可能我们要调节生活习惯，甚至要补充钙剂，补充维生素 D， 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更年期的治疗是什么方式？
0: 常规的更年期治疗的它主要是围绝经期症状，其中三大症状，第一个就是血管收缩症。

0: 状，缺了雌激素以后，毛细血管的收缩失调就会使这人觉得呼的一下我就热了，然后大汗淋漓，前胸贴后背的，他都觉得在公众场合这个很是尴尬的这种状态，都是血管收缩造成的。那这类是一大症状。那么血管收缩还跟情绪不好呀，睡眠不好呀，这些都相关，这是第一组症状。第二组症状就是泌尿生殖道因为雌激素的缺乏所出现的这些萎缩的表现。那么阴道了萎缩了呢，你就可能有人觉得干涩，或者同房的时候疼痛，然后泌尿系的话呢，它的萎缩症状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犯泌尿系感染，就容易老是尿频尿急，反反复复犯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症状。而第三点，它是骨质疏松。那如果一个围绝经期女性她是骨折过啊，或者是她有骨痛啊，各种这种骨关节的症状，那么我们发现了就肯定是还是要补充的嘛哈，就有这三条当中的一条，甚至多条，只要有一条我们就可以治。然后治疗的话其实就是以补充小剂量的雌激素为主嘛。然后另外如果是有子宫的女性，绝大多数都还有子宫，那我们为了减少雌激素单一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容易出现内膜癌的问题，我们才必须加一点孕激素来对抗它，保护它。嗯，但是孕激素其实不是治疗我们更年期的重要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是为了规避它的副作用。所以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很简单，就是你缺了雌激素了，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就要补一点。但是补充的呢一定是小剂量的，因为它不需要大剂量。像对于血管收缩症状，对于骨骼的保护，它都属于低水平的啊，就是你只要有一点跟化妆的打粉底的那种状态，淡淡的一点妆，有一点就够了，而不是说给你补充成像年轻一样的水平。所以它总体就很安全，其实。
1: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像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雌激素的治疗，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因为好像我们听说过那个激素好像对人体影响很大的，副作用很大的那种东西，那这个雌激素和我们常听说的比如说治疗一些风湿免疫疾病的那个激素，它是一码事吗？
0: 糖皮质激素不一样，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的那些药是肾上腺所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啊，盐皮质激素啊，它如果多了，吃多了，也当然也不能叫吃多了吧，因为在正常治疗疾病的时候，你吃用了一定量，它自然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药物副反应，比如满月脸了，水牛背了，或者什么，你一看就不正常，就人这个人胖了。可能大家对于激素的不好印象都是来自于那儿的，但是说实在的，你也不要孤立的看待那种问题，因为即便是那样的病人，其实他也是通过那些药物获益了的，只是他表现出来副反应仍然盖不过他该用那些药。所有的激素啊，其实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只是说它的量啊多点少点会有不同的表现。雌激素呢是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生殖作用，那就在年轻女性里表现得很重要，比如青春期的女孩，你只有了雌激素，你才能发育成一个像女性的外观，对吧？器官内生殖器这些都会向女性来一个正常发育，你没有就不行。而那个时候的雌激素是相对多的呀。另外到了育龄期，那你需要排卵啊，你需要生育啊，你还要需要一个孕育一个新生命，那伴随这些这个事件，你的雌孕激素水平都是极高极高的，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到了围绝经期和绝经后，这些生殖功能就不需要了。我们其实用激素补充治疗是发挥它那些重要的或者是不为人所熟悉的这些默默起作用的这个非生殖作用，它其实在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的，比如你的皮肤，你的牙齿，你的眼睛，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头发啊，你的我们所说的心血管啦，骨骼，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不重要呢，其实我刚刚说那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影响她的外观，让别人看起来她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很重要。那这些其实就是雌激素所发挥的非生殖作用。 那所以跟我们所说的生殖作用它所的那么大的剂量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另外它是性激素啊，它是卵巢所分泌的性激素，和刚才我们说的肾上腺那些激素来源不同，作用也完全不同。那么其实说白了，肾上腺激素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你要真缺了，你生命都没了，还不如雌激素呢。雌激素说实在少点无所谓，没点也无所谓，但是那些激素真的缺乏是不可以的。
1: 那邓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我们通过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病例好吗？
0: 其实这种病例挺多的，我们在门诊天天都能看得到。有的患者就觉得他哦，比如说他用完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改善了，他就很获益啊。就印象比较深的吧，就喜欢他的那是真喜欢。在用药前他有比较明显的潮热出汗症状，而且情绪暴躁啊，他说他爱人都觉得他精神病似的啊，老吵架呀，很易怒。但是后来他用了激素补充治疗以后，他就觉得自己也觉得很一下子，我这就像天亮了一样，我怎么这么心情愉快了呢？我也不看着我老公难受了啊，也不想打架了。哎呀，他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所以这种简单的用药他就非常愿意去依从，然后来每年来开药的时候就反复的说，哎呀，这个小神药让我感觉特别好呀。然后当然现实就是这样，他自己是获益者，他也很喜欢这种方式，经过多年使用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他就越来越喜欢。但是他同样也可以把他的这些感受分享给他的朋友，但确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能够特别快的接受这个东西，这跟每个人的想法确实是有关系的。
1: 嗯，那我好奇一下，就像您说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用了以后她感觉特别好，那她能一直用下去吗？
0: 可以的。
1: 用多少年，比如说用到50多岁60多岁她就可以停药了？
0: 所谓激素补充治疗的窗口期是绝经后10年或者是60岁之内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均绝经年龄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有10年的时间用它是绝对利大于弊的。然后在这10年当中呢，当然就看你使用的剂量了。一般来讲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会选择一个平均值或者是偏在平均值水平上略高一点的剂量，因为我们希望立竿见影啊，能够缓解症状呀。当它缓解了以后，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啦，或者他症状的情况，我们试着再去减减，对吧？理论上来讲，我个人啊，这个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对雌激素的需要也就越来越少，从剂量上讲可以适当的减。比如说假设你比如你50岁的时候是每天用2片，那你55岁的时候可能你一天用1片就够了，你到60岁的时候你可能每天用半片就够了。而这些低剂量的雌激素始终拥有着保护骨骼的作用，对不对？血管收缩的症状它一般都发生在绝经的早期，那前面我大点儿，它对它缓解了，后面我本来也没有这症状了，所以自然我就减掉剂量。所以我们追求的或者是原则都是寻找有效的最低剂量。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雌激素的补充治疗有什么副作用或者说不良反应吗？
0: 其实最不可规避的或者直视的直接面对或者需要反复跟患者解释的就是乳腺癌的风险啊。因为激素补充嘛，它必定是补充了激素，而乳腺就是雌激素的靶器官，你说它对乳腺没有影响，这是绝对是不可信的。你只能客观的说这雌激素可能对乳腺有影响，对吧？女性一生中得乳腺癌的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无论你使不使用激素补充治疗，其实都存在有乳腺癌发病的风险。但是一旦用了，那你很难摘清了，对不对？医生就摘不了这个干系了，就是赖不了了，就是人家总会觉得是你给我使用了激素造成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肿瘤的发病其实它的 雌激素顶多算它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不是绝对的致病因素。所有的肿瘤都有它的遗传易感性加上外界的影响，所以乳腺癌这事儿是你需要面对的。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意思就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乳腺癌本来咱们就大概记个数，1万个人当中，绝经后的女性当中，她也不肥胖，她整体的生活习惯也好，那1万个人里头还有44个会得乳腺癌。那么我们用了同样是这些类似的人，我们用了绝经激素补充治疗，你觉得发病率高了多少？
1: 没法想
0: 象。其实就是1万个人从40几个、41、42个增加到了44、45个这个水平，也就是1万个人里确实多了那么几个人，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呀，对不对？这就是它的客观水平。所以乳腺癌的发生确实存在，但是它属于一个罕见级别的这种事件吧。所以它不是说谁一就谁一用激素补充你就必定得乳腺癌了，这种关联是不存在的。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雌激素补充治疗其实是对很多患者朋友是获益的，但是我们还用了孕激素来保护，那这个孕激素保护的又是什么呢？
0: 孕激素保护的是子宫内膜，因为毕竟你的子宫内膜呢，是因为原本你的卵巢不工作了，你没有雌孕激素了，所以内膜也萎缩了，因为它是靠雌孕激素滋养才这么增长转化然后来月经的，现在这激素没有这些变化，所以它就变得很静息，变得很薄。但是我给你补充了激素，那不就等于给这个干涸的土地又浇水了，又施肥了，那它的内膜就会有轻微的增长，对吧？如果你常年累月的光给雌激素，没有孕激素，不像育龄期来月经那种定期来一次撤一次，其实每个月来一次月经是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的结果，对吧？来一次脱落一次，而且它转化过脱落了。现在你如果没有这个孕激素，你的子宫内膜就在一直长，虽然我的雌激素很小，但是不能保证成年累月这么样它就不有问题啊。所以其实这是绝经激素治疗历史当中面临，就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儿。因为最开始大家就认为缺雌激素了我就补雌激素呗，补的一点点也不见得人家出血，大多数人不出血，对不对？但是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就出现了内膜癌发病率的升高，那就是 是有一些人就出血了呀，他内膜增厚了呀，不仅出血他还发生了增生的病变了嘛。所以经过这些教训又逐渐积累了，现在对于有子宫的人来讲是必须加孕激素的，但是没子宫就不存在这事儿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使用更年期的激素补充治疗的患者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重点就是补充前的检查是为了评估有没有禁忌症，对吧？或者是慎用症，有些慎用症那我觉得和激素相关，那我就得关注一点。比如有子宫肌瘤，它并不是禁忌症，但是呢我可能就知道，哎，这肌瘤有可能在激素的作用下会有增加，那就提醒医生或者患者，那你得定期检查就行了。那大多数像我说的，你在一个低剂量的情况下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变化，但是有这么件事儿是需要我们提醒的。那还有人比如说他原来就没做过系统的检查，像乳腺的疾病他可能不知道，那我们在做绝经激素补充治疗前肯定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其中必须包括的就是乳腺的检查。那有些人可能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就一检查，哦，出现了4级的结节了啥的，对吧？那你怀疑这结节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了，所以那你就别急着补激素了，先去评估你的乳腺的病变是什么程度的啊，是什么性质的。当然只要不是乳腺癌都可以补充，但是对于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来讲，那我们的剂量还有监测的频率就不一样，对吧？就要更慎重一些。
1: 主要就是在补充之前我们要做充分的检查。那么

0: 又用一段，像有些病人用完了说，哎呀，我乳房胀了，我胀得厉害。那有的人胀得厉害，可能就需要停药，而有些人比如说只是轻微的胀，那我们就指导他，你再观察观察，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然后间隔个三个月半年，对于那些有乳房症状人，我们就会酌情去用超声监测呗，对吧？其实定期监测是很重要，就是为了及时的发现一些苗头。
1: 邓主任，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啊，有哪些关于更年期的误区，咱们给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呀，更年期的误区其实更多的是不接受啊。我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1: 就是不接受激素治疗。
0: 对对，有很多人还是有恐癌的啊，恐激素的这种情节，嗯，你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这么的抵触，但是反正他就是说我就是不想用激素，对不对？然后人家都说这得癌，但是你说我们也不能跟他 PK， 谁说的？到底谁说的？我们再去非得纠正别人的观念，这东西吧，其实和每个人的价值观啊、认知的程度，我觉得都是相关的。所以在激素补充治疗里有很重要的一个点，除了它适合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愿意用。他要不愿意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强求的，对不对？这就跟一个好东西，你觉得好，我觉得这东西特好，然后我就非得希望你用，但是也许你就是不喜欢的啊，跟衣服啊、其他的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1: 除了激素治疗，咱们日常的更年期，女性朋友对更年期有些错误认知的，或者是错误
0: 了走极端，我觉得走极端，有些是应该用的，但是他抵触，另一些是真的还没什么症状，但是他就认为激素补充是一个永葆青春的方案，哎，他就特别说我不想变老啊，甚至我要执拗的维持我的月经，就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走极端的误区。这些其实都没必要，我的观念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嘛，这平均这个岁数大家绝大多数什么样咱们就什么样比较好，对不对？月经又不是青春的代表，有些人真的对保持月经这些事儿也是有很偏执的执念。
1: 哎，对呀，我确实也想问一下，那女性朋友是月经觉得越晚越年轻吗？
0: 那倒是会有些关系，比如你同样的年龄没绝经的女性，同样是50岁没绝经的女性，她自然比就是已经绝经多年的女性是要显得年轻一点，那不这就正是雌激素的非生殖作用的体现嘛，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每个人的卵巢的寿命和人的寿命并不是我们医学上能够完全预测到谁什么时候绝经，对吧？我们现在可知的，经过大量的流行病学或者是临床的经验，我们知道啊，平均50岁绝经，但是毕竟有44、46都绝经的，还有54、56没绝的呢，这都人群里头都有。
1: 那这个绝经的早晚和我们，比如说预期的寿命啊，我们绝经后的健康啊，有什么关系吗？
0: 这好像倒没有绝对的关系，我觉得普遍咱们就按普遍的年龄讲，那50岁绝经后，大家以后寿命都长了，都奔80-90去了，那所有人面临的绝经后的时间也都挺长的嘛，所以问题是类似的。而平均年龄之前早绝经，我们叫早绝经的人是45岁之前就绝经了，然后卵巢早衰呢叫40岁之前就绝经了，那你想想这个事儿，就是你会比同龄人有很大的差距，那实际上越年轻的人我们其实越鼓励他使用激素补充治疗。哎，说白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就是说不同的年龄你就按他不同年龄的模板去补，40岁需要的雌激素绝对比50岁的多，30岁的那更多，所以如果你在不同的年龄发生卵巢的问题，你需要激素补充，它的剂量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就是说我们绝经激素的多少其实可能会让我们看起来更滋润一些哈，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和我们的寿命和健康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0: 所谓的健康和寿命其实还是跟心血

0: 管、骨骼、血脂这些慢病相关。为什么女性在育龄期她的心血管疾病是低于男性的，也是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你绝经后那男女就区别不大了，对不对？然后那么如果我们补充了一些雌激素的话，从大样本的人群来讲，确实是它的全因死亡率是显著下降的，和不补充自然绝经的女性来比，即便它有肿瘤的问题，即便在这些人群里也有一些老年病的问题，但是它整体的全因死亡率是下降的。有时候你就光骨折一件事儿，可能就导致你后面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死亡，对吧？心血管更是严重了，心血管可能这个病死率更高。
1: 所以说，我想我们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朋友，其实还是要好好的看看医生，好好听听医生的建议，不要那么固执己见哈。因为医生肯定会帮我们选择更让我们获益的一个治疗方式。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顺势而为吧，就是每个人我们鼓励你倾听你自己身体的声音，你的身体有不适你一定会感觉得到，对不对？然后那你有了不适，以这种诉求去请教医生，那就再用。如果你确实没有啥症状，对不对？很多女性确实是她虽然到了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后，但是她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的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继续等等，不是说非得为了更青春，为了保护心血管和骨骼，你就一定需要补充激素。这个我们目前还是以症状为导向的，你有症状，咱们就启动，你要没症状，那我们就先观察观察呗。因为还有其他的方法，生活方式的中医药的方法，那它也可以养生啊，也可以改善寿命啊。就是其实你看，没有激素补充治疗不也有很多人长寿啊或者啥的吗？这只是其中一个小方法吧，
1: 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哈。
0: 对，
1: 更年期激素治疗确实让很多女性朋友获益，关键的是要做好治疗前的检查和定期复诊，监测自己的各项指标。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更年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和您分析分析有关更年期的认知误区。那我们就来请邓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如何呵护自己的阴道健康吧。
0: 就是其实需要了解这些症状和雌激素缺乏相关，那你知道了这些的话，那你一旦有症状，你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找医生呗。其实妇科内分泌大夫现在还有一个专科叫女性盆底专科，其实他们都是关注阴道的。那关注阴道的那个症状的时候，那你有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医生，就会给你这个不同的指导。其实医生也是专业有它不同，所以没有一个医生是真正全科，他什么都懂，所以有时候你确实是需要找到对口的医生才能得到最对口的指导。
1: 那我们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女性朋友怎么来清洗，来保护我们的阴道的
0: 卫生。其实阴道真的不需要特意清洗，就是我们平时的用淋浴的方法啊，冲洗，或者是用喷头这样直接温水冲洗，这是最好的养护。其实真的不用用什么特殊的洗液去清洗，就温水是最好的保健了。

0: 然后另外就是怎么说，雌激素是一种阴道益生菌的益生元，有了雌激素，它会就是也刺激促进阴道内的益生菌的生长，所以有时候在围绝经期非激素的治疗里，也可以使用阴道专利的益生菌。那这种益生菌有口服的。 就不是我们平常改善肠蠕动的那些酸奶里头的那些是肠道益生菌，还有一些益生菌是专利的那个阴道益生菌。虽然你能口服，但是这就跟人选择适合的地方居住一样，细菌作为生物，它也找它喜欢待的专属的地方。那阴道里也有一群益生菌，那你适当的补充这些的话，其实对阴道也是一个保健的作用。 我知道有些绝经后的我们医学上的老师，不是人人都用绝经激素治疗的，那他有的人也吃些益生菌类的，它也有保健作用。然后当然了，如果这类东西不足以改善症状，那你也要知道，可能雌激素也是必须的，那到时候再试着用嘛。
1: 那我就想请邓主任给我们全面的来说一说，那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还有哪些？
0: 需要注意的，我们该怎么让自己比较安全的、健康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呢？我觉得就是还是了解这些更年期的规律，以及了解治疗更年期的医学的方法。你只有知道了，你不就知道向谁求助了吗？我们其实就是广泛的宣传，我觉得意义也是在这儿吧。
1: 有很多他要根本不知道，那可能也就没有这诉求嘛。我们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自知，然后自觉的去寻找合适的人的帮助就行了。那我是想问的是，我们女性朋友在进入这个围绝经期这个阶段，那我们在生活习惯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能让我们更好的来度过这个阶段呢？
0: 也没什么，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平时的养生。 或者是，其实是道理是通用的。那我们都鼓励作息规律啊，饮食健康啊，营养均衡啦，然后心态平和了。但是可能我们的压力也那么大，虽然到50岁该绝经了，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挺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外界的条件改变不了，那只有自己这个改变呗。
1: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我们更年期我们需要好好呵护自己，我们女性朋友一生都要好好呵护自己。
0: 是的，是的。
1: 之前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是属于女性朋友不知道自己更年期，比如说她到45岁以后，她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症状，然后她以为，比如我以为是心脏出问题了，我以为是什么血管出问题了。
0: 但是心脏的问题，我们确实鼓励先看心内科，你要先排除一下心脏的结构器质性的问题，对吧？毕竟 45岁了，还是要关注一下。那当然，现在以我们协和医院的大夫的水平来讲，如果心内科大夫查完了没觉得你有啥问题，他都会建议你去看妇科内分泌，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哎，这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他老闹心，他心悸，他不舒服，那他就看妇科内分泌。然后也像心慌这种症状。 确实是更年期挺常见的代表性的，然后那用完了雌激素，它确实就明显好了，对吗？<笑>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和您刚才说那血管收缩是一类原因？
0: 对对对，但是严重的可能就会造成心脏的不舒服。对对，血压的波动啊，当然血压波动，那都是大血管了，但是小血管的收缩肯定也带动，也跟大血管是有相关性的，所以。
1: 有些女性在围绝经期有血压的变化，而血压高了，波动大了，这都跟这个有关系。然后还有一部分，我听说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期间会出现耳鸣，这个其实可能这个朋友她出现耳鸣的时候会很担心啊，因为大家都听说，哎呀，耳鸣似乎很难治，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过了更年期，这耳鸣就好了？
0: 耳鸣确实也不是更年期最具代表性的症状，不是大多数人都有。但是呢，更年期症状就像一个怎么万花筒似的，其实你各个器官的症状，只要是用器质性病变解释不了的，又发生在这个年龄的，我们都可以用激素补充治疗来试着治治。就是你排除了专科，排除了问题，那我们就假设是跟激素有关系，那就用嘛。用了一段时间，任何症状以一个月为观察期限足够了。如果你用了它就改善了，那就说明反正是跟雌激素有关。但是如果你用完了一个月没有觉得有任何变化，那就可以排除了，跟激素也没啥关系。
1: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典型症状？
0: 不典型症状，
1: 对，我有一个姐姐，她是说发现自己可能是更年期问题，是她有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她半夜3点钟、4点钟会突然醒，然后醒了以后，当然以前也不是没醒过啊，但是醒了以后肯定很快就睡了嘛，然后她发现她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然后特别精神，精神2个小时然后才能再入睡。
0: 这确实也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有的是睡不着，有的是早醒啊，就是多梦，这些其实各种各样的就都笼统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跟激素缺乏确实关系比较大，而且吧，我感觉睡眠障碍这个事儿也要早干预。那个如果忍受太久了，本身睡眠进入恶性循环了，后期再用激素补充治疗它见效也不是很快啊，就是早期发现的话，早期干预好像效果更好一些。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发现了有睡眠障碍，很多朋友他不一定能想到去看这个
0: 对，但是不妨碍他先其他地方咨询一下，比如失眠可以看神经内科，也更多的人去看中医科，先调理调理呗。然后调理的还是不行，那大多数人会抵触服用这个助眠药。其实助眠药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药物。然后那个我的观念就是，你睡不着必然影响你身体的修复，所以你先让自己睡着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目标。你不用这个纠结于你是否依赖了这个睡眠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睡眠障碍除了跟激素有关以外，还和那个心理方面的焦虑抑郁是相关的。越睡不着可能越焦虑，然后越焦虑就越睡不着，才成为恶性循环。所以所有的我觉得病理的问题都应该早期打断。然后像雌激素的缺乏也会增加焦虑抑郁的情绪反应啊，所以它可能都在一块儿。那么在这儿的话，睡眠障碍确实是目前的现状，是大家不会第一步就跑来看妇科内分泌。但是呢，它这个症状通常不是孤立的，就是它通常还是会伴有其他的潮热啊、出汗啊、睡眠不好，就是都绑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症候群。那它就一块儿解决呗。我们这个是一片药一揽子解决好多症状。
1: 就是如果这个睡眠障碍同时伴有您确实是围绝经期这个年龄，又有一些潮热呀、烦躁啊，各种更年期可能出现的症状，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我们来看妇科内分泌的，是吧？
0: 对，
1: 我们一生当中的每一天都要好好呵护自己，当然更年期阶段更是需要我们对自己格外关爱的。这里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妇科内分泌与卵巢相关的疾病都可以到妇科内分泌门诊治疗，医生可以帮助大家更平稳地度过更年期这个特殊阶段。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每位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特殊的阶段都能从容度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从明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围绕运动健身、时令饮食保健、慢病养护等，为大家秋季的健康生活支招。明天播出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源。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

0: 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埋头苦干、攻坚追梦的劳动者。因宠物惹来祸端，宠物主人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养宠物出乱子。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我们今天人物故事的第一位主人公叫王德生，他的履历是由一连串北京市重点工程写就的。长安街西延道路、北苑北综合交通枢纽、新首钢大桥引桥以及复杂庞大的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他是这些工程的建设者，也是北京城建集团唯一一名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项目经理。从一名来京打工的农民工成长为执掌大型重点工程的项目经理，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王德生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5: 1984年，王德生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贫困的家庭。上高中时，王德生和哥哥先后离开学校外出打工。
8: 看到我们县里面有一个招工简章，过完春节就是不上了，去学校跟老师道了个别，给同学们说了一声，就是来北京打工了。
5: 来到北京以后，王德生做过一些如保安之类的工作，一整天的体力工作十分辛劳，下班回到宿舍里，工友们往往都在休息或娱乐，王德生也不例外。单位领导看到王德生年纪还小，为此特意提醒了他。
8: 我们领导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自身的条件不如一些应届的大学生啊，还有一些本身基础特别好的一些同事们， 他就平时就跟我们也说，就是说把这个自身的这个文凭要学习，一定不能放下，因为还小嘛那会儿。
5: 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警醒了王德胜。往后的日子里，即使工作再劳累，回到宿舍后，他也一定不会松懈，坚持在台灯下学习。来到北京打工的七年间，他陆续考下了一系列职业资格证书。2008年，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北京南站即将重新启用，工地上急需一名施工员，单位紧急派驻王德生到北京南站北广场项目。
8: 施工员嘛，他主要是对施工现场的一些就是所有的人机料一些合理的一些分配和一些协调，最前线的嘛，最基层的管理者。
5: 在真正来到一线之前，王德生曾以为施工现场会像齿轮一样严密运转，做每件事都有清晰的时间表。当早晨七点他准时来到食堂吃早饭时，却发现食堂里竟然空无一人。
8: 7点钟餐厅没人，哎，我说人没起呢还是怎么，当时就在开玩笑嘛，我给我们厨师，他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我去哪头都去现场了。等到我拿着安全帽走到现场的时候，我7点半到现场了，我发现所有人都已经干了2个小时活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5: 王德生这才知道，原来当时因为工期紧张，工地上从凌晨5点开始运转，直到半夜11点才收工。
8: 所以呢，我也什么也没说，中午回家以后，我就把自己的被子就拉到现场，到那以后呢，就是跟着大家一块一个节奏去走。
5: 作为施工员，王德生的职责是针对下一个工序组织安排人员、机器和物料，协调木工班组、混凝土班组、钢筋班组等各个班组之间的配合。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中，王德生快速学习着施工现场的运转，但是最大的障碍没有那么容易跨越。
8: 因为毕竟不是从全日制大学出来的学生，可能是对现场的一些图纸和一些理论知识掌握的并不是说那么的透彻。我到现场的时候最犯怵的一件事吧，就是看结构图，确实也是很迷茫，打开以后确实有点看不懂。
5: 因此除去施工现场繁忙的工作，王德生还要抓紧每一分钟补充专业知识，跟着师傅和专业书籍学习工程知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夏天，王德生第一次在工地上体会到历尽艰辛之后工程顺利完成的喜悦与成就感，但是随后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9: 2010年，已经成为生产经理的王德生承担着四惠交通枢纽周边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任务。新的岗位意味着更复杂的工作内容，扑面而来的压力一时间打得王德生措手不及。然而就是在这个项目中，王德生出现了一个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这让他至今仍然耿耿于怀。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德生为何会出现失误呢？
5: 跨京通快速路的某桥梁是王德生作为生产经理参与的第一个施工项目。这座桥将为公交车辆快速进入京通快速路主路提供便利，保障着每天早晚高峰通勤人员的往来交通。因此施工时间是这个项目的关键因素，工程队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施工，解除交通限制。
8: 当时我们那一个梁几百个螺丝吧，我们晚上就是导行的点是11点开始，第二天早上起来5点钟之前必须恢复交通，我们计算好的是没问题的。
5: 建筑工程中遇到较宽的道路河流需要架桥跨过，桥梁上可能有几部分拼接而成，分段接缝处一般有焊接和螺栓连接两种连接形式。在跨京通快速路的桥梁施工中使用的是螺栓连接。作为生产经理，王德生需要计算好施工时间，以降低工程对路面交通造成的影响。但是缺乏经验的王德生此时却出现了一个严重失误。
8: 当时我把那个每一个螺栓的时间计算是不够保守，
5: 时间飞快地来到了早晨6点，地面上的车流越来越稠密，即将迎来最繁忙的早高峰。但是施工人员还在按规定步骤拧螺栓，没有任何加速的办法。王德生心急如焚，但也只能看着封路让拥堵不断加剧，一直到早晨7点多施工才结束，交通也终于得以恢复。当时焦灼并懊恼的心情，直到今天他仍记忆犹新。
8: 十几年过去了嘛，每次想到这事儿都能提醒自己做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把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做到极致。
5: 这次失误让王德生受到了严肃批评，工作中带他的师傅更是连续给他加码，一到现场就会用高压方式来严格要求王德生。
8: 当时我师傅过去以后呢，他就跟我要求所有的工序让我整个给他复述一遍，不要拿汇报稿，你说哪条管线先哪条管线后，每一条管线几点几分具备回电条件，路床什么时候做，你上面的水稳什么时候做，三层水稳怎么养护，几次去现场嘛，就是让我去复述。
5: 这种压力极大的工作方式虽然一度让王德生如履薄冰，但是有效训练出了他统筹人员、物料、工序的能力。2012年，他第一次作为项目经理完成了北京梅市口道路工程。此后，一个接一个工程顺利完工，王德生在快速的成长。但是，一次意外的发生给他敲响了警钟。
8: 做箱石的时候，有一个箱石的口，当时有几片那个叫防尘网盖到上面了。其实那种应该做一个标识，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洞。但是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当时就是现在伤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前后全给刮的不行了，就是。那是给我很大一个教训。
5: 这次意外至今让王德生心有余悸，从那之后他对安全问题格外重视。有一天他和安全总监一起巡查工地，在楼层边沿看着刚刚搭好的防护网，王德生忽然对安全总监提了一个要求。
8: 当时我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咱们一块往下跳，这网能不能接住咱们。
5: 面对大惊失色的安全总监，王德生认真跟他做了解释。
8: 咱们挂这个网的意义是什么，咱们必须心里面很清楚，不一定哪天我说咱们俩往下跳下试试能不能接住咱们，如果咱们的干活的兄弟们在高处施工的时候万一一个失足或者说是一个没抓稳摔下去以后，这个网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10: 对，
11: 另外匝道那边他不已经把那个梁布已经做完了，他下面支撑包括中间那几层的那个周边的那个护网，对对对，到时候你合模之前你必须得让他调整。
5: 这种对安全的严格要求让王德生负责的项目安全运行，也帮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2016年，为了迎接几年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新首钢大桥正式开工建设。这座桥横跨北京市永定河，北望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市长安街西延工程的关键节点。王德生负责的是其中的东引桥工程。拿到中标通知书后，王德生就带领着团队开始了现场踏勘。但是面对着别出心裁的设计图纸，施工团队顿时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
8: 它的那个里面那个墩柱设计的是多面的菱形，它都是不规则的，它时刻都在变。
5: 极具创新的设计理念需要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来保障。
8: 它那个菱形呢，它每个角度都不一样，就是墩柱的底部一直到它顶部它都在变化，每一根钢筋的尺寸都不一样，每一根钢筋的角度都不一样。一个墩柱从零一直到10几米高、17米高的时候，就是这个所用的钢筋量也是很大的。所有的钢筋，如果说有一个差的，有一个放置顺序错误的，可能这个柱子就得拆了以后再重新做。
5: 除去内部的钢筋结构，墩柱外部的美观也是。

0: 施工团队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设计方案，桥柱外观平整度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桥柱需根据光线不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但桥柱外观没有任何装饰。这是国内第一次采用这种形状的桥梁异形墩柱设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1: 因为钢筋你绑得再好，最后大伙儿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外观质量，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好像打过试验柱吧，就为了怎么去让这个混凝土表面的气泡更少啊，麻面更少，就是这样。
0: 面对这些棘手的难题，王德生组织技术人员成立攻关小组，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邀请专家一起来现场踏勘。团队不眠不休地实现了技术突破，申请到了一种多面棱体异形墩柱定位框架的专利技术来保障立柱施工。一年多的施工时间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仿佛是在悉心培育珍稀的花草，只为世人欣赏到他们绽放的那一天。
2: 第一印象特别深，新首钢大桥当时通车的时候，它是2019年9月29日。
3: 新首钢大桥通车仪式上，当时在大桥上边看着石景山地区的老百姓走上这个大桥欢呼的那一刻哈，我觉得作为一名建设者，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自豪。
0: 在工作中全力以赴，不仅让王德生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也赋予了他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一次，他和同事们负责整治长安街周边的步道，为了不影响周边的交通，每天施工都是在夜间到凌晨，因此他很多天没能陪伴家人。有一天临近收工时，他忽然在细微的晨光中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2: 大家都在排队看升旗的时候，夫人带着孩子嘛，就是去现场，去找我去，说是去看升旗，他说是来看升旗，我们没来看你啊，你不要多想，其实就为了过去。
0: 工作结束后，王德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像普通游客一样和妻儿一起在城市地标慢慢走一走。在绚烂的朝霞中，他看到孩子兴奋而骄傲的脸庞。
2: 当时我记得我们家孩子说，爸你真棒，他说我可以跟我们同学去说了。走到广场的时候，我爸带着人在这儿秀了。
0: 2026年，王德生依然忙碌在京西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中，而这也是王德生从业以来承接的最复杂最庞大的工程。面对新的挑战，王德生总会想起他从懵懂少年来到北京的那天。在他看来，无论工程大小，都要埋头苦干才能有所收获。
4: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人物啊，也颇具传奇色彩。他与袁隆平院士齐名，业界素有“南有袁隆平，北有赵志海”的说法。在上个世纪70年代，玉米和水稻已经杂交成功，可谷子始终没有成功培育出杂交种。1982年大学毕业起，赵志海就一头扎进了杂交谷子的研究，这一干就是40多年。而自称笨人的赵志海最终能否完成使命，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赵志海，走进他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的故事吧。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5: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收下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试验，当时的试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了，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骨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骨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骨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骨子杂交，让骨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骨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骨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骨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1: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3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1: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复不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1: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新的不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七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认为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两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1: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得去种，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在70%-80%的淘汰率。
0: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两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谷苗日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0: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1: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间，出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子嘎子嘎子嘎子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建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半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0: 利用半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 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1: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才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矩。
0: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1: 我就看着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得种那么密，我们过去2-3寸雨啊，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的时候7-8寸雨啊，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0: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1: 我们过去2-3寸雨啊，一亩地种过去就30000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浅薄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这照样出来，照样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0: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稀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宠物已经成为众多家庭的一份子，为日常生活带来了欢乐与陪伴。可因为遛狗不牵绳、违规饲养宠物、宠物伤人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的甚至触犯法律。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养了一只可爱的宠物龟，可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时，却因此面临着牢狱之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养宠物龟为什么还会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陈一兴为我们以案说法。
4: 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继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继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继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继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继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继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继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继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继业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憨憨。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 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

戏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憨憨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憨憨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里面呢放上憨憨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新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继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继业花了10万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继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继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乌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继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继业家，并且将他抓获。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继业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0: 附录一、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继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继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继业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
1: 听众朋友们，宠物不仅能给生活增添许多乐趣，也给人们带来精神慰藉，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宠物伤人事件也日益增多。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一名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了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了攻击。宠物伤人的责任该由谁承担？养宠背后又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陈一兴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吠不止。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林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它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林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狗狗。 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

0: 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1: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
0: 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庆像往常一样把豆豆罩在笼子里，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给豆豆买骨头。很快，孙大庆就买完了棒骨，哼着小曲儿骑着车往回赶。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隔壁邻居打来的电话：“喂，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出大事儿了。”孙大庆焦急地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电话那头的邻居说：“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啊！孙大庆一听，大吃一惊，自己的狗明明被罩在笼子里，怎么会咬人呢？来不及多想，孙大庆就把车骑得飞快，一路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的尸体。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悲痛欲绝，他抱着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0: 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对坐数来宝》。
1: 你跑步怎么跟滑冰似的呀？你
2: 这个节目，我一个人独自给大家表演。不是，
1: 你妈一个人大家演啊？咱俩，
2: 你演不了吗？
1: 一块儿演，咱俩一块儿。
2: 这节目你没法演，李丁。
1: 怎么不能演啊？
2: 你知道今天咱这节目演什么？
1: 不是快板吗？
2: 快板，唱快板底气得足。
1: 是啊。
2: 你看你这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咱俩都不行，就都别说谁了，就一块演这节目行不行？
2: 这是第一啊，第二点你也不会唱快板。
1: 我怎么不会唱快板啊？我正经我也学过快板啊，正经我快板演员啊。
2: 完了吧，大伙儿都听见了吧？他是快板演员，我跟你不一样。
1: 您呢？
2: 快板表演艺术家。
1: 您是快板不要脸艺术家。
2: 要不要脸呢？表演
1: 快板表演艺术家
2: 知道吗？
1: 就您呀、
2: 我随便唱一都没听说过。
1: 不能够，您都别说您随便唱了，我说、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2: 我一张嘴就知道，
1: 一张嘴我就知道。
2: 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您中午吃的是什么。你张嘴你得出声，你张嘴你就这样张嘴，我以为你在抄苍蝇呢。
2: 那我应该，
1: 你得这出个声，出个动静吧、
2: 我还得出个声呢。
1: 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不是
2: 出个声就行是吧？
1: 出个声
2: 听这个，嘿、哪段
1: 不知道。
2: 哈，哪段
1: 跟那个嘿是一段的吧？
2: 你不说一出声就知道？
1: 您出声，你得唱一句台词行吗？你就嘿哈这不行，你嘿哈哪段都有嘿哈的。
2: 我明白了，我唱一个上下句高矮音的。
1: 哎，对，您唱上句，我给您接下句。
2: 嚯，你还能接出下句来？
1: 证明我会。
2: 那咱们试一试。
1: 来呀！
2: 火山爆发，天地动。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
1: 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那救了
2: 是巍峨耸立万丈多。加入叫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是老兵，老兵就把那个怎么改，
1: 不进不进，大家
2: 怎么改怎么改，
1: 从来没过的招牌，
2: 怎么改，
1: 一杯要踢开，哼！哎呦，不错哦，
2: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扯大锯，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呸！
1: 这什么玩意儿啊？周杰伦找朋友都出来了，这还是快板吗？
2: 会的不少啊。
1: 我没会多少啊也。正经快板的我都会，
2: 正经快板
1: 正经的都会，
2: 确实都会。哎，那咱们可以合作唱了。
1: 可以吗？
2: 咱们两个人既然都会快板的话，
1: 怎么着，
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来回快板大 PK。 敢劈不敢劈。
1: 哎呦，建春
2: 啊，怎么着，
1: 您真是加量不加价呀，您这是。
2: 你别用这形容词，就问你敢劈不敢劈，
1: 就比一比嘛，
2: 对不对？
1: 没问题啊，
2: 好不好？
1: 可以啊。
2: 那咱们首先这个两个人的开场板得打齐了吧？
1: 肯定得打齐了呀。
2: 你跟着我啊。
1: 我跟着你，
2: 因为我是快板表演艺术家，
1: 我跟您学习，
2: 对不对？
1: 没问题，
2: 你得跟着我。
1: 我跟着你啊。
2: 你跟着我你就能齐。
1: 咱们打齐了，
2: 注意啊。
1: 好。

0: 好嘞，
1: 走，
0: 哎哎，走。
1: 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快打呀，李丁，李丁你怎么不打呀？李丁快打，快打，你跟着我，你跟着我，你能骑？你根本不打，你不打。
0: 建筑，建筑，建筑，
1: 你怎么不打？
0: 建筑，停停停！
1: 你怎么不打？
0: 建筑，我真被您这艺术我深深的震撼了，我。
1: 你不对啊！
0: 我怎么不对了？
1: 你没打齐啊！
0: 我是
1: 你打不齐呢？你怎么？
0: 我
1: 告诉他各位 啊，我自己一人跟家打的时候特别的齐。
0: 你废话你自己一人打能不齐吗？
1: 嗯，
0: 咱俩一块儿打。
1: 对呀、啊，
0: 您是艺术家，您就着点我行不行？
1: 那这么着，
0: 你看着点我。
1: 好，
0: 你看着点。
1: 好主意，
0: 哎哎
1: 我就看看你。
0: 看着点我啊！
1: 注意，
0: 哎，
1: 走，
0: 哎。
1: 嘿，李丁打呀！李丁，李丁打呀！李丁，我看着你呢，快打！
0: 这都是这都什么动作呀？这都是
1: 一直看着你呢。
0: 你看着你的
1: 也没齐呀、啊。
0: 会，再来一遍。
1: 嗯，
0: 咱们再打一遍。
1: 再来一遍，
0: 肯定能打齐了。
1: 是吗？
0: 没问题，我找着窍门了。
1: 嚯！
0: 我这回找着窍门了。
1: 太好了，
0: 肯定能打齐了。
1: 能齐了吧？
0: 来，没问题。
1: 来，
0: 来来来来，
1: 走。
0: 哎，
1: 嗨！嘿，嘿。多齐，
0: 齐什么呀齐？这不齐啊，
1: 这也还不齐啊？
0: 这太不齐了！你这快板打的也太累，这比我敢跑那200米都累了。你这个，
1: 你这不行啊！
0: 我怎么不行
1: 了？你骑不了啊？
0: 不是我骑不了，是你骑不了。我发现，
1: 我问你，我要打齐怎么办？
0: 朋友，你们可以退场了。
1: 我问你，
0: 可以退场。
1: 我问你，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西门，
1: 李丁
0: 坐919，
1: 李丁
0: 回，
1: 我就问你，我打齐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齐，
1: 我就问你打齐了怎么办？
0: 你打不齐，
1: 我就问你打齐怎么办？
0: 你打齐把快板吃了行吗？
1: 这你说的、
0: 啊，我说的，
1: 来
0: 来啊！

0: 哎，行了，算了，再吃行不行啊？
1: 你别没意思。我怎么没意思了啊？谁没意思？你没意思。
0: 我哪没意思？你会打，咱就好好打。你跟那装什么蒜呀？你给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快板最难的不在开场板，
1: 那在什么呀？
0: 在唱。
1: 你还能唱呢？你什么意思啊？
0: 对，肯定。
1: 咱俩合作比这唱
0: 快板，唱快板。
1: 咱们得定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不能站着唱了。
0: 趴着唱。
1: 趴着唱不好看呀。咱们呀，坐着唱。
0: 坐着唱。
1: 因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唱快板考验演员基本功，脑子快，嘴皮子利索，底气足。
0: 是。
1: 坐着唱底气不好往上提，这算加大难度了。
0: 嗯。 咱们就是跑得腿快折了，所以才想坐着唱。
1: 我就问你坐着唱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那咱们搬把椅子。
0: 可以。
1: 各自搬。<笑>说走就走的这个，你这。哎，所以这边坐，
0: 还这边吧。<笑>
1: 那你干嘛去了？
0: 坐坐坐坐，来来来，
1: 坐呀啊，坐呀。
0: 坐下，请坐呀，坐，来坐，坐，你坐好了，坐好了，记住了啊，这个坐下呀，他就不能再站起来了。我还没吃饭呢，我在饿死台上。
1: 你不懂啊，这是规则。
0: 什么？
1: 谁先站起来算谁输。
0: 那我赢了，
1: 朋友们，
0: 怎么了？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1: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了得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我这没说开始呢，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
1: 一会儿我说开始之后，谁站起来算谁输，
0: 就站起来就算输了。
1: 那么怎么视为站起来？
0: 怎么算呢？
1: 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这个，哪儿比划呢你？只要这个臀部一离开你这个座位，就视为是站起来了，
0: 就算输了。
1: 还有什么？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0: 站起来算输，接不上词儿也算输。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正式开始，
0: 可以。 叫李丁，
1: 哎，你认真听啊，唱对口数来宝，这不定谁行谁不行。
0: 说大话，
1: 背了让大伙看得清，
0: 怎么样？
1: 这么往前挪挪行不行？
0: 行啊，这可以，因为我
1: 起来了吧？
0: 哎，大家，哎，
1: 他站起来了吧？一比零，
0: 我赢了。你把我骗起来呀？
1: 怎么着？
0: 骗起来这不行啊！
1: 哦，你得把我唱起来才行呢。
0: 唱起来才算。对呀，
1: 好，
0: 你得真能耐给我唱起来，骗起来
1: 没问题，
0: 算什么事儿？
1: 就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唱三句，你还得起来。
1: 您唱30句，300句我都不带起来的。那你数着呀。
0: 数着来呀。
1: 打主板，听我说。
0: 一句了。
1: 今天的观众实在多。
0: 2句了。
1: 嗨，起来了吧？2比0。
0: 您要把我吓起来了。
1: 这也不算。
0: 吓起来也不行，不是唱起来那
1: 不行。
0: 你这要骗起来，把吓起来，这要不行啊。
1: 啊，这都不行啊。
0: 真能耐，这什么叫真能耐吗？
1: 啊，
0: 真能耐，咱俩比赛 PK 把我唱起来，这才行呢。
1: 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不创选单的了。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1: 咱们就创绕口令怎么样？
0: 不就唱绕口令吗？
1: 来，
0: 没问题啊。出西门，走7步。11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补皮补我的鸡皮裤。说我家有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的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只飞净白净八斤狗，是咬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卖了他家飞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本来不蹬篱笆，篱笆它不蹬鸡，哎。
1: 干嘛呢你？你快板呢？
0: 你装什么呀？你装？
1: 哪儿呢？
0: 你给我捡了那儿呢？你给我捡过来你。
1: 你看见没有？
0: 我看见了。
1: 看自己捡去。
0: 我够得着吗？我捡去，你给我捡过来。
1: 你去捡去，就这么一步道。
0: 我捡快板，我屁股离开位置，我输了就。
1: 那不管，反正不是我快板。
0: 你给我扒拉地上，你给我捡过来。
1: 你去捡去，就这么一步道。
0: 我捡快板，我屁股离开位置，我输了就。
1: 那不管，反正不是我快板。
0: 那不行，那你动什么手啊你？哎，起来了吧？起来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起来。
1: 哎，各位看好了，我没离开。哎，我这屁股可没离开座位啊。
0: 这可不是我输了啊，我可没输啊，他起他输了啊。
1: 那我看你怎么站起来。哎呦呵，哎呦呵，来来来，大家快转发这条锦鲤，快点！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来，
0: 我干嘛站起来？我就保持这个动作唱了。
1: 你保持什么动作？你站起来！
0: 我就这样唱。
1: 哪有这么畅快吧？
0: 我还能接着唱。
1: 谁能这么唱？
0: 我就能这么唱。
1: 你站起来，没有
0: 我不起来。
1: 你没有这样唱。你丢人不丢人呀、啊？你
0: 不丢人，丢半天人了。
1: 起来起来，咱起来好好给大家演。你起来起来，咱不算你输行吗？
0: 哎，这可他说的、
1: 我说的。
0: 他说我起来不算我输啊、那可以，这是他呀，死气白赖的求我起来的，这不能算我输，是吧？哎，这个不能算我输，行不行？那咱们坐下，
1: 行，
0: 再继续开始。
1: 碎嘴了呢，怎么是你？
0: 他求我起来的，不能算我输。
1: 算我输。
0: 我刚才这个行为啊，是出于好意。
1: 出于好意。
0: 我怕呀，往后唱你没词儿。
1: 你担心担心您自己吧，
0: 那咱们就往后唱。
1: 那往后往后。
0: 出南门奔正南，有一掐面铺面门，面冲南，铺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家面铺面门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这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
1: 说接着窗户撕字纸，是字纸撕字纸，那不是字纸，不必撕字纸，字纸里裹着一包新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啊。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把炮兵碰，扒了北了兵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扒了北了兵了兵了跑，标了兵了扒了跑了炮兵炮接
0: 接就接，打南边来了气不休，手里头拿了土劈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劈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气不休的土劈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头拄着个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蹦白

0: 一点儿就憋死他了。
1: 接呀、啊！
0: 好遗憾，接就接。
1: 真是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哟，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
1: 这段唱。
0: 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溜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那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溜塔嘛的塔嘛，提塔嘛提了，能提了五斤塔嘛，塔嘛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呀提了，这家喇叭打提塔喇嘛一喇叭，也不是提塔嘛喇叭塔嘛，别喇叭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那喇叭打提塔喇嘛一喇叭。我跟你拼了！你没完！你等着还红鲤鱼、绿鲤鱼、驴姐，
1: 就这个呀？我以为多的响动呢。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狼林有高低。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结的七样果，它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唱的不好，大家多把意见提，我们努力再学习。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对坐数来宝》，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幸福密码》。
1: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伙儿都忙活着办年货，我们俩忙活着闹离婚。
2: 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前咱们俩把财产分割清楚了。
1: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要离婚呢？啊？
2: 怎么了？后悔了？晚了。
1: 钱分完了，股票分完了，基金分完了，
2: 还有卡还没分呢。我们现在去银行啊，取钱、分钱，然后离婚。
1: 你别着急呀、啊，你看你。
2: 你进来就行。
1: 等等，这是银行吗？啊。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被抢了？
3: 谁要抢银行啊？谁？你呀、啊？
2: 不是我。
3: 你呀、啊？
1: 不是我，他是我领导。
3: 明白了，那你俩就是团伙官呗。
2: 谁团伙了？
3: 不是团伙，那知道了。雌雄大盗呗，
1: 你说反了，我是雌，他是雄。
3: 好，你是雌，他是雄，那我是大盗了，咱仨是一伙的，是不是？
1: 不是，
2: 谁跟你一伙的？不，我们是来办业务的。
3: 误会，对不起，误会，有点紧张了。办什么业务？
2: 离婚。
3: 离婚，好嘞，给你拿个票。走错了吧？
2: 我们是来取钱、分钱，然后离婚，明白了吗？
3: 明白。取钱呢，20000块钱以下 ，ATM 取；20000块钱以上呢，去柜台办理。啊。哦，
2: 不，是这样的，这张卡吧，是我10年前办的。啊。我忘了里面有多少钱了。
3: 好说呀，查个余额。
2: 哦，对，查个余额。哎，密码多少？
1: 问我。我就记住一个密码，咱们家的 WiFi 密码。
2: 小兄弟，过来。
3: 来了，来。让开。
2: 我忘了密码怎么办呢？
3: 不就忘了密码吗？这银行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都是我给猜出来的啊！你等等啊，我想想。这么的吧，在家里你们俩谁说了算？
2: 我。
1: 他。
3: 不是现在，就是。刚办这张卡的时候，
1: 你早说呀！10年前，哎，也是他。
3: 行了，那知道了。你生日？
2: 不可能。
3: 结婚纪念日。
1: 结婚纪念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特意挑的。
3: 太浪漫了。
1: 不是浪漫，为了省钱。每年少送一份礼物。
3: 太聪明了。

0: 我才知道哈，这婚必须离。
1: 不是，大姐，没事，我给你想。相识纪念日，
0: 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嗯，
1: 怎么讲？
2: 动手呗。
1: 来，坐下说。
3: 十年前，我们俩谁都没有工作，我们就摆地摊儿。我卖鞋，他卖包。
0: 我卖化妆品，他卖剃须刀。
3: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人特别多，我们俩为了抢地方打起来了。他把我摁在地下打了半个多小时啊，人山人海，你说我这脾气我能受得了吗？我瞅他不注意，我站起来，我啪瞪了他一眼。
1: 大哥，既然是瞪了他一眼，那这个啪从何而来呢？
3: 被他踹倒之后瞪的。
1: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就听着都是救护车的声，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后来大姐你记得吗？
0: 后来我就把他送医院了，再后来我就照顾他，照顾着照顾着他就把我讹上了。哎
1: 呦，这相识纪念日老惊悚了。就这天，大姐，输密码。
0: 这天？
1: 对，
0: 我试试。密码错误啊？不是这个。
1: 不，那你再往下捋捋，大姐，就是打完他，然后呢？
0: 是不是抢救那天？
3: 抢救我30多天，哪天啊？
1: 换个思路，别老想着打了，你别的。
0: 那会不会是我们俩第一次看电影那天？
3: 看电影？
0: 哎，我们俩第一次看的啥来着？
3: 哎，弟弟，我想想啊，第一次我光看你了，忘了看电影了。哎，那个电影，哎，我记得当时那个戴黑眼镜好像乱飞。
0: 女孩啊？
3: 什么女孩？
1: 不是，大姐，大哥，这个，我看你俩也挺甜蜜的，这离什么婚呢？我多问一句啊，你俩为啥离婚呢？
3: 哈利波特。
0: 没错，
1: 因为哈利波特离的婚。
3: 啊，不是，我是说那电影叫哈利波特。哦，
1: 那为啥离婚呢？
3: 你问他。
1: 为啥呀？
0: 他觉得别的女人比我好看。
1: 大哥，这我就得说你了，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
3: 你过来，
1: 你就是这么想的，也不能这么说呀。
3: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我是男子汉啊，咱说话是不是得诚实？
1: 是啊。
3: 你是不是个诚实人？
1: 是啊。
3: 我也是啊。诚实吧。
1: 诚实。
3: 你等着。
1: 来，
3: 你问，你现在问
0: 我和范冰冰谁好看？
3: 范冰冰好看。
0: 你们俩都欠揍哈。
1: 大姐，我是说你跟这个范冰冰比啊，你更年轻。
0: 你不知道，如果这些事儿我就算了，主要他有外遇。
1: 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3: 我有什么外遇啊？
0: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问你，手镯是谁的？
3: 手镯？来，坐下说。还手镯呢？他妈的，
0: 你看见他什么态度了吗？
1: 别，大哥，你这大哥冷静啊，不能说脏话啊。
3: 谁说脏话？你妈的。
1: 大姐别，大哥过分了啊。没事，大姐，我在呢，不怕。
3: 我过分？我你给我撒手。你妈，我岳母，我丈母娘。
0: 我妈？
3: 老人家临走的那天把我拉到床前跟我说，孩子，妈是不行了，这个手镯给你。我知道什么意思，老太太怕把手镯传给她，她看见那些东西她想她妈。
1: 我知道密码了，老太太生日跑不了。
0: 我妈生日？
1: 对。
0: 几号来着？
3: 自己妈生日都不知道。嗯，1957年7月7号，他妈叫织女。
1: 输密码吧。
0: 570707，不对，还是错的。啊，
1: 我跟你说，大姐，天意，知道吗？ 这就是天意，老天爷不让你俩离婚。
0: 不行，这婚必须离。
1: 大姐，你这么好的大哥，
0: 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我才要跟他离婚，是我对不起他。
1: 明白了，大哥，他外边有人了。
3: 他外面有人了？
1: 对。
0: 谁外面有人了？我是为了孩子。
1: 孩子？来，什么？坐下说。
3: 什么孩子？
0: 你说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我就觉得我特别亏欠他，我不想连累他。哎呀，
3: 人家忙活半天是这事儿啊！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孩子不孩子无所谓的，咱俩过不是很好吗？
0: 你骗人！咱俩逛街，你看见别人带孩子，你就看着那孩子使劲笑。
3: 我小名叫笑面虎，你不是不知道。我看见谁都笑，我冲他笑。并不一定代表咱们想要这么个儿子。
1: 对的，妈妈。
3: 大哥，你对不起，对不起。
0: 他就是个250。
1: 大姐，你怎么也开始说脏话了呢？哎，是不是？
3: 你来。啊，这事儿有门儿，你知道吗？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管我叫250。
0: 我想起来了，密码就是我爱你250。521250，没错，就是他。哎，521250。
1: 大姐，这零不能按呐，大姐，这零可千万不能按。这个，我作为一个离婚的前辈啊，实话实说，我离婚了。你说，结个婚多难？这是要把两个陌生人变成亲人。那离婚了是更困难的事儿啊。那是活生生的要把两个亲人变成陌生人呢。大哥大姐，我觉得你俩感情也挺好的，是不是？你何不就翻开这一篇呢，重新过，重新来，一切向前看，是不是？你俩这生活打今儿起啊，就跟这键盘的这个零是一样的啊，一切那就从零开始。啊，
3: 你摁了？
1: 我摁了。
3: 我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什么结果？
1: 密码又错了，连续三次按错，这卡呀被吞了。
0: 吓死我了，老公。
3: 好，多亏了这个兄弟。其实他说的对，老天爷不想让咱离。
0: 谢谢你个搅屎棍。
1: 行了，踏踏实实回家过日子吧啊！今天这银行啊不欢迎你俩，走吧。
0: 谢谢你，大兄弟，我走了。
1: 没事，大哥，你等一会儿，我找个人给你把卡拿出来啊。
3: 哎，别，我们俩从家走的时候，我已经就把卡掉包了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幸福密码》，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说海》。
1: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2: 不一定，

0: 有所爱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一人一个性情，
1: 这倒是。
0: 我的爱好
1: 啊，
0: 就与众不同了。
1: 你喜欢什么？
0: 我爱大海。
1: 哎，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0: 哦，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你
1: 哎，别闹，
0: 我都怀疑你
1: 怎么
0: 见过海吗？
1: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0: 见过吗？
1: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0: 在北京见
1: 那是经常的事儿。
0: 在海上坐过船吗？
1: 跟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0: 那可够艰苦的。
1: 美极了。
0: 美，
1: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
0: 啊啊，
1: 当我登上了小白塔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0: 嗯，北京那公园北海呀、啊
1: 哎，这个海就不小了，
0: 名字叫海。
1: 啊，
0: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1: 湖
0: 那是湖。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1: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
0: 比湖大的
1: 啊，
0: 河，黄河
1: 啊，还有河
0: 啊，
1: 比河大的是
0: 江，万里长江，
1: 比江大的，
0: 比江大的是海，
1: 比海大的，
0: 比海大的羊，
1: 比羊大的，
0: 比羊大的牛，
1: 哎，
0: 牛，
1: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0: 怎么骆驼也出来了？
1: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0: 来，我也闹乱了、
1: 啊、
0: 没牛什么事、
1: 啊、
0: 最大的是海洋。
1: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
0: 啊，
1: 跟你闹着玩、啊、
0: 辽阔海洋嘛。
1: 哎，
0: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1: 我们国家有多少？
0: 多少个海？
1: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了去了。
0: 大概是不知道。我这么问你吧、
1: 啊、
0: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1: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那帽子没帽檐
0: 啊？对，水兵帽，
1: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0: 那叫飘带。
1: 这衣裳这样，
0: 水兵服
1: 有一个小围嘴儿挪后边去了，
0: 这叫小围嘴儿啊。
1: 啊，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2: 啊？不对啊，
1: 有六七个、嗯、啊，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0: 为什么四道啊？
1: 当然了，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0: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啊！
1: 不敢说
0: 啊，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1: 是？
0: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1: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0: 对吗？那个
1: 不对啊！
0: 四道
1: 啊，
0: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1: 啊！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0: 哎，
1: 不，
0: 这四。
1: 不
0: 啊，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1: 对呀、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我没说五个呀。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0: 知道，
1: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0: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1: 四个吗？
0: 哪四个呀？
1: 这个，刚说那北海算一个吗？算
0: 就是那小白塔啊！
1: 啊，
0: 还是你说
1: 不是？你点个头、
0: 啊，
1: 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0: 行了，你先说
1: 啊！
0: 你先说，
1: 有这个北海
0: 啊，北海
1: 啊，
0: 嗯，
1: 中南海，
0: 啊，
1: 什刹海，
0: 还缺一个，
1: 袁世海、哎，四个，
0: 大话脸都出来了，
1: 怎么？
0: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1: 啊，
0: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1: 啊，对对，就这四个。
0: 啊，
1: 得过100分吗？
0: 别说了，从北边鸭绿江口、
1: 啊、
0: 到南边北仑河口、
1: 哦、
0: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啊！
1: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0: 对，
1: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啊，
0: 走一趟
1: 啊，
0: 一年零11个月。
1: 哎呦，可没那时间。
0: 想去吗？
1: 想去。
0: 可以。
1: 怎么办？
0: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1: 对呀、
0: 啊，啊，
1: 我找你们海军借个军舰。
0: 借我一军舰，
1: 借你军舰，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
0: 用外行话啊，
1: 我到海上我溜溜。
0: 外行话，
1: 我、
0: 啊、那不叫开舰，
1: 那叫，
0: 啊，
1: 不叫开舰。
0: 我摇着舰，摇着舰去，
1: 摇舰呀。
0: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
1: 啊。
0: 这是外行话，
1: 我是
0: 也不叫摇舰，
1: 那叫
0: 驾驶。
1: 哎，我驾着驶去。
0: 呵，
1: 啊，
0: 语法不通
1: 啊。
0: 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1: 哎、
0: 啊
1: 啊
0: 啊！我到海。

0: 行，这样，咱们这个舞台
1: 啊，
0: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干什么呀？
0: 我是指挥员。
1: 哦，
0: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考考我呀、啊？
0: 怎么样？
1: 来吧，
0: 来
1: 来，
0: 站好了。
1: 嗯，这就好比军舰。
0: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1: 哦，台下边呢？
0: 汪洋大海。
1: 这是汪洋大海，
0: 汪洋一片。
1: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啊对，游泳的，
1: 游泳的，这是游泳的呀。哦，还有舰将。
0: 哎呦，
1: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呢？你管着管不着。
0: 好嘞，注意口令啊！左五度，
1: 这有什么？
0: 右五度，
1: 太简单喽！
0: 你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0: 捂这个肚子呀？
1: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0: 不对
1: 啊，
0: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1: 舵令，
0: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1: 你这还赖我了？他是那指挥员，
0: 对。
1: 我是那个
0: 操舵
1: 操舵的、
0: 哎、
1: 我没闲着，
0: 你
1: 我在这儿正那什么呢？
0: 操舵，
1: 正操舵的。
0: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这样、
1: 哦、不是我那我忙的
0: 操舵。
1: 我是我在这儿操舵
0: 汽车方向盘。
1: 不是我那个我操舵呢。
0: 你那是打气呢？那是
1: 大车轮子、哎、
0: 啊，那叫舵轮。
1: 电影里看过，
0: 行吗？
1: 行行，来吧，
0: 来来，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1: 怎么附？
0: 我说左五度，
1: 我
0: 五度左，
1: 就这么说啊，简单，来吧。
0: 左五度，
1: 五度左；
0: 右五度，
1: 五度右；
0: 六十五度，
1: 老白干儿。
0: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1: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0: 咱们的军舰呢？
1: 啊，
0: 到了海上了。
1: 这是海上，
0: 看见没有？
1: 什么？
0: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哦，
0: 时而碧波荡漾，
1: 真美呀、啊；
0: 时而卷着巨浪、啊、
1: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啊、
0: 大海呀、啊、大海，
1: 要朗诵。
0: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大海呀、啊、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大海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大海呀、啊、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那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1: 别开，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是诗吗？这个
1: 我哪会朗诵啊？
0: 别费这个劲了，来来来
1: 啊，
0: 你看看那个吧。
1: 哦，
0: 看见了没有？
1: 啊、看见了，
0: 什么？
1: 小白塔、哎、
0: 还是北海呀、啊？
1: 什么呀？
0: 那个是岛。
1: 哦，班布岛。
0: 班布岛啊？
1: 什么岛？
0: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啊。
1: 岛屿，
0: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
1: 哦，
0: 千姿百态，
1: 是
0: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1: 嗯，
0: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1: 咱们都有什么岛？
0: 像什么舟山群岛、
1: 哦，
0: 万山群岛，
1: 是
0: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岛台湾岛、海南岛，
1: 多少座？
0: 五千多座。
1: 我们国家有五千多座岛屿，
0: 你到过哪个岛？
1: 到过，
0: 到过。
1: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0: 哎，不是啊。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1: 怎么样？
0: 就是海上屏障
1: 哦，
0: 自然的海上长城。
1: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0: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1: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0: 哦、应该干。
1: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
0: 哦
1: 表示致敬、哦、来这儿
0: 哦，
1: 来
0: 啊，不哪儿，你这来，你想好了？
1: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0: 我们应该做的
1: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0: 对，
1: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0: 谁说没用了？
1: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0: 什么叫有点用？
1: 不是有用没用啊？
0: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1: 什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海岛，哎，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1: 海洋
0: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1: 这茫茫的大海哪儿来的宝啊？
0: 来
1: 啊，
0: 你先尝尝，这海水
1: 又凉又甜，
0: 又苦又咸，
1: 那喝什么劲儿？
0: 这就是宝。
1: 哦，是宝。
0: 哎，
1: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0: 这里边有油
1: 啊，这里边有油，
0: 有芝麻油、花生油啊。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1: 能够制作原子弹。
0: 来
1: 啊，
0: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1: 啊，
0: 你再看看这海底。
1: 哎呀，
0: 看见了没有？
1: 什么也看不见。
0: 啊，对，
2: 你这样当然。

0: 看不见了，
1: 那我
0: 头朝下往里跳，使劲起。
1: 我要自杀了
0: 啊！不能让你这样跳，
1: 怎么办？
2: 给你穿上一件
0: 电子导航潜水服，
1: 哦，
0: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1: 哦，
0: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1: 啊，
0: 逛逛太平洋
1: 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0: 潜水服。
1: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0: 那叫蹼；
1: 脚上也有这个，
0: 脚蹼；
1: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0: 氧气筒。
1: 哦，我就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迈克。我就是那个，
0: 我您这是谁？
1: 迈克。
0: 哎呀，我看不像迈克，
1: 我是
0: 海怪呀。我怎么海怪
1: 这模样就出来了？
0: 去不去？
1: 去啊。
0: 到了啊，
1: 这是海底。
2: 到海底了，
1: 我能见到什么？
2: 首先看到的
1: 啊，
2: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1: 嚯，
2: 这海底山脉
1: 啊，
2: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1: 嚯，
2: 大量的石油。
1: 嚯，
2: 用不完的天然气。
1: 嚯，
2: 这海底岩沙
1: 啊，
2: 含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1: 嚯嚯嚯，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我听着很惊讶呀。
2: 透过清澈的海水，
1: 哦，
2: 你可以看到优郁可数，
1: 是
2: 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1: 哎呀，真美呀。
2: 怎么样，
1: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2: 可以，
1: 行吗？
0: 就地取材，
1: 哦，
0: 用海底岩石
1: 是
0: 给你盖一座五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1: 哎，不，我用不了那些房子。
0: 住，
1: 我老在水里泡着，
0: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1: 每天我吃什么呀？
0: 太丰富了，
1: 有
2: 鲜嫩的梅花参，
1: 哦，
2: 稀有的大龙虾，
1: 是
2: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
1: 嗯，
2: 可口的海螃蟹，
1: 嗯，
2: 有滋补的大海螺。
1: 我可爱吃鱼，
2: 鱼呀，啊，有的是，
1: 哦，
2: 伸手可得呀，
1: 到处都是。
2: 抓着鱼娃，鱼娃，
1: 你钻在鲸鱼肚子里，
0: 吃去吧。
1: 哎，我钻那里边吃去。
0: 啊，
1: 我出得来吗？
0: 外行。
1: 怎么？
0: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1: 啊，
2: 你不就出来了？
1: 哦，对呀，啊，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0: 哎，
1: 他要打个屁粪，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呢。
0: 有的是鱼。
1: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0: 很丰富。
1: 海底有什么？
0: 海豚，
1: 嗯，
0: 为您游泳戏水，
1: 哦，
0: 海狮为你顶吃取乐，
1: 是
0: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
1: 啊，
0: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1: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的，
2: 不行啊。
1: 啊，我能不能够？
2: 不，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啊。不，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1: 我这是瞎想。
0: 怎么着，
1: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2: 不寂寞。
1: 我想呢，
2: 啊，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2: 怪害臊的。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不可能。
1: 有，
0: 介绍一下。
1: 他的性格很温顺，
0: 哦，
1: 动作很文静，
0: 是
1: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
0: 啊，
1: 膀大背圆，永不生病，
0: 啊，
1: 就是你死了，
0: 啊，
1: 他都死不了。
0: 他是谁？
1: 大海龟。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说海》，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对对子》。
1: 您是相声演员？
2: 对。
1: 跟我不一样啊。
2: 那么您呢？
1: 我是一位文人。
2: 文人？
1: 文人呢？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2: 嗯，
1: 那就算对了。
2: 怎么？
1: 因为我没闻过你。
2: 啊，我得让你闻呢。
1: 这是笑谈。我是一位文人墨客。
2: 哦，文墨之人。
1: 有学问。
2: 那您经常研究点什么呢？
1: 见景生情，出口成章。
2: 哦，那么您最有研究的是什么？
1: 对对子。
2: 对对子
1: 啊，
2: 现在可正是对对子的好时候。
1: 正是啊。
2: 哎，对对子可有不少规矩呢。
1: 这我懂啊，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啊。
2: 行啊，
1: 学问大了。
2: 哦，那么我要说个上联呢？
1: 马上给您对个下联。
2: 是这样？
1: 当然了。
2: 好，
1: 您说。
2: 那么我说上，
1: 这就来了。
2: 嗯，
1: 你说上，我给你对下。
2: 上对下，
1: 上上下下嘛。
2: 嗯，我说天，
1: 我给你对地，
2: 天对地。
1: 哎，上有天，下有地。
2: 我说盐，
1: 我给你对醋，
2: 盐对醋
1: 啊。你这个盐呢是咸的，我这个醋呢是酸的。
2: 哦，我说好，
1: 我给你对歹，
2: 好对歹。
1: 哎，有好就有歹嘛，不像你似的不知道好歹。
2: 哎，你才不知道好歹呢。这怎么说话呢？我说是，
1: 我给你对炮。
2: 对炮
1: 啊，你出事我拨炮，有这么句话你忘了？是让炮打了吗？
2: 好，他又下上棋了。您这不行。
1: 怎么不行？
2: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一个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个对子的下联。
2: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1: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灶王对，就这副对子从有狗那年就有了。
2: 哪年有的狗啊？
1: 那你得查历史去。
2: 您这对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2: 刚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吗？
2: 啊，我说的是上，
1: 我对下，
2: 我说是天，
1: 我对地，
2: 我说盐，
1: 我对醋，
2: 我说好，
1: 我对歹，
2: 我说是，
1: 我对炮，
2: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1: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2: 哎啊，您这像话吗？
1: 我这不像话。那你那像话吗？
2: 我这怎么不像话呀？
1: 对对的讲究是三言两语，顶少得两个字。谁像你似的属打字机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来个下地醋歹炮。
2: 这倒怨我了。
1: 当然怨你了。
2: 那好
1: 啊，
2: 我这儿有一个绝对。
1: 哦，您还有绝对？
2: 对，
1: 您说说。
2: 没有人能对得上的。
1: 那可不见得。
2: 嗯，你听这个啊。
1: 您说。
2: 烟锁池塘柳。
1: 这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2: 当然能了。
1: 怎么个绝对？
2: 这是一个写景的对子。
1: 哦，
2: 就是云烟锁绕着池塘旁边的柳树。
1: 嗯，确实是很美的。
2: 烟锁池塘柳，
1: 那绝在哪儿呢？
2: 这里头有五行。
1: 五行？
2: 对。
1: 哪五行？
2: 您看这个烟字呢是火字旁
1: 啊，
2: 锁字呢是金字旁，
1: 嗯，
2: 池字呢是三点水，塘是提土，柳字是木字旁，这是金木水火土。
1: 哦，
2: 所以几十年没有人能对得上来。
1: 到我嘴里没什么，
2: 是吧？
1: 你说这上联是
2: 烟锁池塘柳，
1: 我给你对吃喝拉撒睡。
2: 哎啊，您这像话吗？
1: 这是绝对给你对上来了。
2: 什么绝对啊？
1: 张嘴就来呀。
2: 您这太勉强了。
1: 不见得。
2: 嗯，我再出个上联你还能对吗？
1: 你说呀。
2: 我这还有一个好的啊。
1: 什么呀？
2: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1: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2: 嘿嘿，
1: 这怎么讲？
2: 就是下雨呀、啊，下到竹竿上了。
1: 嗯，
2: 说那竹竿呢，往下这么一流水，就跟流眼泪似的。
1: 哦，
2: 影射着呢，就是光棍掉眼泪。
1: 哦，这么着，
2: 哎，
1: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2: 对，
1: 我给你对，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你看那个葫芦啊，都在那个葫芦架上吊着。
2: 对对对，
1: 啊、
2: 哎，
1: 风这么一刮呢，来回这么一摆呢，就跟那和尚摇头一样。 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2: 我这光棍流泪啊，是还没搞上对象呢。
1: 我这和尚摇头啊，是这辈子没希望了。
2: 和尚，我们俩是同病相怜，
1: 怎么样？
2: 哎，我有一个写实的对子，
1: 您说。
2: 我路过一个酒铺
1: 啊，
2: 酒铺门口挂着一个灯笼
1: 啊，
2: 四面有四个酒字
1: 啊，
2: 我有一个上联，
1: 您说。
2: 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
1: 我给你对二更鼓，四面锣，哐哐哐哐。
2: 哇，还打经呢。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塔。
1: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台。
2: 他要开戏了。
1: 怎么样？
2: 听这个。
1: 说吧。
2: 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1: 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2: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这是对子上联啊。
1: 您给大家讲一讲。
2: 不明白呀、
1: 啊？不明白。
2: 这个姥姥喝酪
1: 啊，
2: 就是喝那个奶酪。
1: 嗯，
2: 这个奶酪时间一长呢，它就趁底儿了。
1: 哦，
2: 这姥姥呢用勺捞这个酪喝。
1: 嗯，
2: 这就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1: 这么讲，
2: 哎，
1: 我给你对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
2: 哈哈，
1: 怎么样？
2: 这什么这么费劲呢？
1: 舅舅啊，就是这个我母亲的，或是哥哥，或是弟弟，都叫舅舅。
2: 嗯，
1: 舅舅驾了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又飞，这就舅舅呢又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
2: 哈哈。

0: 这份费劲呢。你再听这个
1: 啊，
0: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你这说绕口令呢？
0: 不是，这是对子上联。
1: 你给大家讲一讲，
0: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1: 啊，
0: 这个马它走得慢
1: 哦，
0: 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1: 哦，
0: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不错，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跟你对，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0: 您这是什么呀？
1: 对对对，下联啊，
0: 这我听不清楚。
1: 这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0: 就这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夜间鼾声如雷，却误以为是睡得香的表现。事实上，习惯性打鼾可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信号。这种疾病可导致反复夜间缺氧，已被证实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乃至多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中可通过控制体重、侧卧睡眠、戒烟限酒等方式改善。部分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经咽部肌肉训练也可获得一定效果。如果症状较重，应该及时就医，接受规范诊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温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维康嗓音宽亮甜美，尤其行腔富有创新，融梅

程、张等流派的声腔艺术于一炉，借鉴地方戏曲与歌曲的演唱方法，根据自身条件兼收并蓄，以情代唱，逐步形成他自己的演唱风格。京剧《玉堂春》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西皮散板、西皮慢板、原版、二六转流水、二六转快板唱腔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维康在京剧《玉堂春》一戏中的精彩演唱。苗耀芳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折，由于山伯经文昏变，他愤而闯帘，吐血病倒，英台以独特的苗耀芳表达了殉情决心。这出戏是黄梅戏名家潘景黎和王绍舫从越剧移植过来演出的。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潘景黎演唱的黄梅戏《苗耀芳》选段。只见伯娘泪抛洒，我不免苗假药哄骗伯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潘景黎演唱的黄梅戏《苗药方》选段。河北梆子蝴蝶杯是一出久演不衰、百看不厌的传统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代表剧目之一。戏中爱恨情仇纠葛一起，恩中有仇，仇中加恩，曲折跌宕，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下面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韩俊清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一戏中的献杯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韩俊卿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献杯》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秋燥的加重，不少朋友会嗓子干、心烦、睡不踏实。希子建议您可以多吃点百合来润燥。中医认为百合性质平和偏凉，很适合秋天食用，可以煮粥、煲汤，也可以简单清炒，温润清爽。它能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口干、喉咙不舒服。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相比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骨量流失悄无声息。健康专家号提醒女性朋友关注骨质疏松。更年期激素治疗确实让很多女性朋友获益，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这一治疗，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大夫敲重点为您厘清误区。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

0: 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女性朋友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几个非常特殊的阶段，而更年期往往是一个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的阶段。有些女性朋友在更年期出现很严重的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令人难受的症状，但也有些朋友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是不是意味着她们的更年期不会出现问题呢？先来听听邱女士的经历。
4: 邱女士今年52岁了，前两年月经渐渐减少，从去年开始已经完全闭经了。邱女士的姐妹们多半和她一样，大都处在更年期阶段。她也常常听姐妹们诉苦，说更年期种种不适的症状。而邱女士觉得自己基本没什么症状，暗自高兴，觉得自己这更年期似乎很好过。没想到的是，今年体检她查出了骨质疏松，医生告诉她，更年期特别要当心骨量流失。骨量流失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一旦出现了骨质疏松就很难逆转。邱女士这才知道，即使没有症状，到了更年期也需要特别小心地呵护自己。
2: 确实，更年期这段时间，女性朋友最容易忽视的可能就是骨量流失的问题了。因为相比潮热、出汗、情绪急躁等令人难受的症状，骨量流失却是悄无声息的。但是骨量一旦流失就很难补回来，有些朋友就是更年期这几年突然变成严重的骨质疏松了。所以骨质问题是女性朋友需要特别关注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提醒女性朋友关注更年期期间容易忽视的骨量流失问题，保持活力健康。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邓山，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擅长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和围绝经期健康管理。
2: 欢迎邓山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的邓山大夫。
2: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跟大家聊更年期的话题。我是觉得好像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情绪问题啊、睡眠问题啊、还有烦躁啊、什么潮热呀，但是好像大家会忽略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骨质疏松好像大家没什么症状，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说，哎呀，过了这个更年期，我的骨质怎么变疏松了。我们首先呢，请邓主任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咱们女性朋友更年期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呢？
5: 因为更年期它是因为卵巢的功能衰竭了，所以你的卵巢不再产生就是你育龄期年轻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些雌激素了。而雌激素呢，在骨代谢、骨生长还有骨丢失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粘合剂、调和剂似的啊。虽然不是说绝对不可或缺，但是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而随着这个雌激素的这个缺少以后呢，然后这个骨的丢失的速度就相对加快了。这样子呢，我们也都知道绝经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那我们在50岁左右，身体各个器官组织其实它的生长的速度都已经是放慢的，肯定不是一个快的这个节奏哈。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的丢失加速的话，那自然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但是骨质疏松其实也是一个综合问题啊，它和一个人的基础的骨量以及他平时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其实都密切相关。咱们只是说伴随着绝经来讲，雌激素的缺少会带来一些相关的变化。
2: 那我想问问邓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更年期 造成了骨质疏松，然后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5: 骨质疏松的症状啊，它比较隐匿，并不是说你能感觉到你骨质疏松了，可能往往你就是发生了一次自己觉得都莫名其妙的，可能晾衣服或者是干嘛的，稍不注意崴个脚呀，或者是稍稍这个姿势不对碰一下你就骨折了，而这种骨折实际上才是骨质疏松的一个特征性的事件。但是来我们更年期门诊的女性，往往就是她会先感到的是骨关节疼痛啊，早晨起来关节僵硬啊，活动活动就好了，或者有的人就浑身都疼，骨觉得全身上下的大骨头小骨头它都酸疼，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疼痛本身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骨质疏松了，我们往往在更年期的女性来说她有这个相关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先从这个骨密度这个检查入手，对吧？往往就会发现她可能已经有骨量减少了，甚至已经骨质疏松了。其实骨质疏松已经很严重，大多数围绝经女性都是一个骨量减少。那么我们知道你已经骨量减少了，你又处在雌激素缺乏这个阶段，而为了预防以后老年相关的这些骨折事件的发生啊，大家都知道你人老一摔倒，可能就他躺得久了，制动久了，他的各方面都会出现一些原来没有的并发症。所以其实预防骨折这件事情是我们更关注的，对吧？那你骨头更强健了，关节更强健了，那你不就少这些事情吗？其实它是一个预防的作用啊。当然了，你都已经骨质疏松了，自然你就会治疗了，那就复杂的多。而且吧，雌激素的补充作用是分年龄段的，在50岁到60岁期间，这个时间补点雌激素是有用的，尤其是在围绝经期的这个早期，也就是你想象着你身体原来有一些雌激素，后来突然没了，而且特别绝对缺乏，这才是你需要补的点，对不对？而你已经比如饿了太久了，你都，然后你再突然吃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对吧？然后另外就是60岁以后，这个雌激素对骨代谢的调节作用就不那么必要了，所以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骨质疏松，那一般就在内分泌科进行那些骨代谢钙呀、双磷酸盐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药物的治疗啊，或者你骨质疏松了压缩性骨折了，打骨水泥啊，或者做一些外科的治疗，雌激素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在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早期，它是有用的。
2: 邓主任讲的太着急了哈，我们还想请您讲一个骨质疏松的病例。
5: 骨质疏松的病例其实真的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极端化和典型，就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如果发现他有骨折的病史，或者他发现过这个，那就足以诊断他骨质疏松了。其实跟他的那些骨代谢的指标不一定非常匹配。那大多数人他没有骨折之前，那我们就主要靠这个骨密度检测嘛。然后骨密度的检测里头，你可以比较清晰的根据参考值看到自己处于哪个阶段。只要是骨量减少，其实我们就鼓励适当的补充雌激素的，只是就是在综合治疗里是鼓励加上这一点的。
2: 嗯，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更年期女性也没那么容易说一下子到骨质疏松的程度。
5: 对，
2: 但是呢这个阶段可能因为我们雌激素的减少，我们可能会骨量流失。那我还是想请邓主任咱们具体的来聊一聊，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是有没有医学的干预，来让大家尽量的减少这种骨量流失的速度，预防将来的骨质疏松呢？
5: 其实生活方式确实是最基本的啊，鼓励这个多运动啊，饮食上也要平衡啦，你的钙质啦，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其实吸收都是最基本的打底儿的东西。然后那就要看每个人了，像有的人像我们这种工作 基本上晒不着太阳，对不对？早出晚归。但是实际上古代谢维生素的 D 的吸收，这不是都需要日晒吗？所以这个需要还是像我们就可能天然的属于这种在这方面就缺乏的人群，那可能我们就只能通过药物的钙呀、维生素 D 再补补呗。另外运动对于骨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肌肉的这种拉伸呢，或者是它带动骨嘛，骨是一个支架，然后肌肉啊、筋膜这些都包着它，彼此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那如果你平时就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那你自然这方面也是薄弱的。再一个，骨量，就是我更看重这一点，就是骨量其实也都是有遗传因素的。那有些人他可能天生这个骨质就不是很强健的，然后再加上可能多种因素。再一个就是骨量的这个积累，其实在青春期是达到高峰的，以后慢慢走一点这个下坡路，但是它不会特别的那个锐利，但是到了围绝经期、老年期，它的下降速度，就骨流失的这个速度就大起来，就像一个原来很致密的木棒子，现在就变成疏松的苞米棒了、苞米杆的那种感觉啊。
2: 因为我也有很多小伙伴经历更年期这个阶段哈，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你当心骨量流失，可能他马上就会反应说，哎，那我是不是要吃钙片啊？那我也想问问邓主任，那么对于更年期预防骨量流失，我们到底该不该吃钙片，或者说我们要吃的话怎么吃呢？
5: 钙是应该吃的，其实这方面更在行的是那个营养科医生，而且吧，就是中国也有关门的营养的推荐的指南的标准啊什么的，到35岁以后，你每天补充600毫克的钙是不会过的。所以那你看中年以后，你日常除了你喝牛奶啊、吃肉啊、正常的饮食这些补充的钙，你就是每天吃片钙是没有问题的。那钙呢，它根据钙元素的这个量，它有不同剂量，反正一般来讲500-600每天是没有问题的，您不会吃多了，对不对？再说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它到底发挥多少作用，其实也和其他的微量元素啊、你身体的条件都发挥的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知的就是我们可以查维生素 D， 对吧？很多人他确实缺乏，没有 D 就跟你的钙的伙伴的不够似的，你光补钙其实也没啥用。所以现在鼓励的是钙和 D 的这种适当的，你就都我们普通人吧，或者不专业的人能做到的就是保持适量，而且你的检验指标在正常范围内，这不就是我们能做到的目标吗？
2: 其实我接下来就想问维生素 D 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们现在人普遍我们晒太阳不太够哈，那么维生素 D 我们该怎么吃呢？是不是好像我听说维生素 D 是不能过量的，对吧？
5: 我们日常吃的，其实你能够获得的这些营养品，它剂量不会太大。我们国内的一些制剂一般都是几十或者是几百，就这种。有时候吧，患者也会问我们这问题，我到底怎么吃啊？我的做法就是说，你看你缺乏的程度，你要是缺的很多，那当然要大剂量的补起来，然后那你就选一个相对剂量大的，大的呢你吃一个月以后，那你再复查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反复的检查，你就能评估你一天吃了5000单位，你一个月长了多少呀，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吃的少，你一个月下来可能它就变化很小，那你就积累了经验再吃多一点呗。这种东西其实就跟吃东西一样，吃多了撑了，吃少了我还饿，是可以自己摸索的，再借助一些化验的检查嘛。
2: 虽然我们的一生都应该注意预防骨质疏松，但更年期阶段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造成骨量的流失，提醒您一定要多加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2: 很多朋友一听更年期激素治疗会有些担心。

0: 心，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效果，更害怕会有副作用。医生有话说，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带您正确认识激素治疗，保持活力健康。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更年期，我们谨防大家容易忽视的骨量流失的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我们更年期的这些问题的治疗，因为刚才说到骨质疏松，可能我们要调节生活习惯，甚至要补充钙剂，补充维生素 D 是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更年期的治疗是什么方式？
1: 常规的更年期治疗的它主要是为绝经期症状，其中三大症状，第一个就是血管收缩症状，缺了雌激素以后毛细血管的收缩失调，就会使这人觉得呼的一下我就热了，然后是大汗淋漓，前胸贴后背的，他都觉得在公众场合这个很是尴尬的这种状态，都是血管收缩造成的。那这类是一大症状。那么血管收缩还跟情绪不好呀，睡眠不好呀，这些都相关，这是第一组症状。第二组症状就是泌尿生殖道因为雌激素的缺乏所出现的这些萎缩的表现。那么阴道了萎缩了呢，你就可能有人觉得干涩，或者同房的时候疼痛，然后泌尿系的话呢，它的萎缩症状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犯泌尿系感染，就容易老是尿频尿急，反反复复犯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症状。而第三点，它是骨质疏松。那如果一个围绝经期女性她是骨折过啊，或者是她有骨痛啊，各种这种骨关节的症状，那么我们发现了就肯定是还是要补充的嘛哈，就有这三条当中的一条，甚至多条，只要有一条我们就可以治。然后治疗的话其实就是以补充小剂量的雌激素为主嘛。然后另外如果是有子宫的女性，绝大多数都还有子宫，那我们为了减少雌激素单一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容易出现内膜癌的问题，我们才必须加一点孕激素来对抗它，保护它。嗯，但是孕激素其实不是治疗我们更年期的重要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是为了规避它的副作用。所以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很简单，就是你缺了雌激素了，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就要补一点。但是补充的呢，一定是小剂量的，因为它不需要大剂量。像对于血管收缩症状，对于骨骼的保护，它都属于低水平的啊。就是你只要有一点跟化妆的打粉底的那种状态，淡淡的一点妆，有一点就够了，而不是说给你补充成像年轻一样的水平，所以它总体就很安全。其实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像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雌激素的治疗是吧？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因为好像我们听说过那个激素好像对人体影响很大的，副作用很大的那种东西，那这个雌激素和我们常听说的比如说治疗一些风湿免疫疾病的那个激素，它是一码事吗？
1: 激素不一样，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的那些药是肾上腺所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啊，盐皮质激素啊，它如果多了，吃多了，也当然也不能叫吃多了吧，因为在正常治疗疾病的时候，你吃用了一定量，它自然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药物副反应，比如满月脸了，水牛背了，或者什么，你一看就不正常，就人这个人胖了。可能大家对于激素的不好印象都是来自于那儿的，但是说实在的，你也不要孤立的看待那种问题，因为即便是那样的病人，其实他也是通过那些药物获益了的，只是他表现出来副反应仍然盖不过他该用那些药。所有的激素啊，其实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只是说它的量啊多点少点会有不同的表现。雌激素呢是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生殖作用，那就在年轻女性里表现得很重要，比如青春期的女孩，你只有有了雌激素，你才能发育成一个像女性的外观，对吧？器官内生殖器 这些都会向女性来一个正常发育，你没有就不行。而那个时候的雌激素是相对多的呀。另外到了育龄期，那你需要排卵啊，你需要生育啊，你还要需要一个孕育一个新生命，那伴随这些这个事件，你的雌孕激素水平都是极高极高的，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到了围绝经期和绝经后，这些生殖功能就不需要了。我们其实用激素补充治疗是发挥它那些重要的或者是不为人所熟悉的这些默默起作用的这个非生殖作用，它其实在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的，比如你的皮肤、你的牙齿、你的眼睛、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头发啊、你的我们所说的心血管啦、骨骼，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不重要的，其实我刚才说那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影响她的外观，让别人看起来她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很重要。那这些其实就是雌激素所发挥的非生殖作用。那所以跟我们所说的生殖作用它所的那么大的剂量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另外它是性激素啊，它是卵巢所分泌的性激素，和刚才我们说的肾上腺那些激素来源不同，作用也完全不同。那么其实说白了，肾上腺激素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你要真缺了，你生命都没了，还不如雌激素呢。雌激素说实在少点无所谓，没点也无所谓，但是那些激素真的缺乏是不可以的。
0: 那邓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我们通过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病例好吗？
1: 其实这种病例挺多的，我们在门诊天天都能看得到。有的患者就觉得他哦，比如说他用完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改善了，他就很获益啊。就印象比较深的吧，就喜欢他的那是真喜欢。在用药前，他有比较明显的潮热出汗症状，而且情绪暴躁啊。他说他爱人都觉得他精神病似的，啊，老吵架呀，很易怒。但是后来他用了激素补充治疗以后，他就觉得自己也觉得很一下子，我这就像天亮了一样，我怎么这么心情愉快了呢？我也不看着我老公难受了啊，也不想打架了。哎呀，他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所以这种简单的用药，他就非常愿意去依从，然后来每年来开药的时候，就反复的说。哎呀，这个小神药让我感觉特别好呀。然后当然现实就是这样，他自己是获益者，他也很喜欢这种方式，经过多年使用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他就越来越喜欢。但是他同样也可以把他的这些感受分享给他的朋友，但确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能够特别快的接受这个东西，这跟每个人的想法确实是有关系的。
0: 嗯，那我好奇一下，就像您说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用了以后她感觉特别好，那她能一直用下去吗？
1: 可以的。
0: 用多少年，比如说用到50多岁60多岁她就可以停药了。
1: 所谓激素补充治疗的窗口期是绝经后10年或者是60岁之内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均绝经年龄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有10年的时间用它是绝对利大于弊的。然后在这10年当中呢，当然就看你使用的剂量了。一般来讲，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会选择一个平均值或者是偏在平均值水平上略高一点的剂量，因为我们希望立竿见影啊，能够缓解症状呀。当它缓解了以后，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啦，或者他症状的情况，我们试着再去减减，对吧？理论上来讲，我个人啊，这个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对雌激素的需要也就越来越少，从剂量上讲可以适当的减。比如说假设你比如你50岁的时候是每天用2片，那你55岁的时候可能你一天用1片就够了，你到60岁的时候你可能每天用半片就够了。而这些低剂量的雌激素始终拥有着保护骨骼的作用，对不对？血管收缩的症状它一般都发生在绝经的早期，那前面我大点儿，它对它缓解了，后面我本来也没有这症状了，所以自然我就减掉剂量。所以我们追求的或者是原则都是寻找 有效的最低剂量。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雌激素的补充治疗有什么副作用或者说不良反应吗？
1: 其实最不可规避的或者直视的直接面对或者需要反复跟患者解释的就是乳腺癌的风险啊，因为激素补充嘛，它必定是补充了激素，而乳腺就是雌激素的靶器官，你说它对乳腺没有影响，这是绝对是不可信的，你只能客观地说这雌激素可能对乳腺有影响，对吧？女性一生中得乳腺癌的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无论你使不使用激素补充治疗，其实都存在有乳腺癌发病的风险，但是一旦用了那你很难摘清了，对不对？医生就摘不了这个干系了，就是赖不了了，就是人家总会觉得是你给我使用了激素造成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肿瘤的发病，其实它的雌激素顶多算它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不是绝对的致病因素。所有的肿瘤都有它的遗传易感性加上外界的影响，所以乳腺癌这事儿是你需要面对的，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意思就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乳腺癌本来咱们就大概记个数，1万个人当中，绝经后的女性当中，她也不肥胖，她整体的生活习惯也好，那1万个人里头还有44个会得乳腺癌。那么我们用了同样是这些类似的人，我们用了绝经激素补充治疗。你觉得发病率高了多少？
0: 没法想象。
1: 其实就是1万个人从40几个、41、2个增加到了44、5个这个水平，也就是1万个人里确实多了那么几个人。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呀，对不对？这就是它的客观水平。所以乳腺癌的发生确实存在，但是它属于一个罕见级别的这种事件吧。所以它不是说谁一就谁一用激素补充你就必定得乳腺癌了，这种关联是不存在的。
0: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雌激素补充治疗其实是对很多患者朋友是获益的，但是我们还用了孕激素来保护，那这个孕激素保护的又是什么呢？
1: 孕激素保护的是子宫内膜，因为毕竟你的子宫内膜呢，是因为原本你的卵巢不工作了，你没有雌孕激素了，所以内膜也萎缩了，因为它是靠雌孕激素滋养才这么增长转化然后来月经的，现在这激素没有这些变化，所以它就变得很静息，变得很薄，但是我给你补充了激素，那不就等于给这个干涸的土地又浇水了，又施肥了，那它的内膜就会有轻微的增长，对吧？如果你常年累月的光给雌激素，没有孕激素，不像育龄期来月经那种定期来一次撤一次，其实每个月来一次月经是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的结果，对吧？来一次脱落一次，而且它转化过脱落了。现在你如果没有这个孕激素，你的子宫内膜就在一直长，虽然我的雌激素很小，但是不能保证成年累月这么样它就不有问题啊。所以其实这是绝经激素治疗历史当中面临就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儿。因为最开始大家就认为缺雌激素了我就补雌激素呗，补的一点点也不见得人家出血，大多数人不出血，对不对？但是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就出现了内膜癌发病率的升高，那就是 是有一些人就出血了呀，他内膜增厚了呀，不仅出血他还发生了增生的病变了嘛，所以经过这些教训又逐渐积累了，现在对于有子宫的人来讲是必须加孕激素的，但是没子宫就不存在这事儿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好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使用更年期的激素补充治疗的患者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重点就是补充前的检查是为了评估有没有禁忌症，对吧？或者是慎用症，有些慎用症那我觉得和激素相关，那我就得关注一点。 比如有子宫肌瘤，它并不是禁忌症，但是呢，我可能就知道，哎，这肌瘤有可能在激素的作用下会有增加，那就提醒医生或者患者，那你得定期检查就行了。那大多数像我说的，你在一个低剂量的情况下，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变化，但是有这么件事儿是需要我们提醒的。那还有人，比如说他原来就没做过系统的检查，像乳腺的疾病他可能不知道，那我们在做绝经激素补充治疗前肯定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其中必须包括的就是乳腺的检查。那有些人可能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就一检查，哦，出现了四级的结节了啥的，对吧？那你怀疑这结节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了，所以那你就别急着补激素了，先去评估你的乳腺的病变是什么程度的啊，是什么性质的。当然只要不是乳腺癌，嗯，都可以补充。但是对于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来讲，那我们的剂量还有监测的频率就不一样，对吧？就要更慎重一些。
0: 主要就是在补充之前我们要做充分的检查。那么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呢，就是，
1: 服用过程当中呢，按初期来讲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以这样的间隔来督促患者复诊的。因为你用任何一个新的方式，其实医生也不能完全预估说你用完了怎么样，只能说这个方案是个很成熟的方案，100个人用里头90个人都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得去监测所有的人。那你一个月用了药也回来，你要反馈我用了药我是感觉哪儿好了，我还是感觉哪儿不好了，我出现什么问题了，都要跟医生反馈。而医生的能力他就可以根据反馈的情况再给你调整，对吧？一个月如果没问题，我们就三个月了，你再用一段，那三个月又用一段。像有些病人用完了说，哎呀，我乳房胀了，我胀得厉害。那有的人胀得厉害可能就需要停药，而有些人比如说只是轻微的胀，那我们就指导他，你再观察观察，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然后间隔个三个月半年，对于那些有乳房症状人，我们就会酌情去用超声监测呗，对吧？其实定期监测是很重要，就是为了及时的发现一些苗头。
0: 邓主任，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啊，有哪些关于更年期的误区，咱们给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1: 呀。更年期的误区其实更多的是不接受啊。我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0: 就是不接受激素治疗。
1: 对对，有很多人还是有恐癌的啊，恐激素的这种情节，你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这么的抵触，但是反正他就是说我就是不想用激素，对不对？然后人家都说这得癌，但是你说我们也不能跟他 PK， 谁说的？到底谁说的？我们再去非得纠正别人的观念，这东西吧，其实和每个人的价值观啊、认知的程度，我觉得都是相关的。所以在激素补充治疗里有很重要的一个点，除了它适合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愿意用。他要不愿意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强求的，对不对？这就跟一个好东西，你觉得好，我觉得这东西特好，然后我就非得希望你用，但是也许你就是不喜欢的啊，跟衣服啊其他的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除了激素治疗，咱们日常的更年期，女性朋友对更年期有些错误认知的，或者是错误
1: 了走极端，我觉得走极端，有些是应该用的，但是他抵触，另一些是真的还没什么症状，但是他就认为激素补充是一个永葆青春的方案，哎，他就特别说我不想变老啊，甚至我要执拗的维持我的月经，就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走极端的误区。这些其实都没必要，我的观念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嘛，这平均这个岁数大家绝大多数什么样咱们就什么样比较好，对不对？月经又不是青春的代表，有些人真的对保持月经这些事儿也是有很偏执的执念。
0: 哎，对呀，我确实也想问一下，那女性朋友是月经觉得越晚越年轻吗？
1: 那倒是会有些关系， 比如你同样的年龄没绝经的女性，同样是50岁没绝经的女性，她自然比就是已经绝经多年的女性是要显得年轻一点。那不这就正是雌激素的非生殖作用的体现嘛，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每个人的卵巢的寿命和人的寿命并不是我们医学上能够完全预测到谁什么时候绝经，对吧？我们现在可知的经过大量的流行病学或者是临床的经验

0: 之前就绝经了，然后卵巢早衰呢，叫40岁之前就绝经了。那你想想这个事儿，就是你会比同龄人有很大的差距。那实际上越年轻的人，我们其实越鼓励他使用激素补充治疗。哎，说白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就是说，不同的年龄，你就按他不同年龄的模板去补。40岁需要的雌激素绝对比50岁的多，30岁的那更多。所以，如果你在不同的年龄发生卵巢的问题，你需要激素补充，它的剂量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就是说，我们绝经激素的多少，其实可能会让我们看起来更滋润一些哈。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和我们的寿命和健康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0: 所谓的健康和寿命，其实还是跟心血管、骨骼、血脂这些慢病相关。为什么女性在育龄期她的心血管疾病是低于男性的？也是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你绝经后，那男女就区别不大了，对不对？然后，那么如果我们补充了一些雌激素的话，从大样本的人群来讲，确实是它的全因死亡率是显著下降的，和不补充自然绝经的女性来比，即便她有肿瘤的问题，即便在这些人群里也有一些，老年病的问题，但是它整体的全因死亡率是下降的。有时候你就光骨折一件事儿，可能就导致你后面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死亡，对吧？心血管更是严重了，心血管可能这个病死率更高。
1: 所以说，我想我们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朋友，其实还是要好好的看看医生，好好听听医生的建议，不要那么固执己见哈。因为医生肯定会帮我们选择更让我们获益的一个治疗方式。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顺势而为吧，就是每个人我们鼓励你倾听你自己身体的声音，你的身体有不适你一定会感觉得到，对不对？然后那你有了不适，以这种诉求去请教医生，那就再用。如果你确实没有啥症状，对不对？很多女性确实是她虽然到了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后，但是她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的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继续等等，不是说非得为了更青春，为了保护心血管和骨骼，你就一定需要补充激素。这个我们目前还是以症状为导向的，你有症状，咱们就启动，你要没症状，那我们就先观察观察呗。因为还有其他的方法，生活方式的，中医药的方法，那它也可以养生啊，也可以改善寿命啊。就是其实你看，没有激素补充治疗，不也有很多人长寿啊或者啥的吗？这只是其中一个小方法吧。
1: 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哈。
0: 对。
1: 更年期激素治疗确实让很多女性朋友获益。关键的是要做好治疗前的检查和定期复诊，监测自己的各项指标。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更年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和您分析分析有关更年期的认知误区。那我们就来请邓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如何呵护自己的阴道健康吧。
0: 就是其实需要了解这些症状和雌激素缺乏相关，那你知道了这些的话，那你一旦有症状，你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找医生呗。嗯，其实妇科内分泌大夫现在还有一个专科叫

0: 女性盆底专科，其实他们都是关注阴道的。那关注阴道的那个症状的时候，那你有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医生，就会给你这个不同的指导。其实医生也是专业，有它不同，所以没有一个医生是真正全科，他什么都懂。所以有时候你确实是需要找到对口的医生，才能得到最对口的指导。
1: 嗯，那我们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女性朋友怎么来清洗，来保护我们的阴道的
0: 这个卫生。其实阴道真的不需要特意清洗，就是我们平时的用淋浴的方法啊，冲洗，或者是用喷头这样直接温水冲洗，这是最好的养护。其实真的不用用什么特殊的洗液去清洗，就温水是最好的保健了。然后另外就是怎么说，雌激素是一种阴道益生菌的益生元啊，有了雌激素，它会就是也刺激促进阴道内的益生菌的生长，所以有时候在围绝经期非激素的治疗里，也可以使用阴道专利的益生菌。那这种益生菌有口服的啊，就不是我们平常改善肠蠕动的那些酸奶里头的那些，是肠道益生菌。还有一些益生菌是专利的那个阴道益生菌，虽然你能口服，但是这就跟人选择适合的地方居住一样，细菌作为一生物，它也找它喜欢待的专属的地方。那阴道里也有一群益生菌，那你适当的补充这些的话，其实对阴道也是一个保健的作用。嗯，我知道有些绝经后的我们医学上的老师，不是人人都用绝经激素治疗的，那他有的人也吃些益生菌类的，他也有保健作用。然后当然了，如果这类东西不足以改善症状，那你也要知道可能雌激素也是必须的，那到时候再试着用嘛。
1: 那我就想请邓主任给我们全面的来说一说，那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该怎么让自己比较安全的健康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呢？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了解这些更年期的规律，以及了解治疗更年期的医学的方法。你只有知道了，你不就知道向谁求助了吗？我们其实就是广泛的宣传，我觉得意义也是在这儿吧。有很多他要根本不知道，那可能也就没有这诉求嘛。我们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自知，然后自觉地去寻找合适的人的帮助就行了。
1: 那我是想问的是，我们女性朋友在进入这个围绝经期这个阶段，那我们在生活习惯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能让我们更好地来度过这个阶段呢？
0: 也没什么，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平时的养生，或者是其实是道理是通用的。那我们都鼓励作息规律啊，饮食健康啊，营养均衡啦，然后心态平和了。但是可能我们的压力也那么大，虽然到50岁该绝经了，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挺重要的个阶段，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外界的条件改变不了，那只有自己这个改变呗。
1: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我们更年期我们需要好好呵护自己，我们女性朋友一生都要好好呵护自己。
0: 是的。
1: 之前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是属于女性朋友不知道自己更年期，比如说她到45岁以后，她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症状，然后她以为，比如我以为是心脏出问题了，我以为是什么血管出问题了。
0: 但是心脏的问题，我们确实鼓励先看心内科，你要先排除一下心脏的结构器质性的问题，对吧？毕竟40-50岁了，还是要关注一下。那当然，现在以我们协和医院的大夫的水平来讲，如果心内科大夫查完了没觉得你有啥问题，他都会建议你去看妇科内分泌，因为他们也已经了解了，这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他老闹心，他心悸，他不舒服，那他就看妇科内分泌。然后也像心慌这种症状，确实是更年期挺常见的，代表性的。然后那用完了雌激素，它确实就明显好了，对吗？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和您刚才说那血管收缩是一类原因？
0: 有，对对对，
1: 但是严重的可能就会造成心脏的不舒服。
0: 对对，血压的波动啊，当然血压波

0: 动那都是大血管了，但是小血管的收缩肯定也带动，也跟大血管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有些女性在围绝经期有血压的变化，还是血压高了，波动大了，这都跟这个有关系。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我听说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期间会出现耳鸣，这个其实可能这个朋友她出现耳鸣的时候会很担心啊，因为大家都听说，哎呀，耳鸣似乎很难治，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过了更年期，这耳鸣就好了？
0: 耳鸣确实也不是更年期最具代表性的症状，不是大多数人都有。但是呢，更年期症状就像一个怎么万花筒似的，其实你各个器官的症状，只要是用器质性病变解释不了的，又发生在这个年龄的，我们都可以用激素补充治疗来试着治治。就是你排除了专科，排除了问题，那我们就假设是跟激素有关系，那就用嘛。用了一段时间，任何症状以一个月为观察期限足够了。如果你用了，它就改善了，那就说明反正是跟雌激素有关。但是如果你用完了一个月，没有觉得有任何变化，那就可以排除了，跟激素也没啥关系。
1: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典型症状？
0: 不典型症状，
1: 对，我有一个姐姐，她是说发现自己可能是更年期问题，是她有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她半夜3点钟、4点钟会突然醒，然后醒了以后，当然以前也不是没醒过啊，但是醒了以后肯定很快就睡了嘛。然后她发现她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然后特别精神，精神2个小时，然后才能再入睡。
0: 这确实也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有的是睡不着，有的是早醒，啊，就是多梦，这些其实各种各样的，就都笼统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跟激素缺乏确实关系比较大，而且吧，我感觉睡眠障碍这个事儿也要早干预。那个，如果忍受太久了，本身睡眠进入恶性循环了，后期再用激素补充治疗，它见效也不是很快，啊，就是早期发现的话。早期干预好像效果更好一些。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发现了有睡眠障碍，很多朋友他不一定能想到去看这个，
0: 对，但是不
1: 妇
0: 妨
1: 科、
0: 碍
1: 内分
0: 他
1: 泌
0: 先
1: 科。
0: 其他地方咨询一下，比如失眠可以看神经内科，也更多的人去看中医科，先调理调理呗。然后调理的还是不行，那大多数人会抵触服用这个助眠药。其实助眠药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药物。然后那个，我的观念就是你睡不着，必然影响你身体的修复，所以你先让自己睡着，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目标。你不用这个纠结于你是否依赖了这个睡眠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睡眠障碍，除了跟激素有关以外，还跟那个心理方面的焦虑、抑郁是相关的。越睡不着，可能越焦虑，然后越焦虑就越睡不着，才成为恶性循环。所以，所有的我觉得病理的问题都应该早期打断。然后，像雌激素的缺乏也会增加焦虑、抑郁的情绪反应啊，所以它可能都在一块儿。那么在这儿的话，睡眠障碍确实是。目前的现状是，大家不会第一步就跑来看妇科内分泌，但是呢，它这个症状通常不是孤立的，就是它通常还是会伴有其他的，潮热啊、出汗啊、睡眠不好，就是都绑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症候群。那它就一块儿解决呗。我们这个是一片药，一揽子解决好多症状。
1: 就是如果这个睡眠障碍同时伴有您确实是围绝经期这个年龄，又有一些潮热呀、烦躁啊，各种
0: 对，
1: 更年期可能出现的症状，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我们来看妇科内分泌的，是吧？
0: 对。
1: 我们一生当中的每一天都要好好呵护自己，当然更年期阶段更是需要我们对自己格外关爱的。这里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妇科内分泌与卵巢相关的疾病都可以到妇科内分泌门诊治疗。医生可以帮助大家更平稳地度过更年期这个特殊阶段。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邓山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每位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特殊的阶段都能从容度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

0: 之家，从明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围绕运动健身、时令饮食保健、慢病养护等，为大家秋季的健康生活支招。明天播出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源。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哟，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平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
5: 是。
4: 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平的。家人们一走，江翠平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近。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平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 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窥开甲胄解下来，百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百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慢，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啊，百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啊，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啊，他这个。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翠萍坐不住啊，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呵呵，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呢？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1: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0: 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2: 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
0: 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 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了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的，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的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她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我腾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
1: 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
0: 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父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了。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

0: 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儿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独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呢？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贺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呢？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 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啐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碎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长千杯少，酒入愁长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呢，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宋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鞋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鞋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啦，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地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了，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立立正正。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父的东西呀、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 所以就都给他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的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壳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江北平，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蹭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萍，住手！姐俩回头一看，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父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萍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 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萍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儿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除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翠骂呀，孩子你办错了。师父啊，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罪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秀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清风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儿，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呢。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百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儿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保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 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

元帅，外边来了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呀，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出去。点了1000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了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是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萍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将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儿办成了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收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个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这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可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咻！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支雕翎剑嗖从他头顶飞过去了，随后江翠萍叭一学战马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的，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这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

0: 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的，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就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啊，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报的不对呀，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保障，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这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一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害怕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给你3000兵马。
1: 是。
0: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公司给铸了3声炮，军政司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凳，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帅子都旗下带出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 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搂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
1: 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联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海嫂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讲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联营。哥哥，你也过来不？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吗？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5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呢，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有寇准在呢，寇准那是清官呐，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唰，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平讲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硬了，我不知情，照样了，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往里就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勒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啊，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平。 了多么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啊、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的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一丹。退休以后啊，我觉得生活呢有了更多的可能，也有了更多的新鲜。比如说经常动动笔，把那些有价值的不想忘记的东西记下来，时间长了也积累了一些作品，也挺有成就感的。还有呢，经常录录音，继续用声音的方式来和朋友们交流，也让自己呢获得一种愉悦。退休的生活可以更丰富，可以更新鲜，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质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做一个深的呼吸，随着呼吸放松身体。你可以调整下你的身体，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最放松的部位，然后自然的呼吸，自然而然的呼吸。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周围的声音，远的、近的、悦耳的、路人的吵闹声、汽车的喇叭声、邻居的脚步声、电器的电流声等等，所有这些声音响起又消失，你可以注意到这些声音，你也可以注意不到，你只需静静地听，听这些声音，允许它们沿着你的耳朵进入到你的身体。所有的声音都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放松，保持着空间的开放，允许所有的声音进入，随着你的呼吸，你感觉到更加的放松，你非常的安全，老年之声会一直陪伴着你。此刻，想象自己躺在室外，一个你最喜欢的地方，你的身体放松，你平躺着，头枕在坚实的大地上，你的头皮在放松，你的双眉在放松，持续的放松，你的双眼在放松，放松，你的太阳穴松松的感觉，你的手臂重重的垂在身体两侧，你的双臂放松，你的双手暖暖的感觉，你的双腿伸直放松，吸气，感受气息缓慢进入鼻腔，呼气慢慢流出鼻腔，每一次呼气感受身体逐渐沉向大地，你的脖子
非常的柔软，你的双肩松松的，软软的，陷入大地，让自己放下所有的包袱，轻松自如，完完全全陷入大地的怀抱中。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你的腰部肌肉放松，你的胸部腹部放松，重重的，沉沉的，落在大地。你的双腿放松，双腿肌肉软软的，你的双脚暖暖的，你感到身体重如磐石，非常的温暖，慢慢的陷入身下的大地中，伴随每一次呼吸，鲜活的能量注入身体，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一切你不需要的都从肩膀掉落，从身体的毛孔中渗出，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你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内心越来越平和，放松，放松。想象地心深处有一块强大的磁石，开始吸附你身上的压力，在你呼气时，所有的压力被完全的抽出，在地心深处拉长你的呼吸，释放一切负重，你感觉在一呼一吸之间，身体越发的轻盈，越发年轻，放松，深深的，沉沉的放松。此刻，在你眼前，是一个花园式的台阶，汉白玉的栏杆，当你拾级而下，你将来到一个让你感觉到安全、舒适、放松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你喜欢的，它可以是湖边，可以是海边，也可以是草原，还可以是一个房间，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台阶一共十二级，你将拾级而下，
每下一级台阶，你都会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你走完这十二级台阶，你将进入到更深的睡眠中。第一级台阶，重重的、沉沉的感觉。第二级，深深的、沉沉的。第三级，更深、更沉的放松。第四级，深深的、沉沉的。第五级，更深、更沉。第六级，深深的、深深的。第七级，更加的放松，更深的放松。第八级，深深的、沉沉的感觉。第九级，更深、更沉。第十级，放松，更深的放松。第十一级，深深的、沉沉的。第十二级，你完全的进入到更深的睡眠中，愉快的、宁静的、轻松、舒服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这个感觉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游泳运动是养护心肺、增强体质的好方式。游泳时需要规律换气、深呼吸，能有效锻炼肺活量，改善日常气短、胸闷、供氧不足的问题。长期坚持游泳可以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全身气血循环，改善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体质。相较于静态养生，动态的水中锻炼能激活身体各项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长期坚持，心肺耐力会明显提升，日常不容易疲惫气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稳步增强，让您换季不易感冒，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温和慢跑是养护心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很多人久坐不动，心肺功能会慢慢变差，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浑身乏力。建议大家保持匀速舒缓的慢跑，不用追求快跑和长距离，每天抽出20分钟就足够。慢跑过程中，呼吸会自然加深加快，能有效锻炼心肌收缩能力，扩张肺泡，提升身体的摄氧和换气效率。建议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运动，跑步时用鼻吸嘴呼的方式，节奏平稳不憋气，长期坚持下来能明显改善气虚疲惫的状态，让心肺耐力稳步提升。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有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日照减少，人体钙质吸收变差，骨骼问题更容易加重。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静悄悄的全身性疾病，早期通常没有什么感觉，但等到出现问题，往往病情已不轻。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以下变化，就该提高警惕了。身高变矮，这是椎体被压缩所致。腰酸背痛，说明腰椎承重能力下降。驼背，这是胸椎骨质流失造成。脆性骨折，也就是轻微磕碰就骨折。有以上任何一项，都建议及时去医院做个骨密度检查，早诊断早干预，别等摔倒了才后悔。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

0: 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十一假期了，虽然是长假，但咱们的作息也别完全被打乱，尽量保持三餐规律，适当早睡早起，顺着秋天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自然节奏来，同时坚持适当运动锻炼，让肺气保持清润。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正值仲秋时节，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围绕运动健身、时令饮食保健、慢病养护等，为大家秋季的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从餐桌营养、烹饪方法、食材选购、食物储存等方面，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量源。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2: 好好吃饭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一日三餐吃得好不好、合不合理，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饮食不规律、搭配失衡、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比如体重超标、健康指标异常、精力变差、肠胃不舒服，各种疾病也会随之找上门。让我们先听听张女士的疑问。
3: 张女士四十多岁，这半年来体重直线上升，体检报告显示她体脂率超标，内脏脂肪超标，但是蛋白质不足。张女士很是不解，自己都吃得这么胖了，怎么还蛋白质不足呢？
2: 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张女士这样的疑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怎样才算好好吃饭呢？今天的特别节目带您了解食材营养，走出饮食误区，学会科学搭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孕期营养评价与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2: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2: 非常欢迎您啊。那我们先请刘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案例中的张女士为什么她长胖了，很多指标都超标了，蛋白质还不足呢？是因为她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吗？
4: 对，这个肯定是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它其实是比比皆是的，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

0: 尤其是中年女性嘛，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她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去运动锻炼，这样呢就造成她身体的肌肉含量少。那我们医学上讲，一个人蛋白质不足，通常是指她身体的受体组织含量少，也就是肌肉组织含量少。那这种蛋白质不足呢，翻译出来就是油多了。啊，瘦肉少了，肥肉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那就针对于张女士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来模拟一下，给她设计一个饮食调整方案呢？
0: 碰到这样的病友啊，我们通常作为营养师呢，会先问一问她平时是怎么样选择食物的，甚至呢，要求她提供几天的饮食的照片，让我们来做个判断，就看看她有没有出现呢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和肌肉不足的这种食物选择习惯。比如说吃的偏素啊，以主食为主啊，不大能吃肉蛋奶这样的一个富含蛋白质食物，哎，相反呢更倾向于去选择呢甜食啊水果呀来填饱肚子啊，再结合呢这个不锻炼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1: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个可能的情况啊，就是并没有说到他可能大量的吃油脂，实际上他可能只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然后可能更多的是碳水，更多的是甜食，包括水果，可能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即便您不吃好多油，也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含量过多，是吗？
0: 是呀，就是在身体里面呢，主要转化成体脂啊，就是脂肪储存的能量物质呢，是碳水化合物。啊，当然脂肪也会啊，更直接更高效。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是一个中年女性嘛，她其实一般都会有一些自我管理的需求，所以平常不会太离谱啊，吃大鱼大肉啊，或者是重口味东西啊。她通常呢，就常见的哈现象是吃甜食啊，吃主食，这些相对呢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带来的这种能量转化成的脂肪。
1: 看来这个甜食很可能是这个我们案例当中这位张女士她的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元凶哈。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反
0: 正常见原因是如此。
1: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指导一个患者朋友好好吃饭的病例故事好吗？
0: 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到营养科来看病啊，要求呢调整餐盘去在意这个问题呢？刚需人群就是孕妇。所以我的门诊啊有好多孕妈妈。他们都是呢被产科医生要求来看营养科，哎，这样呢我们要求他做一些自我的这种调整啊响应啊，他其实会比较积极，依从性会好。那就能看到比如一个好不容易啊辅助生殖怀孕了一胖妈妈啊，她呢特别害怕啊，因为她是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她也是巨大儿啊高脂血症啊或者高血压的一种高危人群，她是面临着一个围产结局恶化的风险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会告诉我们她平常吃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一天三顿是要么早餐呢不吃，要么就是食堂或者叫外卖，然后晚上呢回家以后呢也是就很晚了才吃最后一顿饭。那这样的话呢他整个的这个体重啊增长啊就是失控的啊。我们要求他先是要把吃的东西选择好，对吧，预先要有个准备，比如蔬菜的量要提上去，然后呢膳食纤维呢粗粮杂豆类的东西呢要加上去，然后要控制呢重油重盐的这种外卖外餐的机会，尽量呢居家烹饪。哎，这样呢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发现呢体重增长曲线达标了，哎，孩子呢也是好的啊，整个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的出现，哎，这样的结局呢就让他很满意。所以我相信呢就有过一次呢成功的经历以后，对于他未来呢去践行这个健康的管理啊是有很好的一个助力的。
1: 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哈，您日常接触最多的和家庭餐桌相关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们先要说一下，外卖和外面的这个餐饮，它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哪里？
0: 我倒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非得要让大家去做多大的改变哈，因为有的时候是生活节奏快嘛，你必须要去靠外餐呢去满足自己这个进食的需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有就是工作比如离家很远，我就需要解决午餐在食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的 啊，比如说我们在食堂能吃到哪些呢？相对符合营养需求的东西，比如它的肉食是不错的，是吧？那主食里面呢，也有可以选择的东西，像糙米饭呐，或者是一些杂粮的东西。但是我缺新鲜蔬菜，这样我们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新鲜蔬菜缺口呢，给它补一补？或者我一周呢五个工作日我都是在食堂用餐哈，但是呢它没有很好的海产品。海藻类的食物是欠缺的，那我可不可以通过周末两天呢去平衡一下这件事情？哎，那叫外卖也是一样的，其实外卖的选择呢是很多样化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爱吃的啊，规避那些自己不爱吃的或者觉得不值，对吧？有人觉得，哎呀，我好几十块钱买一盘草啊，又吃不饱肚子哈，我太亏了啊，还是吃那个好，那个肉多，就等等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得有一个营养的观点啊，我得有一个红线在哪儿啊。比如我这一两天都是怎样怎样的，那我下一顿呢要怎么样？或者说呢，我在外面买不到什么，那我可能可以通过自己带营养包。哎，我把这部分呢缺口给它补上，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嗯，那就是听刘主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叫外卖或者在外面小餐馆吃或者吃食堂，其实我们这一顿欠缺某些东西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下一顿补回来就行。因为我也确实特别有体会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吃菜的人，但是坦率的说，食堂的菜真的不好吃，因为它大锅嘛，对吧？所以确实食堂的那个炖肉，它越大的锅炖的肉可能越香，确实如此。但是，就是说我如果中午这一顿我菜吃少了，那么晚上那顿多吃点是可以平衡的。或者说我今天全天都在食堂吃了，那我明天多吃点菜和水果可以吗？
0: 嗯，总比不去做纠正要好得多。嗯，而且也可能如果你常态就是要在食堂吃，食堂提供给你的食物也相对都是比较油比较咸的，或者蔬菜呢过度烹饪的，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在那儿用这个，我自己带一点，或者是呢我就是再另外点一点别的来弥补一下这一餐的不平衡。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碗开水去过一过水，去一去油，去一去盐，然后把这个菜呢拉回来一点啊，这样也能够管点事儿。
1: 就是相对于那个自己家庭的烹饪哈，可能外面的菜主要的问题大概就是油多一点，盐多一点，然后新鲜蔬菜少一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拿开水涮一涮这个油多的菜，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多补充一点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平衡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补充，是吧？
0: 其实张老师你觉得吗，就为什么餐馆也好食堂也好他们那么不计成本的加油加盐呢？他其实还是对啊，还是为了迎合大家嘛哈。所以如果我们都去呼吁呢去做相对健康的食物，那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没有人去选啊，就我都去抱怨都去吐槽它，可能慢慢这个情况的餐饮业它也会跟着我们的需求去做升级啊，去做进步调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还在于我们自己选什么啊，如果大家都选那种健康的轻食窗口了，它肯定会越来越扩大产量产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呢认识到咱们身体需要的是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完了外卖和食堂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家庭餐桌。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就是您认为我们一般的家庭烹调，我们除了食堂的高油高盐新鲜蔬菜少，那我们家庭餐桌还有一些什么可能常见的问题，帮我们分析分析。
0: 我觉得好多家庭没有餐桌，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是最惨的
0: 对吧？所以就是碰到我的患者我都首先问，尤其是两口子一起来看的哈，我都会问，我说你们在家开火不啊，一周呢21顿饭，你有几顿是在家里吃的？那如果他是带着孩子的，比如一对中年夫妻，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是吧？他这次是为了孩子的营养问题来咨询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们家开火不？你们家开火的时候你让孩子进厨房不？啊，其实这些呢行为改变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餐桌呢就是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其实是精神情感灵魂啊的居所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 啊，它也是呢，就是传承，对吧？为什么说呢？就是妈妈的饭最好吃，这里面不光是个味道习惯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首先家里得有餐桌，是不是啊？你那个厨房不能是废弃的，形同虚设的。那做什么吃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只开始了上路了，咱们才能考虑呢往哪儿走，是吧？这步子迈多大。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年轻的家庭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在独居的人非常多，尤其老年人啊，他会处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低能的这种生活状态。他对采买呀、制作呀、洗呀、收拾啊，他其实是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餐桌的建设吧，还是需要我们呢，就是每一代人呢都去重视啊，先把家庭稳固好，然后呢能够经常凑到一起去吃东西，这个很重要啊。
1: 嗯，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
0: 嗯，
1: 而且现在我们无论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没错
1: 啊，也并不是很贵，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越来越少开火。即便是家里开火，也往往会每顿饭都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那几样。其实说到这儿，我倒自己有一个可分享的哈，因为我今年参加了一个烹饪的一个小组，其实带领者不是大厨，
0: 嗯，
1: 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都有嘛，他是泉州的，然后呢他就会分享他的泉州美食，
0: 嗯，
1: 然后就带领大家每个人分享自己的美食。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倒不是说教了我多少，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教你做菜是多得很，
0: 嗯，
1: 关键是我觉得大家互相启发，然后我一看，哎，你做这个貌似很好，那我也学一学，就是实际上是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种类，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可能平常每次去菜市场都买这几样，因为其他的好像貌似也不太爱吃
0: ，hold 不住，是吧？
1: 但是大家互相一交流以后，发现哎，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互相启发嘛。就每个人来晒自己的做的菜和做菜的方法，实际上我的感觉我是做菜的兴趣大增
0: 了。哦，
1: 嗯，
0: 那看来张老师还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哈。
1: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分享，然后分享了以后，我可能会学着做，大家就会
0: 怎么说呢？
1: 很热闹。
0: 就是如果有了分享的这个事儿，可能这个吃饭的问题啊，
1: 嗯，
0: 就得到了一个扶持和解决。
1: 对，
0: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的。
1: 嗯，
0: 啊，一个人呢经常会凑合，对吧？就是可能好东西也不得好做，好东西也不得好吃，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很可惜。啊，因为现在物流这么方便哈，供应这么的极大的丰富，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买菜啊，买到一个新鲜的脆嫩的菜，哦，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吧？你把它做出来，看着家里人把它吃光，哎，那种美好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温度吧，哈，很有意思。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像我和张老师一样，能够享受到居家烹饪，哈，用它呢来治愈咱们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些情感的缺失。嗯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烹调回归家庭，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强调的一个话题。
0: 对，我们特别提倡这个事情。嗯，
1: 对，嗯，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主妇啊，可能你以前很少做饭，但是一旦做出来了，然后家人爱吃，其实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情。
0: 对，就算你整一个黑暗料理也没关系，对吧？让人家吐槽一下嘛，那有开始才会有进步呀。
1: 嗯
0: 嗯，
1: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我们平常在家里做饭，可能会出现在您作为一个营养师看的，会有哪些问题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得提醒大家吧，把这个烹饪方法呀调整一下，因为咱们在家呢就别整的那么兴师动众的了哈，煎炒烹炸的哈，那个搞得口味特重，或者说呢一些不安全的这种做法咱们就别来了，比如烧烤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呢就是烹饪方法简单，采用呢尽量采用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就是汆啊、煮啊、拌啊、蒸啊，就这些都是带水的哈，不是那种烤呀、炸呀就直接在盘子上在火上招呼的。哎，这样的做法呢它相对呢要健康一些，营养素保留呢也会容易一些啊。尤其是你比如你煮一个菜吧，虽然它也会有营养损失，但是有些呢在汤里你连汤带菜一起吃掉，哎，这个营养呢就会获得的更充分一些，就没有太多的遗漏啊。我觉得这样呢其实也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啊，因为家庭就是让你能够得到那个喘息的地方哈。你说我 应酬喝酒，或者我出去逛街喝奶茶，回来了吃一顿家里面的饭，清淡的哈，主食呢有一些杂粮啊，有一些纤维类的成分啊，然后呢有鱼。

0: 鱼，用鱼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来替代一下外面烹饪用到的那些反复加热过的油品，是吧？它的脂肪的这种构成，我觉得对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呀，对神经系统也好呀，对血管也好，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哎，所以这个其实是家庭烹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查漏补缺。
1: 然后就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很多很多妈妈给孩子做饭，她会担心就是如果我做得太清淡了，小朋友不爱吃，所以呢可能往往会做得口味比较重一点。那我也想请刘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让我们不放那么多盐，但是又能够让家人爱吃的这种烹调方法呢？
0: 一个合适的餐单啊，比如一家人一起吃饭，你可能有个三四道菜，那不能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它肯定要有一些搭配啊，就是味道上面有一些搭配，比如说可能有甜酸口的菜，可能有红烧的啊，也可能还可以有一道，比如说炸的天妇罗或者什么东西哈，也可以整啊，但是呢，不能都是它。然后比如说我们一顿饭哈，咱们得有一个量的概念，那调料呢，集中用在你想吃重口味的那道菜，比如油或者盐或者糖，我在这道红烧的菜里面用了，但是呢，我就需要给他们做一道清淡的淡口的菜，比如说我做一道冬瓜汤，或者是我就是凉拌一个菠菜，对吧？就焯一下拌一拌，加一点麻酱啊，或者加一点坚果碎啊，或者加一点海苔呀什么的哈，这样子你得有个平衡。就是如果菜品味道之间呢是有落差的，是有互补的，其实孩子们会更喜欢，啊，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我就只喜欢吃炸的，啊，我就只喜欢吃麻辣的，不是，他也需要一个平衡和替换，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餐单设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先把自己这十八般武艺吧，您先演练出来，是吧？哈，你别说我一做什么东西肯定砸，那不行，那就都得会点儿啊。这样呢，我觉得搭配出来东西呢，肯定是长盛不衰的，大家都喜欢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请刘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家常饭，可能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主食啊、蔬菜啊、肉蛋啊、豆制品的比例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0: 一般来说，应该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应该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餐。这一餐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求呢，应该是蔬菜的量，每个人平均差不多得有个250克左右，就按人头说啊。那肉的话呢，每个人可能可以有个1两到2两，就是50到100克左右。当然，这个指的是最终可食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上的是大排骨或者是这个鸡肉的话，你可能你还得把骨头啊、皮啊那些不吃的地儿去掉算。这样呢，就还有鱼啊。那我们讲的就是说，肉食当中呢是讲究海陆空搭配，对吧？海陆空搭配啥意思？就是得有水产品。得有呢禽类，还得有一点红肉，这个呢就是针对家人不同的健康需求来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吃不了太高脂的肉食，那红肉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非常的必要，但是他需要吃鱼，他需要吃那种低脂的禽类，对吧？那但是对于女性的成员呢，尤其是在生育期，她有月经失血，她需要呢通过吃红肉呀、吃血豆腐呀、吃肝儿啊，来获得呢这个铁的补充，是吧？来促进造血。那如果家里还有小朋友呢，在动物性食物当中呢，就离不开这个海产品，因为它需要这里面的特殊脂质。那你不能说天天顿顿是吃海产品，但是你一个星期21顿饭里面，是不是咱们得有一半儿是给孩子提供这个海产品了，虾也好，三文鱼也好，或者是鲈鱼、海鲈鱼也好，什么也好啊，你差着样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一大类食物当中的一个多样化选择。那蔬菜也是啊，蔬菜咱们刚才张老师说了，去超市就喜欢买那几样菜，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你回过头来一看那个购物单哈，经常就是芹菜呀、西葫芦呀、小油菜呀，那么几样。那好多其他的这种新鲜菜呢，咱们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驾驭不了啊。比如那天我就买了一个叫什么花椒盐儿啊，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有香味儿嘛。但是拿回来以后呢，我做的不好啊，就是浪费了，其实是加多了。其实那东西应该是像香菜那样翘着用的，它不能是一盘菜。所以就浪费了，但是下回我就知道了呀，所以要勇于尝试去。

0: 拓展自己家庭餐桌的餐单，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嗯，哎，刘主任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哈，就是真的是以前买菜，每次就平常喜欢吃那几样，
0: 嗯，
1: 然后，就是从有这个互相分享那个好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小群以后哈，我就强调跟我自己说，我每次都要去看一看，选择一些我之前没吃过的食物去尝试。
0: 是吗？
1: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超市也好，菜市场也好，特别丰富，有好多我从来不买的，比如我最近你看尝试了。嗯，板蓝根，
0: 哦，
1: 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绿叶甘蓝，还有叫羽衣甘蓝，这生吃的嘛，然后还有、
0: 嗯、
1: 榆树钱儿，
0: 呵，
1: 那个槐树花，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鱼腥草、
0: 嗯，
1: 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的选择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我们之前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买菜的时候，就买平常常吃的。我经常原来就是西红柿黄瓜，黄瓜西红柿，就是很单调。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尝试，就像刘主任说的，即便这个菜我不熟悉，我这次做的不那么合适，但是其实我也会慢慢总结、
0: 嗯。
1: 而且现在说实话，可以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参考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即便是没吃过的、没做过的菜，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这个网上去学一学，其实大部分、
0: 嗯、
1: 还是可以能做出来的，
0: 是吧？就是其实营养学会在膳食指南当中呢给过大家一个就是明确啊可践行的标准，就是它要求你一天的这个食物的主材啊达到12种以上。那比如说分成粮谷类、蔬菜类、这个动物性食物啊还有其他，那你这每一大类里面你有个3样凑一块儿，这个12种就够了。那你要是说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都是这12种就不够了。为什么？它还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一个星期下来得达到25种以上。这样的一个食物覆盖面的话呢，意味着呢就是营养素的获得呀会更充分更均衡。
1: 嗯，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餐桌啊，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更多的食物种类。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水果和蔬菜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蔬菜，那我拿水果替代行不行呢？
0: 哎呀，真的不太行。真的不太行，就是其实你单纯从营养素的成分啊含量上看的话呢，水果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替代蔬菜的，甚至还多。还多出来了一部分，蔬菜里面往往含量不够的，就是这个糖、碳水化合物啊。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身的这种营养状态的话呢，你可能对这个糖吧就要敬而远之了啊，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存在着一个，就是消耗呢低于摄入啊，所以逐渐的体重在增加哈、啊，永远都挣扎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的。所以，那你在选择用水果来替代蔬菜的话呢，就尤其显得不明智。
1: 嗯，然后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菜的生食还是做熟了的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哈、啊、我是比较喜欢生着吃菜的，就不光黄瓜西红柿是生吃，像什么白菜心啊、莴笋啊、芹菜啊、西葫芦啊、青椒啊，这些我都会喜欢用生着就是拌着吃的方式、嗯、但是我在食堂我就发现，哎，我的南方同学他们从来不碰那个凉菜，就是他们永远只盛那个热菜，然后凉菜不碰、
0: 嗯、
1: 那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生菜，比如所谓的凉拌菜呢？
0: 嗯，就是吃草呗。对，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如果张老师能直接咔咔吃生的黄瓜西红柿，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健康，对吧？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强大，然后免疫功能强大，他不会因为吃生的呢比如拉肚子呀、不舒服呀。那有的人一吃这种寒凉食物马上胃就不舒服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吃不了生的，他必须得吃温的熟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能不能吃生的。那第二呢就是说生的啊，生着吃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呀还有比较脆啊就比较脆弱的这些营养成分来说呢它的保留率会高。任何烹饪加热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啊，就腌制也好，它都会不同程度的去破坏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好像应该鼓励生着吃啊，但是呢我觉着啊就是生着吃呢也有隐患啊，就这类话两头说，就是生着吃呢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蔬菜，它里面呢会含有一些呢对甲状腺有毒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呢只有在加热以后才会被破坏 啊，所以呢。

0: 那你如果说本身的有甲状腺的问题，像甲状腺肿大呀，或者是慢性甲状腺炎呐，或者是甲亢啊，这些疾病了，你再使劲儿的吃生的，萝卜呀、生菜呀、什么这种西兰花啊或者什么的，直接生着吃，这肯定是不好的。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再说的，所以我觉得对女性朋友来说吧，我其实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熟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健康、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1: 但是烹饪的时间可以不那么长，是吗？
0: 哎，对，烫一下，因为烫3分钟还是烫5分钟，这个有差别。
1: 然后我们再说杂粮、粗粮。那可能对于粗粮来说，可能会说老人会嫌硬，小朋友可能不爱吃。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家庭餐桌怎么会让我们的全谷物又好吃又好做，然后呢，又能够让大家，种类丰富一点，实现一个粗粮搭配。
0: 粗粮搭配的事儿啊，我经常给大家支的招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就是杂粮饭或者杂粮粥啊，直接这一锅出就行了。为了杂粮饭这配方呢，那其实可以有无穷的变化。如果你比如说我吃粗硬的东西啊，不舒服啊，你就别用那种大粒儿的或者皮厚的杂粮，比如说豆子，它就属于那种皮很厚的，蒸不软，然后呢嚼不烂，这样的东西呢不适合做杂粮饭，不适合做您的杂粮饭。但是呢，像藜麦呀、像这种糙米啊，还有像我比如说雪糯米啊这种东西呢，它就相对要好一点啊，就是可以加水蒸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它就比较的软嫩。跟精致谷物的这种粮食啊，主食啊差不多，口感是可以的，所以杂粮饭很容易实现这个一顿饭啊，两三样不同的杂粮，而且它都是整谷整豆呀，
1: 这个真的是个好办
0: 是
1: 法
0: 吧？
1: 哈，
0: 好办法。
1: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所谓的淀粉豆，什么芸豆啊这些，然后包括像莲子，还有啥芡实这
0: 对。
1: 些，其实如果我们提前泡一晚上，然后再和米饭一起做的话，哎，就
0: 口
1: 好，
0: 感不错
1: 口
0: 是
1: 感
0: 吧？
1: 就它就软了。如果你直接一起放到电饭煲里，那真的确实是那些豆子可能就不熟嘛，就很硬，就很难
0: 是
1: 吃。
0: 啊，
1: 但如
0: 这
1: 果我
0: 样
1: 们提前把它泡一下，然后再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啊，包括什么雪糯米啊，什么放到一起煮。
0: 咱们就可以先把绿豆呀、红豆啊这些呢，先煮，就煮成汤。汤呢，咱们拿出来代茶饮是吧？然后煮完了那个汤的这个豆子呢，再用来蒸饭。哎，这样也不浪费火，是不是
1: 哎，
0: 哈？
1: 这是个好办
0: 挺
1: 法。
0: 好。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吧，他脾胃功能比较弱了，咱们刚才说这些招呢，他们可能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薯类的东西，比如说芋头呀，或者是山药呀，哎，这些都能够健脾啊、益气的东西，放到这个米饭里面，把它切块或者什么的去做，也可以呢，把它呢就是打成粉做面食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获得不同的粮食的这种营养。
1: 确实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让我们家庭的饮食丰富起来，
0: 对，
1: 特别是我们主食的这一部分，又要兼顾到老年人不好消化啊，口感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花费点心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得经营起来，是不是
1: 哈。
0: 哈？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体检发现什么脂肪肝啊、高尿酸啊、血糖偏高啊，那么针对这些慢性病前期的家庭成员，那我们在家庭烹饪和食材选择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呢？
0: 这个不同的病吧，它的食物禁忌呢不一样。你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哈，这个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经常要喝酒呀什么的应酬的人，男士有这个腹型肥胖以后，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合并症状。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呢，我们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要让他养成饮奶的习惯啊，
1: 喝牛奶，
0: 对，脱脂奶，这个呢能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然后呢适当的减少他吃其他的动物性食物的量啊，就是包括像鱼啊、什么肉啊，尤其是红肉啊、内脏这些要少一点。然后整个的饮食结构呢，要相对清淡偏素一些 啊，这个对他们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给他足够的水分补充啊，因为男的可能他代谢率旺盛嘛，活动量也大，出汗多，又忙，顾不上，没有习惯喝水，所以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成员准备一个随身的水杯啊？那里面可以是容量大一点的那种大的杯子，让他呢就一直都有水喝，不断的补水，来促进呢尿液对尿酸的排泄，这样也能够减少呢血里面的浓度，就稀释它的浓度。我觉得会对肾脏的保护啊，对心脏的保护啊，都会有好处。所以就是清淡偏素，然后呢，多喝水啊，这个是对他们的建议。那如果说是糖尿病啊，家里有个糖尿病病人，咱们呢就是可能在烹饪的时候，确实呢要回避那些含糖的调料呀，或者是那种快消化的淀粉类的东西，比如说粉条、粉丝，咱就是不是就别加了啊？或者是你这道菜要加呢这个甜面酱，你要告诉他，那这道菜呢让爸爸少吃点儿，是吧？或者说呢吃完以后咱们稍微留意一下血糖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敦促他呢吃完饭以后去溜达溜达，活动一下，代谢一下。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可能就越是有这种慢病啊，有合并代谢问题的人越需要回家吃饭，甚至要带饭出门，是吧？这样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呀。
1: 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容易提高血糖的一些粉条粉丝，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互换食物，是吧？是叫互换食物吗？
0: 对对，
1: 就是粉条粉丝应该也是类似于这种互换食物，就是让我们的血糖特别容易一下子飙升的吗？
0: 对，就是含淀粉的东西啊，比如说米啊、面粉啊，或者是这种白薯啊、山药啊什么的哈，这样的东西呢，它经过就是加水烹饪以后呢，会淀粉呢会充分糊化啊，就是变成像藕粉那样的状态。哎，那这个糊化的淀粉呢，吸收率呢，就是在肠道里面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它转化成葡萄糖进到血里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进食以后的血糖飙升。啊，所以我们管这样的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呢叫做高血糖复合食物，这个呢其实确实是需要规避的。那除了这个看起来像糊状的，比如粥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呢看起来是固态的，比如面包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白米饭啊、大白馒头、发糕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血糖复合很高的食物啊，需要呢谨慎选择。
1: 那我想接着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老北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炸灌肠，它就是以红薯淀粉为主的一个食材嘛。那像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刚才您提粉条粉丝了，那我就在想，那像炸灌肠这一类的食物是不是也是会让我们血糖飙升的？
0: 那必然，
1: 那必然
0: 这种其实基本上老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啊，挑不出几个是糖尿病安全的。哎，窝窝、驴打滚儿是吧？哈，还有面茶，包括卤煮或者是炒肝儿，都非常典型。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能是偶尔为之啊，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健康准备，然后咱们再去偶尔品尝一下。绝对不能是常态的食物选择。
1: 而且我们要知道，它可能吃了以后真的会让我们血糖快速飙升，这个其实对我们控糖是非常不利的哈。
0: 对，不是戴糖尿病帽子的人才需要控糖，同志们啊，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得有一个对血糖复合控制的概念。
1: 因为我确实馋了以后我会想去吃炸灌肠，然后这顿饭不吃别的，这顿全是炸灌肠，那好像是不太合适的哈。
0: 这是一个任性的女同志啊。
1: 可能有一些跟我有类似这个情况的朋友啊，咱们要当心，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血糖的飙升实在是太快了。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比如说有胃病的人，那我们的日常家庭的饮食该怎么办呢？有些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我觉得就是有胃病的人呢，他会需要少量多次的吃东西，所以他有可能不能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有的时候他得开小灶啊，这个可能得有所准备。比如说尤其是溃疡类的疾病哈，他饿不了啊，甚至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吃一点东西，但是一顿吃不了太多，一吃他就饱胀感很明显。或者说呢，有的人是反流症状很厉害，他要求呢要早吃晚饭，不能离睡觉近了，否则他就会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个体化的需求，我们可能要在餐桌上呢去兼顾到才比较好，比较稳妥。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问这个饮食的速度，就是所谓的细嚼慢咽。 我特别想知道，对于一个营养科的医生来说，您觉得细嚼慢咽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意味着一种生活品质，意味着一个生活态度，意味着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啊？对，这个绝对不能单纯用习惯来解释，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素养啊。所以我觉着，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哈。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细嚼慢咽这四个字的分量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注意力没有放在吃饭上面啊，没有放在食物上面，那你从消化液分泌的角度，从胃肠蠕动的角度，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是不利的，对吧？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呢还会带来一些不适的症状，这样呢就造成你跟食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发生问题啊，这个其实就会预示着你未来呢营养方面会出现问题，是吧？健康方面继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旦要做什么事儿了，咱们就专心在这件事情上，给自己呢预算呢留够时间，是吧？就好好吃这么两口，是吧？然后你再去想别的做别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认可一种修为，对吧？不光是吃饭，那你干什么不都讲究一个专注吗？啊，如果你定不下心性来，那你做什么也做不明白呀，是吧？我觉得细嚼慢咽大概在我看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你和食物的一个互动，这个食物本身其实它不光来之不易，它其实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有性格的，
0: 而且它是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啊，对吧？
1: 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这不是也啊活得挺好吗？
0: 嗯，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消化吸收的角度哈，从对胃肠道的负担的角度啊，还有就是从入血的速度哈，对内分泌系统的这种冲击角度，其实慢慢来啊，还是会好一些啊，要更容易获得健康的这种获益
1: 啊。但很多朋友会说，我从小就吃得快，都习惯了，我改不了啊。
0: 这个事儿是可以习得的，也是值得的。
1: 因为我在我意识到我以前吃饭快啊，我想改的时候，就发现老忘嘛。后来就是有人建议我说，你数那个每一餐咀嚼的次数，然后在数的过程中好好品味这个食物在嘴里的变化。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吃一半，想想哎我忘了，我又吃快了，然后赶紧改。哎，反正这个确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忘啊，但是就是慢慢的提醒自己，还是会慢慢可以调整的。
0: 其实一样，我也是，因为你会很忙，对吧？有好多事情在脑子里面，你就是虽然愿意这样做，但是你有的时候这个就控制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我们好歹是有控制的意愿和意识的哈。我觉得我们就在进步的，有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哎，这也就够了。
1: 确实，一个是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每一个食物哈，这个真的挺重要的。我曾经就有过一个体会啊，记得有一天很饿的时候吃了块蛋糕。很小的一块蛋糕啊，虽然不太提倡这玩意儿，但吃完以后我就跟没吃一样。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哎，我就慢慢的品味同样这么小的一块蛋糕，非常慢非常慢的吃，然后吃完以后我发现，咦，我饱了。我好像这块蛋糕已经算我一顿饭了，如果我不注意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觉得它跟没吃一样，我正常该吃多少可能还吃多少。
0: 对，张老师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生理机制哈，就是进食给大脑的这种饥饿中枢啊、饱食中枢带来反馈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咱们这反射弧它就是这么长，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呢，其实大脑还没有接收到这个饱食信号，您就已经吃多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来体会一下，这样我觉得才能比较充分从容地发挥食物的作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一集，把健康融进一日三餐。我是主持人张希。科学合理的家庭餐桌是维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学会科学搭配，少油少盐，粗细结合，蔬果互补，通过一日三餐共同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

0: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采购哈。面对超市里面琳琅满目的食品，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看懂营养标签？比如说有哪些所谓的伪健康食物，我们需要警惕，需要避免购买的呢？
1: 我觉得其实营养标签啊，如果它这个标签是真的啊，就是不是抄来的。所谓抄来的就是比如说他从同类的食品啊，人家的那个产品上面直接 copy 一个东西过来，那个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厂家呀、渠道出的产品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是真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首先你买的这类东西它应该提供的是什么，比如我买的是蔬菜类的东西，我期待从它那儿获得的是膳食纤维啊，是维生素啊，而不是油脂糖分，对吧？那如果这个里面出现这样的成分的话，就不是它扮演该扮演的角色，它就是一个伪食物啊。那相反呢，我需要获得的这个肉或者奶或者蛋类制品的蛋白质，比如奶吧，啊，咱们需要从中获得钙，需要获得蛋白质，需要获得呢这个乳糖或者什么成分，但是呢，它的标签里面呢，关键的营养成分，比如蛋白质，应该是每百毫升里面有个3克左右吧。但它呢只有1克甚至更低，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奶，对吧？那现在呢国家的这个营养标签呢没有要求标称钙的含量，但是有些产品呢它会宣称自己的钙含量是多少。那按道理说呢，每100毫升牛奶里面应该大概有100毫克左右的钙，那如果它的这个钙含量呢是高于这个水平的，你就可以期待从这个产品呢获得更多的钙补充，更有效的钙补充。所以我们其实看标签啊，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消费者呢，他都会去一些测评机构呢去比较哈、啊、这种测评的结果，来呢从中呢更加智慧的去选择食物。哦，所以我觉得正好呢明年吧，这个新版的标签要出来了，它里面还会增加饱和脂肪，增加糖，这样两项呢就强制标准要求你标称。我觉得这样就更方便咱们去了解这个食物真正的特点啊。所以呢生活在中国吧，未来可能在就食品安全呐、健康啊这个支撑体系方面呢会越来越完善。咱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这个知识库的建构吧，我觉得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0: 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就说我们选牛奶，那我们该怎么样选择一款健康的牛奶呢？营养价值更高的牛奶。
1: 就是牛奶呢是一个日常呢就是很常见的食物，也很便宜了啊、哦，那牛奶呢？比如说，咱们按照它脂肪含量可以分成，低脂奶、脱脂奶，还有呢就是普通的全脂奶，对吧？那如果说你想选的是一个对体重管理啊、对血脂的控制啊有要求的这样的一款牛奶的话呢，你得去看它的脂质含量是怎么说的，是吧？那标准的含量呢，可能是在就全脂牛奶可能是在3-4这样的水平，每百毫升里面的脂肪含量，但是低脂奶只有1克左右。如果是宣称是脱脂奶的话，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不能超过0.5克，所以这个是从脂肪角度去考量一款牛奶。但是有的人呢，他其实可能本身是有血糖管理需求的，啊，他需要控碳。那这样的话，你选奶制品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它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标签含量是多少。那如果它碳水化合物标签下面这个糖的标签呢，啊，和碳水化合物的总量的标签之间呢是等于的关系，啊，那就说明呢它里面呢这个含的都是糖啊，就碳水化合物都是糖，没有其他纤维或者别的东西的添加。那这个糖呢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比如说正常的天然牛奶乳糖的含量呢每百毫升是在5克左右，是吧？那如果它这个糖是10啊，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是10克以上了，那说明它有很多的添加糖在里面。这款奶的话呢对血糖来说呢就是有挑战的啊，尤其是有很多呢酸奶制品，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相对高糖的一个东西，所以口感也是很甜的，
0: 对，其实可能说酸奶更有代表性，因为很多酸奶是添加了糖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去看，就有可能一不留神买了那个糖分过高的酸奶，
1: 对，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材在冰箱里的储存的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有些蔬菜放久了，或者这个肉类我们放在冰箱里反复解冻，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的损失？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储存食物的技巧？
1: 这个话题挺好的，因为现在吧，就是一次买啊，都是很多都是大包装的那种食材回来，咱们家庭人口又比较简单嘛，所以一顿饭吃不

0: 要太多，我就是建议大家呢，按人口呢，把一顿要吃的分量呢分出来。就是你在入冰箱、入库之前，你先把它分装好，然后独立的包装，这样呢减少反复冻容的机会。这是从冻的这个层面啊去管理。那冷藏的这个事情呢，问题倒不大，就这件事情问题不大，你可以呢就是现抓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少买。啊，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盘算一下，我这今天买的菜够吃几天，是不是会太长的保存期啊？如果冷藏保存太久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营养损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就是采购的时候呢，要有一杆秤啊，心里面得有个计较。
1: 那关于这个肉类储存啊，我真的还真是我个人有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是，按照刘主任说的那个，我是准备了很多的分装盒，就是小的那个可以放在冷冻室的分装小盒，就是把肉类拿回来以后，我给它切到我一次烹调的这个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拿回来以后，我肯定是在它冻之前就把它分装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要不要洗？就是我如果洗了，会不会造成它的营养损失？
0: 我觉得你看你买回来这个产品的状态吧，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污染了，比如鸡蛋外壳有好多脏东西，我也建议你把它洗洗再入冰箱，哎，否则这冰箱就糟糕了，对吧？那冻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肉食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先要冲洗一下，然后再分切再分装，这样呢相对来说可能保存的会更安全，因为它。裹挟的这个细菌量越大，它就是哪怕是低速度的繁殖，它也会呢，最后呢，就是可能污染的这种会更为严重一些，就风险会更大一些。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身已经有污染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那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0: 是
1: 哈。
0: 啊，是啊，就有风
1: 还是
0: 险。
1: 要提前清洗一下。还有就是剩饭剩菜的问题啊，确实。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家里来客人啊，或者什么的，一不小心做多了，那我到底这个剩菜是扔了呢，还是放冰箱里呢，还是怎么办呢？该怎么储存和加热呢？
0: 在这个事情上，我倒建议呢，就是像这种蔬菜类的东西啊，就不要了。如果你确保下一顿能吃掉它，那你可以呢短时间的冷藏一下，然后把它呢作为配菜的一部分呢去用上，充分利用一下。那肉食的话呢，如果你觉得这顿确实，比如我就做了一大只整的这种鸭子，你就算来客人，咱们四个人肯定也吃不掉，那你其实可以就是在上桌之前先把它分切预留出来，就是要收起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上桌，如果不够的话，咱们可以拿出来再复温再添，就不要说大家呢都口水菜哈，都已经分得差不多了，吃得乱七八糟了，然后你再把它直接放冰箱，这肯定是不利于营养保存，也是容易滋生病菌的啊。所以这个是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个节省法吧啊。
1: 然后我想问，就是从营养保留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我们有哪些必须要改掉的厨房的坏习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塑料制品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警惕的。比如说一些热的东西哈，直接放在那种不合适的这种塑料材质的包装里面，或者说呢，在复温的时候，去用一些呢不允许微波加热的这种容器，哎，这样呢去做，我觉得不好。另外呢，就是说密封性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放冰箱的，比如熟的和生的要分开的。那你用的这密封盒，可能前一次刚装完生肉，这回呢我又来装剩米饭，是吧？那这样子呢，可能也许就会带来一个食品污染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用到的那些，比如刀具啊、什么筷子呀，这些是不是要适当的进行这种处理？啊，消毒和处理，还有呢，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一些呢，就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调味料，可能会反复用好久。哎，这个呢，尤其夏天嘛，比较闷热潮湿的季节，霉变的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关注。比方就是什么芝麻呀、海苔呀，还有像什么这种就不那么咸的，什么海米啊这些哈，我觉得都得小心一点。啊，蘑菇，因为干的这种干货嘛，哈，它有的时候会受潮以后就容易坏，你一不留神的话，可能就吃到坏的东西了啊，这些要小心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少买，及时清仓啊，不断的去更新啊，这样比较安全。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这期节目吧，一起呢好好享受跟家人一起的餐桌时间哈，咱们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开心。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通过饮食促进身体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得好，身体棒，幸福每一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明天再和您聊聊如何通过运动赢得健康，为您送上科学运动的方法。西子请大家设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3: 嗯，
1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6: 听众朋友，节日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日子，在这里首先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广大老年朋友健康长寿，幸福安康。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将带您走进那些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道路，感受城市更新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改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国庆特别奉献。
1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6: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不管您去国内哪个城市，总会遇到这样的道路：解放、人民、建国、复兴。在我国，这些道路铭记下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寄托着建设家国的时代理想，也成为独特的城市文化印记。而这些街道的变迁，也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新中国民生发展史。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些城市道路，一同感受几十年来的民生发展以及城市更新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实惠和改变。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在河北省邯郸市，有一个城区的名字非常具有时代温度与精神力量，那就是复兴路。新中国成立后，邯郸市的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修建了这条复兴路。在老住户们的记忆里，这条复兴路曾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泥泞难走，还经常听到钢厂里传来的噪声。而如今，这条复兴路已经变成宽阔的大马路，每天车水马龙，街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这条街附近的百姓见证了一日胜过一日的幸福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跟随节目编导张佳慧一同走进邯郸市复兴路。
17: 听众朋友，我现在就在邯郸市复兴区的复兴路上，一眼望去，复兴路的路面宽阔，车来车往，两侧绿树成荫，布满商户。今年65岁的潘阿姨就居住在复兴路北侧的胜利桥街道复兴路社区，她是这里40多年的老住户了。
18: 以前特别泥泞狭窄，乱，都是土路或者是石头路，要是刮风下雨啥的特别泥泞，就像过去不都自行车嘛，那一下雨根本骑不动，
19: 出行也不方便，
18: 不方便，不方便。
19: 买东西啥的，
18: 买东西也不方便，那时候我们看病跟前都没有。
19: 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你有印象吗？
18: 80几年到90几年吧，就有变化了。
19: 那会儿是开始哪些方面开始有变化？
18: 过去的路道路不平泥泞，没有那个水泥地面，所以改造特别宽敞明亮，路面不滑了，安全了，走有路灯了，也有健身器材了，看着车停位也有了，整整齐齐的，
19: 来回老人出入也方便了。

0: 原来过去的时候出来进去特别黑，晚上根本不敢出来，现在明亮了。
1: 复兴路社区包括11个小区，其中10个都是老旧小区，普遍建设于上世纪70-80年代。目前辖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常住人口约40%，已经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74岁的张阿姨就居住于此。年轻时，张阿姨在钢厂工作，退休后在社区里做起了志愿者，平常和行动不便的老人聊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帮他们买菜，还会帮忙切菜送餐。
2: 卖菜挺方便的，就在这个家门口就有卖菜的，
3: 就
2: 走进去着啊，就现在都特别方便。这个商场门店买菜购物几步就到了，不用走远路，拐弯就有医院啊，就是平常查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挺方便的。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3: 您在现在在社区做志愿者？
2: 做志愿者，进来的帮忙切菜、端盘子。
3: 帮忙切菜。端盘子是什么？
2: 就是端饭吧。
3: 就是帮送饭。
2: 送饭。
3: 给那个可能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往家里送饭。
2: 家里送饭啊。
3: 那您当初怎么就想到当志愿者？
2: 做好事吧，老人做好事，就是年轻时候做好事也都好，对你身体的什么都有好处。
3: 是不是也感觉生活更丰富？
2: 对了，
1: 复兴路北侧中段非常热闹，这里还有一家养老服务中心，除了收住社会老人之外，还为周边的社区居民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和便民服务。负责人孔维娜向我介绍了相关情况。
4: 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会下到社区里边做一些义务的活动，比如说理发呀、看望孤寡老人呀。目前咱们养老服务中心住了有76个老人。现在养老院，它不仅仅是一个养，它也包括享乐。享乐是啥？就是除了日常照护，我们对于这个心理慰藉这块也很重视，平时也会带着这个自立老人包括失能老人对他们进行一个娱乐活动。像失能老人，我们会在床旁给他进行一些比如说音乐疗法呀，其实就是放一些音乐呀，还有聊天呀，还会邀请家属来定期的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探视。综合来说吧，就为了让老人在机构里边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也让家属放心。
1: 今年90岁的刘叔叔和老伴儿住进这家养老机构有1年多的时间了。刘叔叔说，身边的同事们一听说他住进养老院，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而刘叔叔自己住进来感受到，住在这里比住在家里还要方便许多，也减轻了家庭照护压力。
5: 我老伴儿啊，他就糊涂了，家里边弄不了，没办法了，孩子们也是，就把我们老两口找一个比较好点的养老院嘛，就看看，所以就把我们送到这儿了。我感觉也挺好，住在这儿以后，这个感觉到什么？现在就是跟我想象的可不一样了。原来的话想的，我那好几个同事来讲话，一听我们老两口住在养老院的人都讲话，就说背地里说嘛，俩人就掉汤锅里了。我说您懂这句话吗？不是。后来我们没办法，我们就也是找了好些个地方，孩子们最后选择在咱这儿了。住进来以后比在家里可方便多了。您看护理人员就是他到跟家里，就是咱在家里不知怎么去搬弄他，因为他身上净骨折的地方，到这儿来以后，人家这护理员都知道应该怎么去护理他，怎么搬他。到来了以后，他住这么这一年多吧，就是现在感觉他自己也好多能坐起来了。这都是人家护理的这个成绩，
3: 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5: 很大改善。所以我从我观念上来讲，我认为咱这个养老事业确实是发展的很快呀。
1: 复兴区胜利桥街道复兴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子俊在这里工作已有10年时间，工作中杨书记也见证了社区不断向好发展。他向我详细分享了这里区域的发展变化和社区治理的故事。
6: 作为从居民的这个视角看，也从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去看，之前在复兴路生活的居民呢，外出不是那么便利。首先它的这个路面的不是非常像咱们现在平整呀、宽敞呀这种，现在咱们这个路面条件也好了，公交线路出行也方便了，包括咱们老人现在都有这个

0: 老年卡，坐车出行，也都非常的方便，甚至可以免费。所以像我们小区的阿姨和她老伴儿俩人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啊，两个人就是生活外出休闲都会非常方便，包括复兴路两旁的这个沿街门店，以前也是服务厂区的这种小的老旧的这种便利店，现在呢就是各类的便利店，比如说小超市啊，便民服务店呀，包括餐饮店呀，各种吃的购物的也都方便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个养老吧，复兴路上就有自己的这个辖区的养老院，我们这也提供了配套的护理呀，饮食啊，方便照顾老人，包括咱们辖区，我们小区就在这个化肥厂小区，有日间照料站，也配套提供了老人的这些照料休闲啊，包括这个配餐点儿，这些，所以整体来看，居民的生活、衣食住行都要方便，包括我们辖区还有医院，这些医疗医护设施是非常完善的，整个配套要比以前完善便捷了很多。
1: 就是解决了居民他们生活中的很多急难愁盼的问题。
0: 对，他在我们辖区里基本衣食住行这些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不用跑到远处才能享受到以前想要享受到的便利服务。
1: 就是我们这一片11个小区只有一个是新小区，其中10个都是老旧小区。
0: 对，
1: 而且我看生活在这边的大多数都是老人，老旧小区对他们比如上下楼啊或者出行肯定会有一些不便利的情况，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0: 对，您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和这个深度治理工作中，首先呢对这个老旧小区居住环境进行了提档升级，老人们呢腿脚不便利，走路多有这个安全隐患，首先咱们就是统一硬化了这个小区路面，然后把这个楼道的这些扶手呀也修缮了，包括增加了这个楼道口的坡道，也拆除了这个四大乱箭，让老人们行走起来更加的安全，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1: 四大乱箭都是哪些？
0: 比如说以前老人呀就是爱存一些杂物，他可能就在自己的小房门口呀搭点什么东西，就把这些杂物都堆进去了，这些呢不仅是让周围的邻居不好通行，其实整个院的环境也有所影响，我们就给居民做工作，让这些居民啊就说把这些东西都规整到自己的家里，不要站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然后咱们就是像这类似的，我们去把这个居民的四大乱箭就给拆除了，把咱们这个小区的环境进一步提升了。
1: 那这个沟通过程中会有居民不愿意配合吗？
0: 因为老人们嘛肯定会有这种攒老物件的习惯，是吧，包括他们也愿意就是说有这么自己的一个空间，但是咱们也考虑到这个小区毕竟是一个公共的生活环境，不能说是大家在一起生活，不能你想怎样就怎样，要互相有一个迁就，或者说有一个为了让所有的人居住环境更好，我们就要每个人呢做好自己啊，把这个个人的这个物件呢收到这个小房里，或者说放回自己家中啊，我们也帮他们去规制啊，把这个四大乱箭就给拆除了。
1: 那我们是如何发现这些问题的？
0: 依托三个方面。像第一个呢就是说网格的一线摸排，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网格员嘛，包括这个楼栋长还有我们社区志愿者，我们要发挥这个他们这些前哨探头的作用，平时日常我们常态化的去入门走访，入户走访巡查排查，这样去收集群众的诉求。第二个这个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议事平台收集，议事平台主要就是说比如像咱们这个居民的议事会，包括民情的恳谈会，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日常的搭建一些群众的表达渠道，畅通他们诉求的表达渠道，去共商小区的事务。然后第三个吧就是依托咱们社区的阵地，比如说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呀，或者说居民群呀，包括热线电话等等这些载体，广泛收集诉求。然后包括针对咱们辖区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我们还会主动的上门去倾听困难，登记他们的问题。然后对他们的问题呢，我们一一建立台账，这样呢就实行了一个一院一策的这么一个方案。 包括对他们改造诉求，针对他们的诉求我们去做方案。改造过程中主要就是改前我们要问需，改中呢我们要监督，改后呢我们要做到这个回访，做到一个闭环，真正的实现这个群众有所呼，社区有所应，这样的每一项的改造工作才能做到这个居民朋友的心坎上。
1: 这些老旧小区改造前和改造后居民的生活变化就直观的有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首先就是从院里说起吧。一进大门呢，我们首先道路平整了。以前的这个路面是没有硬化的，现在小区的路面都硬化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路平了，灯明了。以前也没有这种那个小区的照公共照明啊，灯明了。第二呢，这个安全系数也提高了，我们小区门口都配备了这个道闸。每个人进出小区安全系数就更高了。另外呢就是说小区的整体环境面貌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我们会补植增绿，比如我们会整体对这个背街小巷进行一个环境清洁，日常对这个楼道的杂物去进行日常的清理。
1: 我看我们还完善了15分钟生活圈配套。
0: 这个就是说在居民这15分钟的这个时间限度里啊，总的可以达到很多这个便利的生活，实现他们比如说老年人平时买菜呀、就医呀、遛弯啊、休闲娱乐呀，就是能让他们生活起来非常的便捷。15分钟路程里我们可以有菜市场、超市、商超、便利店，包括这个医院、游园，这样的话居民在15分钟里就可以满足自己想做的所有的事情。
1: 那有没有就是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0: 应该是在2024年深度治理的这个工作开展的时候，我们有一项工作是木质窗户更换。就在咱们复兴路上化肥厂小区，其中这个化肥厂小区的南楼啊，它是一个老楼，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楼。这栋楼就是一共有40户，但实际的居住居民就非常少，可能就是10户的居民，
1: 而且还都是老人。
0: 哎，对，但是我们得把这些不管是有人住还是没人住的这些木质窗户都给它更换掉啊，我们就需要联系到这些没人住啊这些空户的房主，我们就通过这个居民走访，还有这个对接派出所去多方的联系，逐一联系到业主房主。就是有这么一个阿姨，她是在2楼居住，这个阿姨啊姓贺。当时我跟她联系了以后，她说我在北京呢，孩子连上之后她第二天就专程坐火车回到咱们小区了。当时我见到这个贺阿姨的时候，直观的感受非常明显啊，就是贺阿姨啊身形清瘦，交谈中我们就得知她就是身患了肺癌，正在接受化疗，就是长时间的站立她都会非常的吃力，能感觉到阿姨很辛苦。我和阿姨这个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呀，我就觉着阿姨这次来让我心里非常的愧疚。因为阿姨身上就是怎么说呢，身体不好嘛。但是这个贺阿姨就是宽慰我，她就说孩子呀，你们这是在为我们办好事儿呢，我还得谢谢你们。完成窗户尺寸测量以后，贺阿姨还主动把他们这个家门钥匙就给了我了。她还跟我说，就是说阿姨信得过你，安窗户的事儿就交给你们社区了。然后她还跟我讲，她觉着咱们这个小区啊一天一天变好了，当她身体好转了以后她还要搬回来住，她说这才是她的家。听完阿姨说这些话，我当时真的就忍不住，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当时就紧紧拉着这个贺阿姨的手，我就说阿姨，我希望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呀都等着您回家。就是通过这个特别小的故事，我们也是觉着就是依靠居民群众的理解还有这个支持，社区这项深度治理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我们才能把我们辖区老旧小区的木质窗户全部更换。
2: 位于邯郸市复兴路南侧的铁路大院街道军营路社区是典型的工厂职工聚居老小区。家住军营路社区兴苑小区的杨叔叔今年80岁，1970年杨叔叔就来到这边工作，就生活在这里。5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以前嘛，那当时了，跟现在那没法比了。以前那个，以前说实在的，你不管这个桥边也好，买菜也好，都不方便。你现在吧，那比以前这好多了，好到哪儿哎？交通一方面呢，有公交车了，啥都方便呢。往远的去吧，远去了就不愿意随时打电话，哎，这都是来车，这比较方便的。不过你三更半夜24小时招商服务，这都是好的现象。以前我们这个兴业小区没有这个车位，车这停一个地方，电车都过不去。现在这个社区里后边把这个那个兴业小区给车位建立好了。原先不是没有下水道，没有下水道，下雨往地下室里灌水，哎，我想没有路灯。现在不是又有下水道了，又有路灯了，不管下多大的雨，它往那个地下室里也灌不了水了。这都是好处好的现象。社区里边意思呢，一见那个俺这个兴业小区里有点啥事了，找到这个社区，及时找，及时处理。从我来这儿50多年了，现在是说了这个变化很大，现在各方面都挺好。不管啥事儿，这边这我这围着社区住嘞，有点啥事儿找到社区，社区都马上及时处理，也不是不管不问。现在交我这儿对着我很满意。
2: 在军营路社区还有一间调解室，是社区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这间调解室由军营路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冯静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成立，曾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因为擅长调解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物业纠纷、社区治安等各类案件，大家伙儿都管冯静叫冯大拿。
4: 咱这13个小区就是13个单位，所以都是老人多也旧、
1: 哦、就是家属院，
4: 对，老年人居多。
1: 那他们会反映一些问题吗？
4: 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们好转小区，
1: 嗯，
4: 就像网格员转的是比较多的，尤其我跟书记，
1: 嗯，
4: 我们转的是更多的。你要是说不转的话，发现不了问题，你只有在转的过程当中才能发现这个小区哪有问题，居民之间谁和谁家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的话，及时发现，及时调解，及时解决，就不会有后续。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提前这样转，而且有的时候跟这个居民唠家常，唠着唠着你也能唠出来一些个、
1: 哦、
4: 这个一些个点，这一个点有可能是好的、
1: okay.
4: 比如说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或者说谁家和谁家有这个矛盾纠纷的一个那个点，我们都能及时发现、
1: 嗯、
4: 及时给他就排查解决掉。
1: 嗯
4: 啊，就像我们这儿这个网格员经常入户，他也有那个意见箱，意见箱他投入那个意见，其实基本上可以说忽略事儿没有。
1: 嗯，
4: 基本上的投诉和一些个矛盾纠纷都是在我们排查当中嘛，然后咱们让人发现好多的热心人。你比如说在之前咱们老旧小区改造，后来这个老旧小区在提升的那个改造的时候，咱们的志愿者从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已经60个了。
1: 哦，
4: 就是短短有5年的时间嘛，将近已经有60个志愿者。这些个志愿者也是咱们现在长期，就是我们给你打了一个这个分工嘛。
1: 嗯
4: 啊，志愿者老人他负责什么，年轻一点的负责咱们日常的巡查，比如说谁家这个管道灯坏的话，咱们这都是免费给你维修的。
1: 嗯
4: 啊，老人的话就日常的巡逻，因为他老，他不光是年龄老，他还有一个资历老。这个
1: 嗯，
4: 他资历老说的是什么，就是平常比如说居民谁家要是有纠纷的话，我们会让这个咱们这个志愿者提前先去介入一下，毕竟他身份在那儿摆着嘛，沟通然后了解一下情况，能调解的及时调解，马上解决处理，不让咱们这个矛盾过夜或者是长时间在那儿摆着。
1: 嗯，
4: 也有这个好处。兴业小区的有一个杨叔，他是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这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他们家有一间违建，当时咱们也商量着给他们说嘛，因为这个工作你得提前做、
1: 嗯、
4: 当时其实挺反对的，因为他觉着刚盖好的房子啊，投入了资金，投入了精力了，现在突然之间让我们拆的时候，好多人其实都心里不愿意的。
1: 对，
4: 嗯，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就是其实做工作啊，就做了3趟，第一趟是给你通知一下，第二趟给你讲讲政策，第三趟老爷子自己就想通了，因为什么、
1: 嗯？
4: 其实他是个老党员，还是个老退伍兵。
1: 嗯，
4: 当时老爷子应该是也就是60多岁，我记得印象最深的那一刻啊是什么？他说：“孩子，我不为难你，我这个房子你别管。”3天我自己拆，老爷子当时就跟我说这话，3天之后老爷子房子真的基本上就已经是快成平地了，自己拆的，就那么快。他说我不给你找麻烦，你也不容易。这是我印象中特别深的一个老爷子。从那以后这个老爷子就是咱们这个兴业小区的那个楼院长。
1: 哦
4: 啊，也是我们那回通过这个接触之后， 老爷子说我挺心疼你们的，也理解你们的不容易，有什么工作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沟通跟我联系。
1: 嗯，
4: 所以从那

0: 那时候开始啊，我们就特别的熟，一直到现在。
1: 嗯，现在他也是为社区里做一些事儿吗？
0: 是，还是我们这院楼院长，也是咱们这个志愿者里边的五老其中的一员。
1: 有没有一些通过居民的反馈或者是志愿者自己的反馈，然后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通过做一些社区治理，帮助咱们社区做一些社区共建的这种事儿，对他们的生活有改变有影响的？
0: 有，其实我跟你们说这件事情都不大，都是特别简单的。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吧，就像我们那个家属院吧，它是我们这儿最小的一个院，这个院一共才16户，一个单元8户，楼下3层是原来的营业厅，楼上3层才是住户，它是个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院呢，当时因为有原来单位在的时候，单位一直在管理，单位走了之后那几年，这个院就属于无人管那个状态。那个院里边居民由于少，所以当时谁也不影响谁。但是后来改造的时候提出了一些个问题，比如说车棚是老了，它需要改造，院子的路不平也需要再重新铺设，包括咱们院里边那些个违建也是需要拆的。这个东西就当时是咱们居民默认的，统一就直接就推选出来一位那个院长，然后就把咱们的问题全部都登记，就是给我们社区也汇报，然后把当时我们社区想改造的、能改造的，包括他们想改造的东西一块儿，很快的一次性我们就定了一个方案。
1: 嗯，
0: 然后就是在一个多月吧，铺了路面，建了一个活动室，是把原来的锅炉房给改造成现在的一个活动室，还有就是楼梯、楼道、墙面全部都进行了粉刷，包括车棚咱们也进行了翻修。到现在为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同志吧，他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银行院的一个楼院长。
1: 嗯
0: 啊，就以前给我们反馈问题的这些人，我们后续一直有联系，然后就给他们做工作，你愿不愿意继续管咱们这个院，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们这个工作。包括现在我们这儿这个，你要说有矛盾纠纷嘛，基本上没有，除了邻里之间偶尔的小口角，但是说完之后就过去的那种，没有那个大的纠纷，
1: 还挺和睦的。
0: 对，我们这儿很和睦，一个每个院都特别的和睦。别看我们这个小区以前老旧破，现在我们这全部都是居民自治、居民自费，这个也没有争议。
1: 嗯
0: 啊，以前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这种默认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啊，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社区老龄化程度如何？
0: 嗯，老龄化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咱们毕竟是个老旧小区，不光房子老，人也比较偏年龄稍大一点点，年轻人一般也不在咱们这个小区里边。
1: 那我们就是为了便利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服务？
0: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立的咱们这个议事团，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楼院长机制，楼长是楼长，单元长是单元长，而且我们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会让咱们这个楼长、单元长，包括咱们那个志愿者，就是定期到咱们社区反馈一下你们现在目前的困难或者说是问题。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及时解决。平常没事的时候，咱们的志愿者他平常不也会自己巡街吗？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时间，是他们自己就会就当溜达的一样，就当溜达一样去咱们这个每个小区里边去转一转，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社区反馈。比如说简单一个楼道灯坏了，或者是谁家可能会谁家有矛盾，因为个什么争这个矛盾的话，会提前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就是在他还没有吵之前这事儿已经化解掉了。再一个就是咱们这志愿者从原来的几个人到现在我们整整60个，还在一直在发展。而且我们的志愿者有原来年龄不是偏大一些吗？现在年轻人也在加入我们这个，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虚设的，他觉得是实实在在有那种成就感的，就是我们给他说的那些事情，包括他自发的处理院里这些个公益性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有那种自豪感，并不是说我干了这个工作我会有奖状呀，会有这个补偿呀，没有这个。
1: 年轻人都是工作的或者是大学生？
0: 大学生也有，工作也有。
1: 那工作他们要上班又要做这些志愿服务，那他们怎么安排时间？
0: 节假日，你像有工作单位的，就像现在我们刚竞选成的那个我们志愿者的队长、副队长嘛，他就是咱们一个银行的一个职员，平常上班的时候他在忙，但是遇到节假日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来社区报道说，我们需不需要有什么活动，或者我们活动有没有什么安排，我们需要干些什么，他会主动来找我沟通这些个事情。平常没事的时候，你像我们每个片区嘛，你像我们平常是一个片儿，就平房那块儿它是一个片区，这个我们志愿者这个副队长他就是平房这块的， 所以就是说处理平房业务，包括周边的那三四个小区，一般有事的话都会找他，他就会及时处理。就像我刚才说的，咱调解这个矛盾不能等矛盾发生以后再说，咱得预防。
1: 嗯
0: 啊，所以就他也会及时的就发现这些问题，及时就解决了。
2: 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在江苏徐州，也有一条复兴路，虽然全长只有4000多米，却承载着几代徐州人的离别与重逢。它的名字几经更迭，见证了这座城市从战火走向复兴的每一个脚印。抗战胜利后，这条路曾名为致忠路，后来为了纪念抗日名将张自忠，改名自忠路。解放后，国家走向复兴，这条路被命名为复兴路，这里寄托了徐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71年，他曾改名朝阳路，直到后来又恢复了复兴路这个名字。如今复兴路上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复兴路它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徐州这座城市发展的缩影。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听众朋友，在我国，人民路是重复率很高的路名，不管是北上广深还是18线小县城，很容易就找到一条路叫人民路，当然也有的地方叫人民街，还有的地方叫人民大道。上海市黄浦区的人民路呈半圆形，是民国初期拆除原上海县城后填壕筑路而建成的，因为这条路介于上海老城乡的华界与法租界之间，以前叫法华民国路，新中国建立后更名为人民路。顺着时间的长河梳理，我们发现伴随新中国的诞生，有30多条道路改名为人民路。苏州的卧龙街，重庆的国府路，云南玉溪的衙门巷，换上了人民路这张新名片。而这一名称的更迭，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开启新篇章的生动注解。上世纪60、70年代，当时的路面大多都是土路、油渣路，全国人民热情地投身于这些人民路基础设施建设。福建宁德人民路由群众自发参与修建，安徽石台县人民路则是群众集资共建的成果。一条条人民路的命名，记录着人们携手共建美好生活的历史。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建设能力的显著飞跃，近半数的人民路都是在这段时间建成，路面也升级成了沥青路。在新疆石河子炮台镇，当地第一条点亮了夜晚、率先安装了夜灯的路被命名为人民路。在广州，树立了现代化城市交通新标杆的首个高架桥，以人字为形与人民路融合。人民路就是对那个时代人们开创性成果的自豪命名。在我国，几乎每座大城市都有一条建国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道里区有一条建国街，这条道路1936年建成。1949年，哈尔滨市政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把这条街改名为建国街。 出生在1949年10月的哈尔滨人王建国与街同名。在王建国的记忆中，当年建国街只是一条弯弯的小土道，两侧除两三栋小楼、几栋苏联房外，多为平房。如今，哈尔滨的建国街已经是一条四车道的大马路，在这条路上，饺子馆、蛋糕店、电子产品超市、汽车配件商店一应俱全。在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有一条建国大街，这条街是咸水沽较为古老的街道，也是旧时咸水沽唯一的东西通道。1949年更名为建国大街，早年还是普通沥青街道，路幅较窄，后来实施道路提升改造，划分人行步道、行车道，还增设行道树、停车位。这条街属于咸水沽老城有机更新片区，很多老式平房院落拆除，部分历史商号、民居不复存在，但在更新过程中，建国大街的路名保留了下来，延续了地名文化记忆。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湖南省长沙市有一条解放路，这里的每个夜晚总是灯红酒绿，人潮涌动，活力四射。这里流淌着各个时代的城市百态，承载着一代代长沙人的青春记忆。解放路西起湘江路，东指车站路，始建于1937年。1949年，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更名为解放路，分为东、中、西三段，全长4.7千米。解放路曾是百货批发一条街，经营百货批发的大小商铺多达60多户，为长沙的百货批发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路上先后建起了五金厂、五金工具厂、制帽厂、副食品公司等单位。如今的解放路是长沙乃至全湖南最繁华的地段，这里商铺云集，美食遍地，娱乐业态丰富。尤其是被称为酒吧一条街的解放西路，串起了步行街、太平街等众多历史街区。这儿不仅承载着厚重的老长沙历史文化底蕴，而且也串联接驳着星城长沙的万千繁华，已然成为长沙一条重要的商业文化轴线。接下来，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跟随湖南爱晚频道的记者花花，一起打卡长沙解放路。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由我来带大家逛逛长沙的解放路。长沙的解放路是一条东西向的城市主干道，一条马路串联起湘江江景、网红商圈、老长沙烟火、书香记忆，还有城市公共文化。花花现在就站在长沙的湘江风光带，这里就是长沙解放路的西起点。沿江风光带不仅可以欣赏江景、远眺岳麓山，而且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在这里休闲的市民， 大家自发走到这里，唱歌、跳舞、下棋，把这里变成了生活的舞台。大家可以听到，不远处啊，就传来了市民朋友唱歌的声音。这里还有一个市民啊，自发搭建的共享小舞台，不少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聚在这里唱歌、休闲、放松、交友。咱们赶紧过去跟他们聊聊吧。

0: 大家好。
1: 刚刚我和张大哥聊了会儿，感觉他是把生活活成了舞台。因为喜欢唱歌，他自费购买了一套专业的音响设备，几乎每天都会在沿江风光带唱歌，并且以歌会友。只要有想唱歌的朋友，张大哥都会特别热情地递上话筒，给大家展示的舞台。其实对很多长沙的中老年来说，解放路的滨江段不只是游客打卡的景点，更是本地老百姓家门口的休闲乐园。大家可以散步观景，也可以像张大哥他们一样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友，丰富退休生活。尤其是在经过了体制改造之后，这一段的适老化改造呢是做得非常贴心。平整的人行道，无障碍的坡道，随处都有的休息座椅，还有公共的直饮水，标准化的公共卫生间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滨江绿道和解放西路连在了一块儿，外地朋友过来可以打卡日落夜景，咱们本地的长辈们茶余饭后啊就来江边走一走。这就是城市更新带给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福利。来，我们继续啊，跟着花花一路向东走。顺着解放西路往东前行，我们就来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解放西酒吧一条街。提起解放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热闹喧嚣的夜经济。一到晚上，霓虹亮起，酒吧、清吧、潮流小店一家挨着一家，年轻人欢聚在这里，是长沙夜生活一张响亮的名片。经常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啊来长沙打卡，说到的一句话就是，长沙的朋友都不睡觉了吗？说的呀就是解放西路。可能不少老年朋友会好奇，这么热闹的一条街会不会吵到周边居民的休息？其实啊，城市治理也在做平衡，一方面保留解放西夜经济的活力，守护城市的烟火，另一方面呢也有常态化的管理，管控噪音，规范门店经营，做好啊市容维护，热闹留给夜晚，也尽量呢保障周边的住户，特别是啊老年朋友能够安睡好。老长沙常说，解放西既有年轻人的狂欢，也藏着老长沙的过往，新与老就在这条街上融合。
2: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这里是越来越热闹的，年轻的很多，我们社区啊也组织我们老年人退休的啊报名当志愿者，搞小引导给这些游玩的人呐、啊、指指路啊，维持下秩序。我们也很高兴，欢迎大家来玩，老年朋友也要来感受感受年轻的无极限。
1: 继续往东走，我们就抵达了大家呀都听说过的长沙五一广场片区五一商圈，也就是呢解放西路和南北走向的黄兴路交汇的地方。这里也叫司门口，是五一商圈的核心，也是长沙流量最高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是长沙标志性的对角全向斑马线，站在路口抬眼望去，一边是老司门口沉淀下来的老长沙城市记忆，另一边是国金中心的现代化高楼，新旧城市画面就这么同框地呈现在眼前。每到节假日，这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游客、外卖骑手、本地朋友交织在一块儿。以前路面窄，人车混行，长辈过马路都要格外小心。经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彩色对角斑马线、一体化人行信号灯、无障碍过街设施全部配齐，人行道拓宽加厚，路口设置防撞隔离桩，还有地下通道方便大家过街，同时划定了临时的落客区、共享单车停放点，减少人车冲突。遇到节假日

0: 我们现在觉得值得干的呢，就是一切都在变好，我们也过得很幸福，也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长沙看一看，感受一下。
1: 没错，就像刚刚这位居民所说的，这个十字路口既要接待全国赶来打卡的年轻人，也要照顾土生土长的老居民的生活日常。从沿江风光带到四门口这一段，解放西路上其实还有北侧的太平街、南侧的坡子街片区，火宫殿、贾谊故居、太平老街石牌坊都在这里，长沙老字号小吃、非遗手作全都汇聚于此。街区内部麻石街巷做了修缮翻新，更新了消防管道，提升了夜间照明，增设了无障碍通道，对咱们老年朋友游览十分友好。文旅兴旺，带动周边居民就业，小商户生意红火，同时管理也管控夜间噪声，平衡旅游热度和老街居民的安静生活。就在这片热闹商圈当中，闹中取静，还有一处红色打卡地，李富春故居纪念馆，坐落在三星街，离解放西路不远，外面是喧嚣商业街，踏进纪念馆氛围瞬间安静肃穆。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很适合老年朋友家庭研学过来参观。老旧居民经过修缮活化，变成面向大众的思政教育阵地，逛街途中就可以感受到红色历史。进入解放中路，来到老常人心中充满书香记忆的定王台书室。提起定王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这里是湖南老牌图书批发市场，几十年间无数人在这里淘书、买教辅、挑选文创产品，旁边就是刘成桥老遗址，千年文脉在这里延续。和解放西路游客扎堆不一样，来这里的大多是本地市民、爱读书的老年人、家长和学生。
2: 我很喜欢来这一片逛逛，因为这边又有书店啊，又有咖啡馆，还有音响馆，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碟片啊书，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里的氛围感非常强烈啊。
1: 离开满是书香的解放中路，我们继续向东行进，就来到了解放东路。如果说解放西路代表长沙火热的网红夜经济，解放中路沉淀市井书香，那么解放东路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文艺解放东。这里没有汹涌的旅游人潮，却是长沙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我们现在就在解放东路和韶山北路交汇的路口，老长沙人习惯叫它文艺路口，大名鼎鼎的湖南大剧院就在这里，话剧、音乐会、舞台剧常年轮番上演，周边还聚集了省湘剧院、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多家省级文艺院团，可以说是湖南的戏窝子。早些年，这里大院围墙高高耸立，剧团、院团都被围墙圈住，普通老百姓走在街上只能远远望见围墙，里面的戏曲文化、文艺景观很难看见。这些年，片区推进拆墙透绿，把封闭的围墙拆掉，修建起文艺漫游步道、主题广场、戏曲剧照墙、文艺景观小品直接摆到街边，把大院里的文化资源向普通市民敞开。同时，路口也完成了交通提示，拓宽了人行道，改造了港湾式的公交站，增设了无障碍坡道，老年朋友过来看戏出行更加省行方便。演出日的晚上，这里人流汇聚，书店、简餐小店配套齐全，高雅艺术走出大院，来到街头巷尾。
3: 我退休以后，只要有合适的戏曲音乐会，我就会来湖南的大剧院来看。以前呢，这个大剧院它是围墙围着的，感觉剧院就离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很远嘛，看不到。现在围墙拆了，走在路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然后一些剧照呀，有时候呢我就散步过来，有时候呢坐公交车过来也很容易的。现在人行道也是很宽敞的，我们老年人出行来说是很便利的，不用专门买票，我们就可以到那个戏曲大院里面去，就能够在街上，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一些这个长沙呀，很有这个戏曲文艺的氛围。
1: 谢谢这位大姐的分享，听众朋友们，一条解放路是长沙城市变迁的缩影，在湘江风光带，它是迎邻朋友放声高歌、休闲漫步的生活大舞台；在四门口太平街，它承载老长沙千百年来的商业烟火，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闹市之中，他守护珍贵的红色记忆，到了解放中路定王台，留住一座城市淡淡的书香，走到解放东路，又把高雅文

0: 轮椅敞开给每一位普通市民。城市更新不只是拓宽马路、修缮街巷，更是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既要满足年轻人打卡消费，也守护了老居民的生活日常，既要发展文旅热闹繁华，也要留给老百姓休闲读书看戏的空间。老记忆、新生活、红色文化、市井烟火，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和谐共生。
1: 砖瓦见证民生变迁，街巷书写时代长卷。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策划《身边街巷，岁月回响》。听众朋友，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位于解放门以南，1949年西安解放，正式更名为解放路。1952年，解放路进行拓宽改造，并先后建起闻名全国的商业企业。西安解放路也成为西安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江西省南昌市的解放路前身是1928年修建的沙石路。1966年，为纪念解放南昌的历史时刻，正式更名为解放路。1986年，道路拓宽，分设解放东路、解放西路，奠定了南昌城东交通主轴的基本格局。解放路的商业也经历了迭代升级。上世纪70-80年代，它是老南昌进城第一街。近十来年，商业综合体相继落成，地铁2号线贯通，南昌东站投用，让这条路一跃成为城市东进的战略主动脉。湖北省武汉市的解放路是武汉三镇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为纪念武汉解放，1949年，这条长街正式更名为解放路。这条路串联起武昌多个文旅地标，从黄鹤楼顺梯而下，经武汉长江大桥步梯便可步入长街，沿途不仅有汉魏风情街、户部巷，由粮储仓库改造的网红打卡地斗吉营，还能步行至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华路码头等人文景观。听众朋友，一条条镌刻着红色记忆的街巷，是岁月留下的鲜活坐标，更是新中国蓬勃生长的生动注脚。从斑驳土路到通畅大道，从简陋市井到宜居家园，街巷里的一砖一瓦、一朝一夕的变迁，藏着家国发展的铿锵步伐，也装着寻常百姓的烟火幸福。街巷换新貌，岁月续新章，这些承载着初心与理想的街道，仍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生长，见证着山河锦绣、民生安康，续写着属于中国的奋进与荣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今天是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这儿呢，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